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你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化烈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首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啊！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0: 今天是一个这个
1: 中元节是吧？
0: 哀思的意思，
1: 节日是吧？
0: 节日是对这个中元祭哀思，就是我们最思念的人都在我们心里，是我们怀念他的日子。
1: 哎，没错。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相信在这样的一天呢，大家总会想起一些什么。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大家出来之后会感觉非常的凉爽。
0: 哎，是的。
1: 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啊。晚上如果大家还在开窗睡觉的话，会感到非常的凉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最好是第一如果自己身体有点弱的话呢，关上点窗。当然如果您还要开窗睡的话，就得盖好被子了。
0: 现在昼夜温差的话还是非常
1: 大的啊。
0: 对，因为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呢，我特意穿了一个黑色的这个裙子。
1: 对，
0: 然后发现呢，现在穿裙子呀已经有点冻腿了。
1: 对，有点凉了。而且明天的天气大概也跟今天差不多。但是后天周六呢，气温就会急转直下啊。最高气温也就20度左右，气温降得比较厉害，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最近身边有很多人感冒，然后呢这个咳咳的，对，咳嗽啊，大家多多注意吧。
0: 平时多喝一点这个冰糖雪梨的水哈，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降燥去火。
1: 对，
0: 然后呢，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调节情况哈，注意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
1: 对，
0: 穿衣的这个保暖啊，咱们都注意一下啊。我们这个小东北说早上好啊，白衣美女，黑衣帅哥。哇，这个节日突然间啊，这个要说到这个白衣黑衣的问题，觉得还有点恐怖是吧？
1: 别想，别，你的思想转得太快，想得太多。
0: 对啊，有点恐怖是吧？
1: 对。
0: 中元节呢，今天是中元节，何为中元节呢？它被称为又被称为这个梦兰盆节。这不是梦兰啊，是鱼兰啊。
1: 鱼兰。
0: 我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1: 对。
0: 鱼兰盆节有很多人会读成梦兰盆节。然后呢，还有这个还叫地关节。
1: 它有很多的名字。
0: 对，那褪去这个神秘的滤镜呢，其实中元节本质上是一个承载着思念和敬畏的传统节日。
1: 对，
0: 它体现人们这个慎终追远、祭祖念亲的这种人文情怀。那祭祖、放河灯等等这样的这个习俗，更是呢镌刻在岁月中的温情和善意。这个节日是能够让我们放下心中所有的疑虑和杂念，去安安静静思念一个你非常想念的人，这样的一个日子。
1: 是。
0: 其实中元节的祭祖呢，其实不在于特别繁华、这个复杂
1: 繁琐的
0: 仪式，
1: 是吧？
0: 而是在于咱们本身就赤诚的这样的一份真心，一份本心。
1: 所以呢，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小话题啊，希望咱们一起能聊一聊。其实每到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在想，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个放不下的人。
0: 是的。
1: 所以呢，
0: 而我放不下的人就是你，朋友。
1: 别！人说的是亲人啊，别！
0: 你也是我的亲人。
1: 你感觉把我都说没了呀？就是你心里有没有一位一直是你很想念的人啊？有没有一件和他有关的事儿，你能记忆深刻的、记忆犹新的，至今想起仍会觉得小温暖的这样的事情啊？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有没有什么遗憾？
1: 对，
0: 是你还没有完成的。
1: 对，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昨天跟朋友一起啊，小酌两杯的时候，还在那个酒桌上就聊起这个事儿。
0: 昨天又小酌了。
1: 对，
0: 哪天不小酌呀？
1: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啊！
0: 你该休息的时候可太多了。
1: 所以呢，就是跟朋友小酌两杯的时候，在酒桌上就聊起这个话题了。然后大家呢，刚开始还很兴奋啊，在一起，后来聊着。

0: 聊着就又变得有点沉默，大家都在想，最后呢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心底那个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个很思念的人，
1: 是吧？对，但是其实也不算吧。其实有些我觉得有些东西放在身底心底哈，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0: 对，
1: 就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想退缩的时候，其实有些内在的东西是能够给你相对的力量的。对吧？
0: 要有人说一晃中原又一轮，前程败处自凝神啊。其实这几天走在街上哈，你会看到许多人在忙忙碌碌的准备着中元节之前祭祀的物品。
1: 对，节日的氛围感特别浓，是吧？
0: 其实民间相信啊，先祖会在中元节这样的一天啊，去什么探望子孙呐，所以呢需要祭祖。我们其实中国有很多个日子是需要祭祖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清明节，对吧？还有这样的今天，7月15，这个中元节，然后呢，其实还有像什么寒衣节等等等等，
1: 对，
0: 都是需要祭祖的。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会儿咱们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
1: 虽然说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哈，提到中元，大家都觉得很清冷。就是很悲伤。
0: 有一点点，是不是？
1: 对，其实每一个人，尤其是这个我们失去这个至亲的这样的朋友，肯定是一觉得听到这个日子觉得特别的伤感。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哈，中元节从来不是悲伤的代名词。
0: 对，是的，
1: 它是一年里专门留给思念的温柔日子。
0: 而且你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啊，幅员辽阔，很多的地方过七月十五的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它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其实呢，而且就是我们哈，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节日不要想的那么悲观，而是什么呢？你想想啊，我们总是在生活在工作，不停地往前走，
0: 对，
1: 柴米油盐生活的琐碎，其实你很少能够停下脚步去好好思念一个人，去想念一个人。
0: 真的，
1: 也许你真的很想，但你确实没有这个时间把这个思念留给他，对吧？可能总会有某一个瞬间呢，也是吃到一口熟悉的菜，或者是走过一条老街，或者是空气里的味道，或者是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
0: 是
1: 会让你突然想到。那咱们今天呢，也是一起聊一聊，你心里有没有一直想念的一位故人，有没有一件事和他有关，至今想起来依旧让你心头温暖的小事，
0: 对，
1: 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件事关于他让你觉得非常遗憾，他可以是你的家人，
0: 对，
1: 是朋友。
0: 是的，
1: 都可以
0: 啊。其实中元节它是一个带有什么样的节日呢？它是一个带有祭祖和感恩的双重功能的这么一个日子。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哈，孝道这个孝文化，是绝对是精神内核，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我们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总告诉我说，是你交朋友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孝不孝顺。如果孝顺了才可以跟他深交啊，如果不孝顺不行，百善孝为先，是不是？
1: 所以这么多年你和我相处的这么好啊，
0: 就是你孝顺，就是我知道高远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啊，那把这个家里边照顾得井井有条，
1: 对，
0: 所有的那个事儿啊责任呐、都扛在肩上，是一个这样的人，忙忙叨叨的，
1: 就是就不想扛也没有招啊，没人替我
0: 啊。作为家里的老大，就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但是承担的也很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孝文化，孝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的特殊的这么一个存在嘛，是中国人对逝去的父母以及亲人表达什么孝敬啊、思念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1: 欢迎大家哈，这个通过咱们的这个抖音平台搜索“化蝶融媒”官方账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化蝶融媒的视频号啊，化蝶发布的这个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可以发送留言和我们分享藏在你心底那段最温柔的回忆。
0: 对，来看平台上这个大山奇华发来了信息啊，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次，在出生后的一刻，人们就开始走向渐行渐远的归宿。那些风景的观望都在途中，或喜或悲，或长或短，无法主宰自己的出生，也无法主宰自己的衰亡。
1: 说得真好。
0: 有道理啊。
1: 我们只不过是宇宙中渺渺茫茫非常小的
0: 是吧
1: 一个。

0: 质子或者是量子。所以说呢，我们掌控不了命运，也掌控不了天地万物，一切都是要掌控自己的心。任何时候啊，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本心，是吧？
1: 对。其实发展到了宋代的时候啊，中元节就形成了叫一日三节的这么一个形态，也就是说在每年的农历的七月十五，然后呢都是人们会自发的祈求人间的善恶啊，定人间善恶，民间祭祖祭先祖，然后呢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呢在中元节这一天，祭祖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得以扎根民间。
0: 我们平台上这个叫经的朋友啊，这我看不到你的全名啊，只有一个经，你是什么经？他说
1: 抹香经。
0: 他说高原。我说我在呢，怎么了？是我
1: 很惊讶啊，突然发现了，哎，做节目的人竟然是高原。
0: 是我
1: 高原已经回归很长时间了。
0: 其实哈，这个中原祭祖哈，每个地方的水土不同哈，我们的这个习俗也不同啊。
1: 是
0: 啊，讲俗话说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咱们今天来讲一讲哈，这个也是天南地北的有什么样的这个祭祖的习俗。哎，你看像我们这儿呢，咱们东北的话呢，就是都干嘛呢？就是烧一烧这个元宝啊，纸钱呐，
1: 对，送些纸钱，
0: 还有呢，还会去在
1: 表表心意。
0: 哎，对。还会呢，就是这个去送一点吃的呀、喝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山东那头啊，山东那头呢，在七月十五会请家堂的仪式啊。
0: 什么是请家堂呢？
1: 请家堂的仪式，反正就是在我理解啊，就包括什么家庭聚餐呢。这样的主要是家庭聚餐，就是好亲朋好友们围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一起好好的相聚，然后呢，思念一下先祖，是这样的。就是把先祖请回家，
0: 对，
1: 然后接受子孙的祭祀。就是这样。
0: 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清晨打扫庭院，是吧？
1: 对，
0: 悬挂家堂画。画轴或者是这个祖先牌位，并且呢由家长带领全家到村头迎请祖先回家。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全家老幼团聚共进午餐，让祖先看到子孙满堂的这个情景，寓意家庭团圆，人间兴旺。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一家人们把这个牌位呢按大小顺序放在这个簸箕或者是船盘当中哈，带上祭祀用品到村外的宋家堂。2021年的中元节哈，这个蓬莱中元节的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名录。
1: 对。
0: 还有这个经，他说我是你同学。
1: 哎呦，
0: 你好同学，早上好。
1: 真是啊，你注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同学。
0: 有可能是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
1: 对，
0: 什么时候的同学啊？其实呢，我们今天晚上也可以去放放河灯啊什么的。
1: 放河灯南方那边居多啊。
0: 对，就是东北的话可能很少。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尝试着做一点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1: 我们也很容易的就会在新闻里面看到，就是一到这样的一天，夜幕低垂，然后呢一盏盏河灯顺着水漂流，星光摇曳啊，点亮夜色，寄托着深深的思念啊。它是流传于哪儿呢？它是流传于广西壮族
0: 自治
1: 区，对，桂林那片儿
0: 啊，
1: 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已经成为了
0: 一年一度的这个
1: 对
0: 啊民风浓郁的这个传统节日。
1: 是，人们就开始唱唱歌啊，
0: 放
1: 河灯啊，以这样的形式去寄托和缅怀先人啊。
0: 但其实呢，也有人呢，在这个中元节的时候哈，就是不仅是祭祖啊，还怎么样啊？敬神。
1: 敬神。
0: 对，因为这个河灯呢有三种河灯哈，这个敬神灯啊、莲花灯啊，还有什么灯呢？粽子灯。
1: 粽灯。
0: 听起来哈，好像是与这个节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敬神灯呢，用四根灯柱打成框架，四面呢糊上透光皮纸，然后呢沾上这个吉雨，用于呢敬奉河神，祈求河神庇佑，免遭覆舟之灾。莲花灯呢，就是剪成莲花状的这个彩纸糊在碗的四周，啊，取这个莲花的洁净之意，用于呢这个灵魂的一些什么。粽子灯呢是将这个松香碎粒包成粽子的形状啊，放在木船上沿河飘放。那这个呢，2014年哈，就是中元节这个资源河灯节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名录。
1: 对，
0: 所以呢今天也是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河灯，给大家。

0: 我觉得哈，离别不是终点，
1: 嗯，
0: 遗忘才是。只要我们还愿意想起那些离开我们的亲人和老友，
1: 对，
0: 他就永远都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1: 是，
0: 其实，一件小事儿哈，生活中一点点平常的小事儿，就是足够，足够，足够，就是可以治愈我们。一段时间，
1: 然后也陪伴着我们一直向前行走啊。
0: 是的，
1: 有人说思念是另一种形式的陪伴嘛，
0: 嗯，
1: 所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带着回忆好好的往前走呢？
0: 嗯，你看我们有位朋友说哈，他说平时不敢轻易提起故人，怕身边人觉得我矫情，但中元节好像给了我们一个合理的机会，让我们大大方方的去
1: 想起了这些。
0: 是的，今天你不用压抑任何情绪，开心温暖的小事儿尽管和我们分享，不用沉浸在难过当中啊，那些他留给你的温柔是属于我们的宝藏。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份暖意，怎么样？
1: 对，其实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其实我也是咱们这批人可能到岁数了的原因啊，
0: 特别愿意念旧是吧？
1: 也是一点一点品尝了很多失去的味道。比如说这些年这五年的时间里面，我陆陆续续的，你看我的奶奶呀、我的父亲啊，一点一点离开了我。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呢，就刚开始是受不了的，每天都会想起思念，然后慢慢的现在我已经可以很好的与这件事情去相处了。对，你要说我能不能想起来，我最思念的人一定是我的父亲啊，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嘛。然后你要说我的记忆最深刻的事儿是什么，就是拿皮带抽我。
0: 有没有什么你想起他让你觉得觉得很温暖
1: 很温暖
0: 开心的事儿？
1: 对，抽的劲儿很小。没有
0: 了，不是，你应该这么说，没抽死我。
1: 开玩笑，那个时候你又会发现现在自己行得正哈，有很多习惯都还不错，
0: 其实有些都是我们长辈
1: 教的，都是教的好啊。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太淘了，那淘的不是一般两般的事儿啊。而且
0: 说到这个，
1: 你要说温暖是吧，他会知道你的喜好，他知道你，哎，你愿意吃这个菜，或者说你愿意吃炒菜，然后呢他会偷摸的把肉都给你吃，然后给你吃最香的那部分是吧，然后也会给你去掖被子，也会为了你把钱都省给你花。
0: 对，
1: 很不容易啊。
0: 其实说到这里呢，难免我们的心头就是有一些触动，是吧？我们可能会想起很多曾经的场景，就像电影一样，在我们的脑海中
1: 一幕一幕的
0: 段一段的回放。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感受，并不一定仅仅能让你觉得悲伤，反而让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提醒你，一定要好好生活，
1: 是吧？
0: 一定要善待自己。
1: 嗯，
0: 是吧？因为他们都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1: 对，
0: 这个你看啊，有位朋友他说哈，他说我最想我外婆，最想姥姥啊。我小时候家里穷，每次呢赶集，姥姥都会偷偷攒钱给我买一根奶油雪糕，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尝。
1: 我知道，就那个时候，那时候卖多少钱？2毛还是5毛啊？那时候大奶块的那种哈。
0: 去年夏天，他说路过小卖部，看见同款雪糕，站在原地就红了眼。明明过去十几年了，但那份甜一直记在心里。
1: 你看这个事情很奇怪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突然因为一个东西想起一个人。
0: 对，
1: 会因为一首歌去想起一个人，一段生活环境，
0: 嗯，
1: 也会因为某些事、某样物品啊想起一个人，神奇了哈。
0: 对呀，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他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阿贝贝。
1: 你看阿贝贝，
0: 你知道阿贝贝吧？
1: 啊，知道。
0: 阿贝贝就是有很多孩子哈，大多数都在这个孩子，就是比如说一个小被子，一个手绢，一个毯子，一个玩偶，都可以成为他的阿贝贝。
1: 是，
0: 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只要是睡觉，必须要摸到这个东西。而且有的孩子就是
1: 你有吗？
0: 已经把那东西摸烂了，还摸。
1: 你有吗？
0: 没有。我没有，我是一个不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我没有。
1: 强大的人不需要这些是吗？
0: 对呀、我不需要。我感觉我的阿贝贝就是我自己的内心呢。
1: 我爱人有。
0: 真的。
1: 从小到现在的。
0: 什么东西啊？
1: 他现在还给我铺着呢。
0: 那他的阿贝贝还给你用，那还真不错。
1: 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我更有安全感。
0: 对，然后就是有可能是我们以前就是去世的这个亲人哈，老人呢，长辈留给我。

0: 的一些东西，也成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个阿贝贝。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哎，你看这个东西很神奇。
1: 嗯。
0: 有些时候我们在空气当中闻到味道，可能也会想起一个人，就是一道菜的味道。
1: 对。
0: 就飘在空气当中。
1: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每次去这个。到这样的日子哈、啊
0: 嗯、
1: 7月15之前我们去敬祖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总会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那些话，最深的思念啊，还有最多的愿望，全会跟先祖说一遍。就是步骤是什么呢？步骤是去了，完了打扫庭院啊，这个营地咔咔扫扫之后啊，然后都整不明白的了，贡品100是吧？然后点燃香啊，焚烛啊，然后烧纸，人就开始了，干嘛呢？哎呀。我最近过得挺好的呀，家里面都挺好的呀、
0: 嗯、
1: 然后不用担心。
0: 嗯。
1: 完了之后说下一步就开始了啊，希望我们今年啊家里面什么子孙兴人丁兴旺。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人都平平安安、
0: 嗯、
1: 保佑我们家里面人平平安安，保佑发财，保佑。
0: 许愿上庙里啊。别上我这儿了，你这真的，其实我们这种时候去祭祖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已故的这个亲人和长辈真也挺累的，就是压力挺大的、啊。
1: 挺大的哈、
0: 嗯，
1: 就去了，带了一堆愿望去，然后呢，但第一还知道那什么哈，第一句话的愿望都说啊，家里都挺好的啊，
0: 嗯、
1: 啊，那个保佑保佑。
0: 嗯
1: 就但是这种感觉特别好，就像在什么呢？就是在跟自己的长辈对话一样。
0: 嗯嗯。
1: 是吧？嗯。
0: 嗯
1: 然后
0: 这个朋友小杨他说想念我姥爷，他总在秋天下河摸小鱼虾，
1: 哎呦呦呦，
0: 装在这个玻璃罐里给我炸着吃。东北的秋天一到，闻到这个炸鱼香味儿，我就想起我姥爷蹲在河边的背影。
1: 哎，那杠杠的啊！我跟你说，这个老带劲了。就是小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是我人生记忆最清楚的，就是我爷在后山带着我看萤火虫的时候啊，看星星，看萤火虫，那时候真美。但是小只记得新鲜的这个景色是吧，萤火虫啊星星啊，却忘了身边那个陪伴的人。长大了之后才觉得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比景要漂亮多了啊。
0: 对，北京时间的8:29、
1: 嗯、
0: 啊，我们稍稍呢
1: 休息一下，
0: 记一
1: 段皮宣
0: 啊
1: 稍后再回来，不要走开。

0: 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萌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5: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八九幺。
5: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八九幺，
5: 幸福中国梦。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7: ？FM 八十九点一，
8: 八十九点一，
7: 交广
8: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无愧天
5: 地间，用声音加油，
7: 让心情撒欢儿。
5: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7: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5: 准备好了吗？
7: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5: 握紧方向盘，
7: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我突然发现个事儿啊。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小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哈，今天群里很那个，手机的这个微信群里很安静哈，大家可能都是觉得互相认识，不愿意揭开自己的
1: 伤疤，
0: 也不算是伤疤，其实就不愿意说自己那么隐私的事情，是吧？
1: 对。
0: 但是今天网络平台反而很火，就是说了很多，你知道吗？
1: 对，网络平台很火，而且都是匿名的啊。
0: 对。
1: 大家因为谁也不了解谁，
0: 对，谁也不认识谁，
1: 就愿意把自己的心声和秘密袒露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其实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思念一个人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什么难过伤感的事儿。我觉得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扉敞开，在这个节日，让我们大大方方的
0: 去思念一个人，
1: 对，大大方方
0: 挺好的，
1: 去思念，大大方方的去聊一聊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位故人是你至今都忘不掉，他带给你了什么样的一个记忆，
0: 对，
1: 是吧？有哪一位故人是你一想起来他都觉得非常温暖？
0: 来看小树说哈，说我最想念的是我的姥姥啊，也是想姥姥的。哎，我还是个姥姥，真是哈，这很多人都喜
1: 外婆是吧？
0: 外婆就很多人喜欢自己的姥姥，
1: 因为和自己最亲的人是谁啊？妈妈。
0: 我刚要说，
1: 你就说出来了是吗？
0: 对，我说完怕你占便宜。
1: 你现在太了解我了，我觉得
0: 是不是？
1: 你把我的招数都给我破了，那我还能用什么招呢？
0: 但是所以呢，妈妈的妈妈叫姥姥，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大家都
1: 叫
0: 姥姥。
1: 小东北说啊，今天早餐分享啊，四个汤包，一个茶叶蛋。
0: 哦、汤包是啥呀？
1: 一碗稀饭，一盘小咸菜。汤包我觉得就是带汤的包子，顾名思义，带汤的包子。
0: 你好聪明啊！是传说中的灌汤包吗？
1: 差不多吧，我觉得。
0: 啊，
1: 因为他在温州嘛，所以说他吃的这个包子可能跟咱有点不同啊。完了，咱们这个双子座，他说你俩唠啥呢？
0: 啥时候问的？
1: 他刚才在咱俩这个闲暇时间
0: 放平轩那段时间，
1: 对，这段时间，
0: 我俩聊八卦呗。我俩在一起还能聊啥？哎，我跟你说哈，说实话，就跟一个八卦的人在一起，你能聊啥？你汉哥，我为人正直啊。不骄不躁啊，玉树临风。那个，
1: 你都要给我说吐了！一早上起来，我连饭都没吃，都不知道吐啥。
0: 你媛姐那就是八卦，八卦八卦。
1: 我是八卦大王吗？
0: 对。好了，你看小柱刚才没说完啊，他说我小时候每到夏天的时候，天儿最热那几天，他就给我扇扇子，给我在院子里讲故事。啊，扇出来的风啊，你现在一想都是带着那个温柔的甜的。然后说现在每次抬起头来看星星啊，看月亮啊，就好像他还在身边一样。轻轻叮嘱我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就是人在的时候啊，老人总跟你说好好吃饭呐，照顾好自己，你就是觉得都啰嗦。
1: 对，
0: 磨叽，
1: 烦是吧？
0: 对，等到这个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哎，你反而觉得，对，那个那些话咋那么有道理呢？
1: 对，
0: 再也没有人关心我，是不是好好吃饭了？是不是把自己照顾好了？等等等等。
1: 那你看，我们有位朋友他就说哈，小时候胆子小，不敢走夜路。
0: 哦。
1: 我
0: 怕厚。
1: 对，我姥爷每次接我放学。手里都拿一个手电筒，边走边给我讲山里小动物的故事。现在夜里走路看见路灯，总会下意识往身侧看，好像还有一只粗糙的手牵着我。
0: 不是，是讲山里小动物的故事，还是讲山里小精怪的故事？
1: 山里小动物的故事
0: 啊，东北这边
1: 大概就是山里
0: 有
1: 一只小狐狸。小狐狸的身后
0: 小黄
1: 有一只老狐狸，
0: 小黄鼠狼。
1: 小时
0: 不是东北的老人特有意思哈，因为一整
1: 讲着讲着就来神了，讲着讲着就给自己讲成半仙儿了，
0: 对，就愿意给大家讲点那些啊怪力乱神的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咱
1: 其实小时候咱们还挺爱听的，说实话，是不是、
0: 但是你是挺爱听，小时候胆儿小啊，我跟大家说，我小时候就怕厚啊，就走走道上总觉得后面哎好像有点啥似的，
1: 那你是不是小时候猪尾巴吃多了？
0: 哎，真吃啊，小时候老人说不让吃猪尾巴，后来我就吃，因为
1: 但是其实为什么不让吃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想吃，
0: 对对，那个东西香啊，
1: 而且每个猪身上只有一根。
0: 对，大人的时候都干活嘛，所以就把香的东西给那个家里的顶梁柱先吃。但是我家那时候就可是小了嘛，
1: 你就是顶梁柱，
0: 家里面老儿的大孙子那都有数的，是不是？对大孙子来讲，吃的伙食会好点儿。
1: 怎么说的呢？说哎，大孙子快吃，大孙子。
0: 这时候就不能搭话了，朋友们啊，这时候就不能搭话了。人要是气儿哈，一点招都没有，你知道吗？
1: 嗯，是这样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哈画电柔媒官方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搜索画电发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交广面对面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呢是中元节，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定的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位故人是你非常想念的，让你至今想起来都忘不掉，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是他带给你的，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好吧？
0: 对，来看静说啊，每次中元节，每次过这样的节，我都会想起我奶啊，她总是说没事儿，啥事儿都能过去。现在一想，说的是对的，老人说的是对的，没事，确实啥事儿都能过去啊，朋友们，别自己跟自己钻牛角尖儿，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遇到的那点问题压不死人啊，很快就会过去了。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任何的伤痛都能治愈。
1: 对。
0: 你就想哈，就在你最闹心的那件事的最闹心的那几天啊，然后你那几天已经抓心挠肝的，已经不行了。哎，但是，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多少天，这事儿完事儿之后，你回头再想，哎，这算啥事儿啊？
1: 对，这可能不算个什么事儿。
0: 对，当时给自己憋够呛呀、
1: 就是。哎，对，其实小时候呢，你觉得不拿满分写不完作业，哎，这个是烦恼。哎，你上了大学之后呢，你发现你的英语四六级不过是烦恼。
0: 对。
1: 你工作了以后呢，你觉得哎，我这个不能
0: 胜任这份工作。
1: 对。
0: 我的能力不够。
1: 是烦恼。
0: 对，就是有些很多东西不会，我要学习。
1: 对，其实终其一生，人还是会只会因为一个事儿而烦恼，就是因为工资挣的太少。
0: 哎，找对象之后发现啊，是吧？
1: 对。
0: 这不听我的，这很烦恼。
1: 哎，对，
0: 结婚了之后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人，挺烦恼。
1: 生了孩子之后觉得孩子挺可爱的，但是气人的时候挺烦恼。
0: 对，这烦恼跟幸福都是

0: 并行的啊。
1: 看我们秋姐说哈，她说妈妈生前呢特别爱采山菜，春天刺五加，秋天猴腿儿，焯水晒干给我邮寄。今年呢上山采野菜，看见熟悉的山坡，习惯性的喊一声妈，空荡荡的山林呢只有风声回应了。
0: 能感
1: 觉
0: 到，
1: 哎，我觉得他这个
0: 能感觉到，
1: 我觉得他这个留言哈，就怎么这么悲凉，
0: 不是
1: 读起让我觉得我
0: 充满了，不是
1: 心里面都很难过，
0: 充满了思念。
1: 哦，就是读着
0: 他
1: 的话，我心里都很难过。
0: 对，
1: 哎，就是我想抱抱你。
0: 没事，在你的心里回应你了，是不是？
1: 对，
0: 多亏山里边你喊了一声没人回应你，又有人回应你，咋整？
1: 吓完了。
0: 对，你聊的
1: 回应下完了，
0: 不是我们不走正道啊，你聊得很温暖，我们得往回唠一唠，因为我怕我的眼泪控制不住。
1: 对，我们俩如果要是在直播间里跟大家泪洒直播间的话，我觉得肖汉还好，因为他毕竟是个男生嘛。我的话呢，
0: 哎，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心就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我觉得如果是我泪洒直播间的话，
0: 不管你们信不信，
1: 我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化妆。
0: 不管你们信不信，这是都十多年头一次承认我是个男人。
1: 就是说啊，
0: 哎呦天，今天就是嘴没把门的，突然把这句蹦出来了。
1: 这个是因为今天是中元节嘛，所以我觉得想对你好一点。
0: 对，你也是真害怕呀。哎呀天啊，逗死了啊！
1: 想特别对你好。
0: 对，来看双子座说哈，说哎，终于你们敢在群里头说话了啊！今天群里头终于有人说话了。思念的人不敢回忆啊，这个因为回忆总想哭，哭无所谓了。哎呀，
1: 回忆总想哭，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1: 我们这个是那歌曲接龙吗？咱今天，你们为什么就是说了两句话之后说的都是歌词呢？
0: 古人说哈，男人有泪不轻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哈，作为一个，你像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哈，我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看看那些有善意的视频，哎，我眼泪就扑簌簌的掉下来了。我看一个很感人的片段也会
1: 共情能力很强，
0: 对，然后我看一个很优美的文字我也会掉下来，甚至我昨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往外看了一眼月亮很圆嘛。
1: 哎，我真的很想问你，你那些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为什么那么好看？是加了滤镜吗？
0: 我跟你说怎么拍出来这事儿，你真是问对人了，当然是用手机拍出来的。
1: 是加了滤镜吗？
0: 没有加滤镜，原色啊，原相机啊，很好看，是不是？你看，
1: 我觉得太美了。
0: 对，这就是我睡觉之前，我躺在床上，突然往窗外一看，我说啊，我去，这个太漂亮了。
1: 我昨天看了之后呢，我就准备问你了。
0: 啊，
1: 我今天就想准备问你了。我说，哎，你那个是用什么手机拍的？然后怎么拍的？是用滤镜的吗？就觉得很特别。那我怎么就拍不出来那样的？
0: 是审美吧。
1: 我的审美没有问题，只是拍出来照片和我眼睛里看到的不同。
0: 你知道这片云哈，我拍的这片云大概在三分钟左右就全没了。你知道吗？就变成别的样子云了，就这个时候好看。月亮是隐在云里面的，但是依旧能看出来它很圆。然后呢，云彩是那种斑斑驳驳的云彩，然后下面是万家灯火，我就觉得很好看。所以随手就拍下了一张。
1: 我想说，可能是这片云大概就是你远方的亲人在思念你，让你抬头刚好与他们相逢，
0: 也有可能。人间处处是美景啊！前天的时候，前天的时候，我们工作去夹皮沟，因为那边黄金小镇嘛，就是已经快成型了啊，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啊，很好看，
1: 震撼哈，
0: 对，很好看。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刚走出那小镇，漫天金色的霞光，我就在想，这夹皮沟果然产金的哈，连天都是金色。然后一到回来之后，那面啊，左边半拉山是全是雾气蒙蒙，右边是金光灿灿的晚霞，那太漂亮了，简直太漂亮了，
1: 就这个场景，
0: 看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打金光的感觉是吗？
0: 对，很漂亮，很美，很美啊，
1: 光芒照四方。
0: 所以大家有体验生活嘛，就是在生活中看到好的东西，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记录下来啊。
1: 哎，看我们的萌萌
0: 萌萌说啥了？
1: 我特别怀念我的初中同桌，那时候我家
0: 男生吧，
1: 那时候我家环境不好，我舍不得买文具，他每天悄悄分我半块橡皮几根笔芯儿，但是现在逛文具店看见同款的橡皮总会停下来。

0: 多看两眼。
1: 那
0: 当年默默照顾我的人再也见不到了。
1: 那你俩挺造黑人呢，每天都得祸害半块橡皮、啊、
0: 他每天悄悄分我半块橡皮，
1: 那每天都得分享，那你说天天的，那就是一个天天愿意丢橡皮的孩子呗。
0: 每天分半块，他自己用半块，给你半块，一个月就是30块，一年就是300多块啊，
1: 朋友啊。咱们就算那时候便宜点，算5毛钱一块呢。
0: 那是你这个，你这5毛钱一块，那个时候啊，5毛钱一块橡皮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钱呢？你用橡皮，你用300多块啊？
1: 众所周知，橡皮是不是小学1年级到3年级用？
0: 对呀、
1: 啊。啊，后面也用啊，但是用的几率不用，但是
0: 少一些。
1: 你每天分你半块橡皮这事儿啊，就挺逗。但是还好，就是碰到了一个好同桌，确实不一样。我也是偶尔能想起我的同桌来。
0: 你的同桌都为你做了什么？
1: 我的同桌没为我做什么，但我同桌长得很漂亮。
0: 哦。
1: 长得很漂亮。
0: 是吗？
1: 嗯，我初中的同桌，长得很好看。
0: 然后呢？
1: 唉，就没有然后了。
0: 废物！你这个废物！
1: 什么呀？小懵懂，你知道吗？
0: 嗯、你知道我。也很想念我的同桌，我小学的同桌。你知道我同桌总会
1: 那被你祸害蒙了。
0: 你知道我同桌总会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吗？
1: 躲。
0: 不是这样的，来，你把胳膊放着，小学会都这样上课吗？这样把板凳坐。不借。
1: 你绝对不是那种人，反而在这里我要为你平反，你绝对不是会用胳膊肘撞他的那种人。
0: 不，
1: 你是用笔扎的那种人。过气了，过气了。
0: 干什么？我小时候老温柔了，我是长大工作以后碰上你们这种人，我就不得不爱。过界。
1: 你肯定是拿格尺拿笔扎人家那种，你过界了，你有病啊！
0: 我为什么是那样的人？我为什么在你心里是那样的人？
1: 不是在我心里，是在所有认识你的人心里。
0: 好吧，但其实我真没那样，我说的是我同桌对我那样，过界的。
1: 啊，是。
0: 他是对我那样。
1: 嗯。
0: 然后，后来。
1: 男生女生？
0: 男生。
1: 要是男生对你那样的话，就是对你有意思。
0: 你算了吧。
1: 不是。在小孩的时候，男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越喜欢哪个人，就是对他有好感了、啊，越愿意那个。
0: 好嘛，全班同学都喜欢我吗？
1: 啊，不是，一两个人是喜欢，如果全班都那样的话，那就是你
0: 烦
1: 人，那就是你烦人，就是单纯的烦你，你知道吗？
0: 没有、啊、
1: 单纯的烦你。
0: 我换了两个同桌，都对我那样。
1: 嗯。
0: 后来我就给我气得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反击了。我小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也是他们，
1: 就开始拿笔扎人家了。
0: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哎过界啥的、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我学会了，我就发现我不能再惯你了。如果我再惯你的话，你就总欺负我。于是逐渐一点一点，我就变得强大了，我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1: 对，我知道你
0: 现在温柔的样子。
1: 我都能想起那时候你说啥话，关你毛病。哎呀，
0: 像我们这个小雨哈，他说到朋友、
1: 嗯、
0: 年少时最好的朋友，当年我失恋整夜难过、
1: 哎、
0: 他翘课陪我坐在河边吹风啊、兜里仅有的零花钱买了两根雪糕陪我发呆啊、现在路过这个河边的小卖铺总会下意识买两只雪糕。你这孩子，你真是，你说你失恋了你上河边坐着干啥去，多危险、啊、
1: 买两根雪糕，你买两根雪糕坐河边，然后一根敬自由、
0: 啊
1: 一根敬朋友，
0: 一杯敬过往，一杯敬现在。但是怎么说，一根敬现，就是怎么说，现在哈，就是如果有你失恋的时候还能有人陪着你啊，和你一起聊一聊的话，我觉得那是很挺难得的朋友啊，该说不说这种朋友。小汉，有一天如果你失恋了，我一定也会去陪你。
1: 你别诅咒我，你嫂子听节目呢。我再失恋就不简简单单是失恋的事儿，
0: 那就是离婚了。那没事儿，
1: 一会儿我
0: 那时候我肯定要找个好律师，告诉你财产怎么分。
1: 嗯，第二天快报出来了，说高原怎么伤残的，是被匪被揍的。但是咱们这帮朋友都会哈、啊，就是如果碰到了什么难处的时候，就会在一起嘛，互相的陪伴一下。
0: 哎，我觉得真的
1: 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是不是？没钱，就是我们这帮人哈、啊，要不是。

0: 能成为朋友呢？
1: 嗯、
0: 因为人以群分嘛。
1: 物以类聚，
0: 对，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是这种光有人没有钱的人。
1: 对，就是你让我怎么陪你都行。
0: 对，你让我坐你旁边，你就坐多长时间我都能坐，但是买雪糕不可能。
1: 我待着，我可以待着。
0: 我顶多上小卖铺去给你借个碗，舀一碗河水给你灌下去。
1: 对，你看啊，其实小雨哈，你不要想起你这个失恋你就难过，其实没关系。清明时节雨纷纷，
0: 这是不
1: 多给前任上上坟，感谢当年不许真，其实没有什么的呀，
0: 你们
1: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呀。
0: 就是什么话呢？就是你们的成熟是前任带给你们的。
1: 对，你经历一个人之后，你就有一个人的这个经验，你知道吗？
0: 然后日子最好的是什么时候？是今后，是未来，
1: 对
0: 不对？
1: 要往前看，
0: 要跟自己的。从前妥协啊，不要认为那是错啊，要妥协啊，
1: 一定要向前看，向后转，
0: 对，都是我们过来的日子。
1: 而且作为这个过来人，我想告诉年轻人，
0: 对，
1: 不要过来。对吧？
0: 对，不要过来。包子说哈，最挂念的是姥爷，以前过年他总会亲手给我包红包，嘴上
1: 亲手包红包啊，
0: 嗯，然后就是嘴上说着、啊、不用省，去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晚辈哈。他说现在每到过节日的时候，还会习惯性的想起他，
1: 嗯，
0: 想起他笑着叫小名的样子啊，是不是你的小名是不是叫小包子？
1: 你看啊、哦，这个朋友说，他说，我姥姥腌的鸡蒜是别处复刻不出来的味道。
0: 哎，我跟你说，这鸡蒜这个东西特别奇怪啊。
1: 鸡蒜是什么啊？就是有些那个南方朋友在直播间里可能也听不到啊，就是不明白鸡蒜是啥意思啊。这个是我们东北话，咱叫鸡蒜啊。正常来讲叫糖醋蒜啊，甜蒜。
0: 甜蒜。
1: 糖醋蒜也可以叫。
0: 嗯
1: 嗯。就是我们这个把大蒜哈，大蒜
0: 剥了
1: 皮儿。
0: 它也不是大蒜。
1: 那叫什么呀？
0: 蒜
1: 苗。
0: 蒜苗，蒜头。
1: 蒜苗的头。
0: 嗯。
1: 啊，蒜苗长成苗的头。
0: 说实话啊，这。腌鸡蒜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在东北哈，每家腌的鸡蒜都不一个味儿。
1: 哎，
0: 我尝过很多家的鸡蒜，啊，都不是一个味儿。
1: 嗯，
0: 那是很奇怪。
1: 你家今年腌鸡蒜了吗？
0: 没有。
1: 我觉得，我真的，我现在觉得你求生欲好强啊！
0: 就咱这个脑瓜转速，你想在我手里抠鸡蒜？我家冰箱，我
1: 好能防我呀！
0: 我家冰箱都是空的，你知道吗？
1: 你家不开火是吗？
0: 你可以来扶贫，但绝不许从我这儿拿走一样半样的，你知道吗？
1: 要记住一句话，我没钱。
0: 哎呀！
1: 但是
0: 你家腌了吗？
1: 没腌。我家腌了，我能问你吗？
0: 但是每家腌的鸡蒜都是不一样味儿的啊，这个。放糖放醋的量不一样，腌出来对放酱油的量不一样，
1: 嗯、
0: 包括那个蒜的新鲜程度、嫩和老的程度不一样。
1: 哎、就是这个扒皮儿，你扒几层也很重要。
0: 对
1: 啊，对，有人喜欢吃蒜杆儿，
0: 对，
1: 那个蒜杆儿腌好了。
0: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1: 不，我不喜欢吃。
0: 你不喜欢吃？哎，我家今年就整的蒜杆儿，反而就是。
1: 我不喜欢吃蒜头，我说。我没说我不喜欢吃啥。
0: 吃了
1: 了。哦，你家今天腌的那个蒜杆吃了这么快呀？
0: 腌的少，我愿意吃那种腌的轻的，就刚腌就吃了。
1: 刚腌就吃了，
0: 对对对，
1: 迫不及待是怕别人管你要的时候赶快吃，
0: 腌的少，
1: 这抠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气
1: 防不胜防，
0: 日防夜防啊。
1: 你看哈，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
0: 嗯，
1: 和我们身边的朋友这个聊一聊，
0: 对，
1: 一件件不起眼的这个小事儿哈，虽然说没有特别，你发现没，大家都说的是生活中的小事儿，没有特别就是让人觉得怎么样轰轰烈烈的情节，
0: 是
1: 吧？是，但是却是心底抹不掉的这个温柔，
0: 对，
1: 其实思念不一定满是难过的，它是一些细碎的温暖，
0: 嗯，
1: 也是故人呢留给我们这一辈子的礼物，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在任何时候想到我们曾经逝去的朋友、亲人、至亲至爱的时候，哎，心底这份温暖能够永远在你的内心当中波动，
0: 对，
1: 能带给你更多的温暖。
0: 对，你看小黎说哈，想起离世的父亲了啊，他从来不会说温柔的话，
1: 嗯，
0: 却总在我遇到的难处的时候，默默的， 托人帮我摆平所有的麻烦，
1: 嗯，
0: 摆事儿的。
1: 嗯，
0: 他说他的爱，沉默又厚重，时至今日啊，遇到事儿我还是会下意识的想起和他商量。
1: 嗯，
0: 父爱如山嘛，对不对？总想让自己的子女过得更顺当一些啊。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叫父爱如山吗？
0: 嗯，
1: 因为父亲呢，对于孩子来说，每天在家一动不动，像一座大山一样，所以叫父爱如山。
0: 哎，你看出来，人哈，性别不同，他站角度说话的状态就不同。你见过可哪儿走的大山吗？你见过在家里面飞奔的大山吗？你见过拖地的大山吗？擦桌子的、刷碗的大山？
1: 哎，我没
0: 见过。做饭的大山？
1: 我没见过，可能因为我并没有体会。
0: 啊、
1: 嗯。对，我并没有体会。我只觉得想到孩子，想到我的话哈，我只觉得就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大山。
0: 你跟不是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你跟别人不一样。高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很幸福的女人啊。但是呢，高原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都知道毛病，高原是闲不下来的人。他总是会忙忙碌碌的，就是如果哈，他的家庭里面如果孩子在做一些事情，或者老公在做干一些活，他是坐不住的，他也会跟着干啊。他你要说让他在沙发上，
1: 因为我看不上别人干活。
0: 对，就是
1: 我觉得他干的不好。
0: 我就想说这点哈，就是别人干到什么样他看不上，然后他就得自己干，这种人累，用一个字形容，
1: 活得累是吧？
0: 该。
1: 是大鹅吗？
0: 该呀。
1: 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
0: 嗯、
1: 我觉得很辛苦，而且很操心啊，就是谁去做啥事儿，我都想去看看你做的好不好。
0: 对，
1: 而且我自己特别上心的事儿，我也不允许别人去碰一下。
0: 嗯，
1: 哎，就是只能我自己去亲力亲为，我才觉得会好一些。
0: 对，但是你所有的事情亲力亲为会影响别人的成长，朋友。
1: 我理解了，理解了，是这样。哎，但是有的时候他拒绝成长怎么办？
0: 我不，我说的不是大人，我说的反而是你的孩子。你所有事情亲力亲为，你的孩子成长会很慢呢，真的。
1: 人家不说吗？一个要强的妈，注定养出一个无能的儿子。
0: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孩子会成长的慢啊？
1: 嗯、
0: 家里面这个当妈的啊，或者当爸的，磨叽，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自己干，不让孩子伸手啊，就这种，你来吧。
1: 嗯，
0: 你相信我，你有时候改变自己是好事儿，凡事过犹不及，你知道吗？
1: 嗯，北京时间的9点整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今天大家一
0: 中原
1: 一起哈，
0: 对，中原风暖，灯火寄情，思念不灭，岁岁安康，朋友们啊、
1: 嗯，好嘞，
0: 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与支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哎呀，现在又一波这个新车了啊，出现在这个目录当中啊。比如说啊，个性非常小巧的 smart 精灵二，方程豹全新大三排的方盒子泰九，这个设计尺寸大幅度升级的，比如说吉利的星越 L Plus。啊，有小车，有大车，有纯电，有插混，是吧？还有还在坚持做这个燃油的 SUV 啊，那也来今天来，说一说啊各个车型的一些亮点吧。
1: 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
0: 比如说啊，先来说 smart 精灵二吧，是。smart 自研啊，专为微型纯电两座车打造的一个这个 ECA 架构开发的。你看，从精灵一开始 ，smart 品牌的新能源的车型嘛，尺寸都不小。但是精灵二呢，完全延续了以前那种是吧？这个 Fold Two 的一个灵巧的一个体量啊，车身长度2751啊。轴距是1875，比宏光 mini 还要小一圈。这个车啊，60千瓦的后置电机啊，35千瓦时左右的一个电池容量 ，CLTC 预计能达到400公里左右吧。反正这个车的定位就是兼顾一些个性啊、玩具的属性啊、城市代步的工具。不用别的啊，别的不用多说，那转弯半径肯定是非常灵巧啊，不到3.5米啊。你像啊开呀，说是停车呀，肯定是非常灵活的。

电池容量不算太大，大约是在35千瓦左右吧。但是它车轻秀啊，所以预计吧能达到400公里左右啊。然后还配了一个直流快充啊，10%到80%补能做到20分钟以内吧。这个反正对于城市代步来说，这个定位来说已经是够用了。而且个性化是 smart 品牌的一个非常传统的特色，双色车身、车顶啊、格栅、后视镜，乃至 logo 这一块，这个颜色和这个样式，在它这一块都可以选装。而且你看它的机械门把手啊，非常圆润的车灯啊，这些细节都保留了那种老 smart 那种感觉啊。

0: 反正我觉得这个定位呢，就适合两类的消费者啊，一个是城市里面的第二台车的用户，啊，家里面有主力车啊，需要一台好停车啊、够个性的这种通勤的这种补充。嗯，二是比如说这个单身啊，或者是二人世界的年轻朋友们啊，把这个车的生活方式的表达啊，这不是说单纯的交通工具。
1: 看着世界。
0: 而且你看嘛，现在哈，国内这种微型的纯电车的市场嘛，几乎是被五菱宏光 mini EV 这种这类吧低价的产品占满了啊，走的都是工具的路线。精灵二呢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啊，精品化、个性化啊，有品牌溢价。虽然说这种定位、这种销量呢，这种潜力是有限的啊，但确实是被这种城市的代步的这种市场来说吧，有一个新的选择啊。

然后，方程豹泰九啊，承载式车身的 D 级的大型 SUV。泰九呢是方程豹系列旗舰的 SUV 啊，六座的啊，车长是5270，轴距是3130，啊是非常标准的啊 D 级的大型 SUV。然后，它的怎么说呢？它这个尺寸吧，同样是有三排座的布局，比豹八要大一圈。除了尺寸差异之外吧，豹八是非承载式车身啊，带大梁呢，走的是那种硬派的越野的路线啊，是走的是那种路线。泰九呢是承载式车身，本质上它是跟城市取向那种家用的大 SUV，造型上保持方盒子的这种风格，但是前脸呢换了一个全新的设计了。

目前嘛，根据已知的消息来说啊，电池容量啊可以达到66.5千瓦时。意味着啥呢？它这个 WLTC 能达到310左右啊 ，CLTC 能达到400左右。这个是目前大型插混的 SUV 里面啊，属于第一梯队了啊，日常通勤完全可以不用油了啊，长途出行也没有什么里程焦虑。

0: 然后你可以相比较一下，就是豹八的电池容量呢是46.7千瓦，比台九少了2000瓦时呢，啊，所以纯电续航呢相差是很明显的。再一个吧，硬派 SUV 定位下，亏电油耗肯定是更高的。太久是明显更适合我们日常的环境。
1: 小径跨不过的脚，是日光匆匆的抱，火焰化作一摇摇，在无际
0: 的。你看和目前啊在售的或者即将上市的一些这个方盒子这种大300 SUV， 有长城 H10、小捷 G9 啊，咱们抛开备胎的这种干扰，太久是这三款车型当中车身尺寸最突出的一个，3130的轴距，5270的一个长度啊，第二排和第三排空间都不错，都有保障。而且再一个吧，承载式车身的方盒子 SUV 核心在哪儿啊？核心在于城市和越野的这个平衡。太久的接近角是19度，离去角是22度啊，你配合电四驱系统啊，走烂路上马路牙子跑，配着跑这个非铺装路面啊，它都比普通城市 SUV 来说都轻松很多的。而且再加上这个承载式车身带来的这种舒适性和成本的优势，所以太久的可能一些这个目标的客户群体来说呢，也会比豹八来说更广泛吧。

反正和现在在售的啊，这个长城 H 实际相比呢，泰九的尺寸和规格明显它是要更高的啊，因为两款车从不同的这种层级啊，都切入了这种大方盒子大六座的 SUV 的一个产品吧，互相竞争啊，互相竞争，这个他俩其实也竞争不到一块儿去。我估计是这个价位啊，肯定是有能错开。然后对于二胎或者是整口家庭比较多的啊，需要三排座的，然后又看腻了这种流线型的这种家用 SUV 这个造型的，是吧？这类消费者来说呢，可能啊成为方正豹泰九的一些潜在客户。

然后下一台车啊，大众的 ID5X 啊，其实你看在 ID9X 这个销量不错的反响之后吧，然后上汽大众 ID 的系列呢继续扩充产品线了。最新的 ID 的 5X 是一台介于紧凑和中型之间的一种纯电 SUV 啊，车长是4560，电机功率是211马力，所以能判断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价格定位肯定很亲民的。而且5X 是大众品牌首款基于 CMP 的平台，搭载是 CEA 电子加这个电气架构的一个量产车型。CMP 平台是由上汽大众跟小鹏联合开发的 ，CEA 呢是大众专门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一个属于说准中央计算加区域控制的架构啊，三电、空间、智能化，这都是升级的关键。

然后你看现在这种 ID 的 5X 采用就是 CEA 架构的，特点就是用更少的控制器和更强的中央算力支撑高阶智驾和智能座舱这一块。然后这些层面嘛，始终都是合资品牌一个短板，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然后 ID 5X 这回从底层架构开始升级了啊，车机支架功能体验是吧，它我预计一波啊，预计一波肯定是有明显升级啊。 5X 车身长度4560啊，基本是一台A 减级吧， A 减级一个紧凑 SUV 的规格啊，但是轴距达到了2815啊，这个轴距已经达到了中型 SUV 门槛了。短车身好停车啊，长轴距空间大，然后那种低矮的这个车高啊，在风阻啊或者操控性这一块也有优势。再联想到一些大众品牌吧啊，大众品牌在这个底盘这一块呢是有这个自己的操控性了是吧，这个很值得期待的啊。5X 最大的意义呢，它的成功与否其实将证明啥，中国技术加上外资品牌这个新的模式能不能走得通啊，对于信任合资品牌又想要新势力的智能化啊，我想要这种体验的消费者 ID5X 哎会是一台家用 SUV 来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选择了。

市场份额呢，依然在40%啊。星越 L 是燃油 SUV 领域非常坚挺的一个爆款。然后即将上市的啊，星越 L Plus 车身长度呢，这个增加了啊，达到了4955的车长了，2900的一个轴距了，那达到了 B 加级甚至准 C 级的一个规格。现在啊，就在新能源渗透率这么高，已经过半的情况下，吉利通过一款燃油 SUV 进一步加码燃油车啊，原因很简单呐。目前15万价位这块呢，依然有大量的啊不买新能源的一个朋友们啊，星越 L Plus 的上市也将帮助吉利啊进一步守住啊，并扩大这一块的市场。这个和星越 L 相比呢，星越 L Plus 的整体设计风格是接近的啊，但是通过中网啊侧面也能看得出来，还有外观的这个升级，它这个体量感和高级感是更加突出的。整体来说吧，啊有点像一台大五座 SUV 那种气质啊。而且你看嘛，现在考虑到这星越 L 这个本身空间和舒适性就不错，星越 L Plus 的舒适体验呢肯定是进一步提升了啊。目前20万以内的燃油 SUV 市场来说呢，类似星越 L Plus 这种定位的车型是可能比较少啊。这个星越 L 哈最受欢迎一大原因是在哪儿呢？就是有沃尔沃的这个基因啊 ，CMA 架构和动力这个日常是吧？啊，带来非常出色的一个机械素质啊，这一点在星越 L Plus 上也得到延续了。星越 L 呢，这个燃油版包括了218和272两个版本是吧？两个马力的版本。然后星越 L Plus 除了218那个马力就低功率之外，高功率的版提升到了290的马力啊，这个动力目前在啊新能源时代吧，我觉得没有落伍，对吧？新能源这个话题热度很高的啊，但是燃油车现在，哎呀，也仍占据半壁江山啊。目前这个市场的产品更新越来越慢了，星越 L Plus 反其道行之，再加上尺寸呐、动力呀、是吧？它也会进一步挤压这个同价位合资燃油的一个空间，像 CRV、RV4这类产品，对吧？这个压力会更大的。然后你对于没有充电条件或者心理层面不信任电车的朋友们，预算15万上下需要大空间的，是吧？这大空间，这星越 L Plus 肯定是非常不错啊。一次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接下来谁呢？这个海豹零七啊，全新的海豹零七，这个呢是比亚迪海洋网中级的轿车的换代的产品了啊，同时提供纯电 EV 和插混的 DMI 两种动力，车长从4995加长到了5080啊，轴距从2900增加到了2960，这个体量已经接近啥？接近汉 L 了。全新的海豹零七 EV 后电机功率哈，从现款的326马力提升到了408啊，这个水平对于两驱车型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然后 DMI 的啊纯电续航在 WLTC 的工况下达到245啊，意味着 CLTC 能达到300公里以上呗。对吧？然后现款的海豹零七 DMI 长续航版本 CLTC 工况是只有230啊，再考虑到全新海豹零七 DMI 在快充速度上也提升了，所以综合补能这一块，体验感肯定是非常不错的。

射程啊超过5米了，周距达到了2960了啊，达到 C 级的中大型这个规格了。如果价格跟现款看齐，那我觉得这个竞争力还是很强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
0: 八九幺，
1: 时尚
0: 八九
1: 娱乐
0: 八九幺，
1: 共同的
0: 89.1兆赫，
1: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
1: 快乐
0: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你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给我们上一堂什么样的课呢？
1: 说课是算不上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大家特别敏感的话题啊。最近好多这个二胎的父母来找我啊，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该怎么处理呢？我不知道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会不会有啊共同头疼的事情啊。
0: 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啊。我曾经有个学生，他是我朋友家的老大啊，然后那个有一次来上课，这个脸就被挠了。
1: 嗯，
0: 我说哎呀，这脸怎么了？他说妹妹打了。我说你这么大你打不过他，他说打不过，真的打不过。我发现很多家庭的二胎的战斗力真的是非常强。
1: 是吧，无论老大老二，就每家情况都不一样啊。我接待了好几对，还有双胞胎的。
0: 嗯，
1: 双胞胎的，还有这个老大老二差个两三岁的，三四岁的啊，各种情况都有啊。然后啊，很多父母特别的头疼。哎，我就说，我说这个兄弟姐妹之争和那个校园的欺凌它还不太
0: 一样
1: 啊。但是似乎有一种古老的意识啊，古老的意识就西方文化的基石，就圣经啊，一开始就讲述了兄弟姐妹之争的故事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啊那个故事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那问题来了，说我们的父母到底该怎样来处理兄弟之争呢？啊，有人说这个老大谁不愿当老大是吧？
0: 嗯，
1: 你们知道吗？当那个孩子选定你的家庭，当小天使选定家庭，老大他来就是当老大的。
0: 嗯，
1: 啊，他不知道后面还会来个老二。啊，所以老大通常老二出现的时候，老大表现是非常的这个抵触的啊。当然也有部分他欢迎老二的到来，所以经常我们会发现。有老二的时候，老大就会变得不一样，就会变得特别叛逆，甚至有的退型了啊，就变成小孩一样了，跟老二一样。啊，完了，家长最爱说的一句话：“你是哥哥，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弟弟妹妹。”
0: 这
1: 话最伤人，
0: 这句话最讨厌了
1: 啊！为啥让？凭什么让啊？
0: 对，
1: 你看老二来的时候，为啥老二都是老二尖是吧？老二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老二，他只是
0: 他在夹
1: 哥哥，
0: 知道他自己在夹缝中生存。
1: 对对对，所以他就极力的去讨好父母，希望父母怎么样？
0: 更喜欢
1: 更喜欢，
0: 给自己的关注更多一些。
1: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我会发现所有的兄弟姐妹之争。源于是什么？要获得父母的什么关注？
0: 嗯，关注和爱啊。
1: 对，就引起啊、我对你的这个注意啊，然后让你更爱我一些。
0: 嗯，
1: 而且他们的合作者建立在啊父母对每个孩子的关心和肯定。为什么有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那个关系特别好？那是我们的父母不断的在强化和肯定他们。就是让孩子感觉你爱每一个人，比如两个孩子吵架了，你会怎么样？我们家长经常有断官司啊，
0: 嗯，
1: 你对，你错，我经常会跟他们说不要断官司啊，然后让他们自己兄弟姐妹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处理，处理完了之后两个人都过来，你两个都抱一抱，抱一抱，我好爱你们哟，啊，你看你们自己都处理好了。啊，我们家长就不行啊，经常我们是兄弟姐妹之争的这个开关。本来他俩没啥事儿，完、啊、然后你哒哒说老大啊，你不应该怎样，说老二你应该听听哥哥的。我们经常是做一个法官啊，谁对谁错啊，这样的时候就会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了，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当你能够公平公正的尊重对待每个孩子，他们就不会视为彼此是什么竞争对手，他们将成为盟友。
0: 而且啊，孩子之间的这个斗争啊，我觉得上一秒还在真的打得很凶，下一秒就好了啊。有的时候真的。

0: 的是很难去抓住孩子的心思啊。
1: 嗯，
0: 所以家长参与过多的话，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1: 和
0: 判断。
1: 嗯，我最近就接触了一个相差3岁的兄弟之间啊，那打的父母说不行啊，老师再这么打下去，就恨不得要出人命了，打到那种程度。嗯，因为父母认为，因为来了之后我会发现这个哥哥啊，父母认为哥哥应该保护弟弟。无论是这个怎么样去做啊，他俩都试过啊，就是对于他俩之间的关系，父母打过哥哥，也骂过弟弟啊，各种方法啊都没法改善，而且哥哥的行为越来越过分。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孩子对他妹妹，他说恨不得掐死他，就打到这种程度啊。那我们家长就不能理解，说你这个兄弟姐妹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就一味的去指责。完了，孩子老二有时候还很讨好性啊，然后来找到我之后呢，啊，我就在想啊，该怎么去做处理啊？因为经常会发生，但是这个是最严格，就是最严重的啊。有的就打小打小闹就完事儿了，是吧？这个就非常的严重啊。然后将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只让哥哥哟和父母来做治疗啊。我们会每次我们都发现，这哥哥就谴责他的弟弟啊，说要打死他，掐死他。啊，然后这个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啊，我也跟父母去协调，包括我自己，我说是的，弟弟有点差劲啊，因为他那个弟弟也很淘嘛，有点过分啊，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难啊？就哥哥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一直在干嘛？共情他，保持他，我并没有批评和反驳他，让他充分的这种宣泄，确定自己的感受啊。然后大概在第7周的时候啊，奇迹发生了哈、啊，爸爸妈妈说这个哥哥不再仇视弟弟了，而且关注自己内心的世界了。他说我害怕自己不如同龄人，不够聪明啊，包括我以后我的生活啊，包括我不能引领弟弟，就是我要做一个榜样了。哎，你看有意思没？什么也没做，你只是共情了他，让他把对弟弟所有的负性的情绪、糟糕的事情，因为之前他跟父母倾诉有人听吗？没人听，就指责啊，当他跟我倾诉的时候，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其他的疗愈啊，可能会做一些疗愈，给他做一些他的人生的规划，因为这个孩子马上就上高中了嘛，人生的规划啊，包括他未来的一些期待。哎，他就不再跟父母跟弟弟纠缠了，他开始在追逐自己的梦想，他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然后当哥哥做改变，你想想弟弟会不会做改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兄弟啊姐妹之间的这个竞争，有些时候一方做了改变，你要抓住啊，到底是哪一方啊改变会引领另外一方。其实这个哥哥是可以引领弟弟的，就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竟然是小的来引领大的啊，那可能那时候我就可以抓住小的啊。我说的这些方式方法啊，希望大家能明白，在你们家里兄弟姐妹之争之后，你要明白啊问题的背后的原因，然后其实你心里清楚你们家谁更有力量。如果是大的，那我们大的一些我们从他开始入手，如果是小的啊，那我从小的开始入手，然后当他们把所有的情绪啊都梳理完之后，达成和解，再形成同盟。而现在这哥俩就很好了啊，有时候他俩还可以一起出来，原来是不可能的啊，那简直了啊，就是不能一起走啊，不能一起说啊，然后哥哥出去从来不会带着弟弟啊，现在有些时候跟同学出去还会带着弟弟啊，有过反馈之后啊，我才发现其实一切都在我们能够尊重孩子、理解他、共情他的那一瞬间就发生了。其实既难又简单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共情孩子，如果说他说的就是不是很有道理的话，我们应该如何不去纠正他的情况下，还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关注他的呢？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说的没有什么道理，他说的并不正确，然后他却哭着跟你倾诉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应该如何做？
1: 是啊，是这样的呀，你顺着他就好了。
0: 嗯，
1: 因为他在他的情绪里啊，然后回过头来啊，那弟弟有那么坏吗？那好，你把他所有坏的啊，你都给我写出来。然后我可能啊，那你画出来啊，你的弟弟是什么样的。其实当他把坏的都说完之后，他会想到好的。就是没有对和错，你不要认为他说的不正确，说在他的认知他说的很正确啊，他是个讨厌鬼是吧，啊特别烦人，完了那个孩子说他特别欠儿，我记得他说的就是特别欠儿，那孩你想想弟弟总想让哥哥陪陪他嘛，
0: 或者是动他的东西、啊、他一定会觉得他非常的欠儿。
1: 对对对，你看各种说的时候我说是啊， 是挺讨厌的啊，要是我也挺。

0: 男呀，然后把弟弟所有都列出来，列了很多罪状，然后再想一想啊，这些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再想想好像没有影响，他也伤害不到他，只是我烦而已，
1: 烦他这种性格，
0: 对，我烦而已，那烦的是弟弟呀，那怎么办？你烦他，他也是你弟弟呀，那你想不想办法以后不烦他？那我想这样，那好，你应该怎样怎样做，这时候你再给他一些方法，千万不要指责啊，你不对，你弟弟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没有用，当在他在情绪，而且我们承认也是一样，当我们认为我们这件事情说的是对的，别人说你不对，你会同意他的意见吗？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就是马上同意别人的观点和看法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像你说，我们应该更理解他啊，因为弟弟是讨厌，确实认可他的这种说法，然后呢，因为他是你的弟弟，咱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血缘关系，
0: 对对对，
1: 咱们应该怎么处理让你不这么难受，
0: 我们去不追究对错，去解决问题，大家能明白这条原则吗？无论在孩子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首先不要认定对和错。我昨天跟一个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他是搞哲学的，我们聊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对和错，你认为是对的啊，别人认为不对，但在你的角度你认为就是对的呀啊，那么孩子也是，当孩子认为他做的对的时候，所以他才会理直气壮的跟你叛逆，跟你折腾，但突然间有一天你让他把所有的他认为对的事情让他都说出来，他自己去就是内省的时候再检视，好像我不对耶，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他，我有错误耶，这得是他知道的道理，你知道没有用。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做出粗鲁极端的行为，我们心里是不是排斥啊？所以我们的父母经常倾向于受欺负的一方，我们经常就定义为说这个哥哥就是不好，你像那个父亲说这哥哥太讨厌了，他总是欺负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是忍不住朝他发火，甚至打他，区别对待，就无意识的就评判他啊，然后逐渐收回对他的情感，就是我就不喜欢你了，我太讨厌你了，完了把那个敌意就反射到孩子身上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打架，你打其中一个，那个没有打，被打的那一方就会觉得是不是父母有点偏心啊？
0: 对，你不是在给他贴标签吗？你是难管的，你是坏孩子啊，你是一个这个邪恶的孩子，是一个小恶魔啊，你这个不懂人语小畜生，经常有家长都这么说孩子啊，就觉得他不知道感恩啊，不知道对老人好，不知道对弟弟好，不知道照顾妹妹，凭什么呀？当你没有听到人家的那个就是真正内心的声音，你凭什么就给贴这样一个标签呢？你要知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有隐藏的信息的，因为一定事出有因，关键在于父母如何破译这种信息，让他记得我们啊之前讲过说要做一个侦探式的父母是吧？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孩子本性都是善良的啊，我经常说啊，我说为什么在我这儿孩子们都变得那么的好啊，我的孩子上完课之后啊，我每周有几个孩子去我那儿上团辅嘛，上完课会主动的把鞋啊给他弄完之后放到鞋架上，我所有的垃圾门口的他们都会帮我带下去啊，他们就很爱我，然后如果说啊他们买了好吃的，他们可能还会给我留一点，说你吃没吃饭呀，你想吃什么呀，他们管我叫孙姐，有时候叫孙妈，就特别逗啊。你会发现啊，家长有时候就很纳闷，他说我们家孩子这一点儿不好，在我们这儿就不行，为什么到你那儿就行？为什么？大家能感受到吗？因为
1: 接纳和爱，
0: 我爱他们，我接纳他们，我是啊带着尊重的啊，然后去带着祝福的，而不是给他贴标签，就是我接纳孩子所有的一切行为啊，然后我来帮助你检视你这种行为对，就是那个对和错啊，是你自己希望自己是不是要更好一点，更好一点你可能要更努力一点，你可能要真正的去提升和完善自己，并不是完全的改变，我也不建议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个性，说要改变吗？不需要，完善自己就好了。
1: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通过刚才孙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他性格当中或者行为当中的缺点，所以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如果看到孩子的缺点或者说他的一些弱点，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人啊，都会有一些缺点，但我们恰恰可能包括我也是这样，就是总希望孩子可以更好一点，更好一点，你的要求标准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对孩子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0: 其在两个孩子的家庭啊，要求大的像你一样照顾小的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们俩没有任何区别，那为什么大的就要让着小的呢？我有一次啊，有个学生他也是啊，来了哭了，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妹妹把他惹生气了，是因为两个人要去买奶茶，然后呢妹妹说她要什么什么样的果汁儿，然后她选择一个葡萄味儿还是什么啊，然后妹妹买完了之后要姐姐的那个，姐姐说你刚才不是说好了要那个吗，然后爸爸就是很自作主张就把姐姐这个给妹妹，姐姐就觉得很委屈，
1: 是的，
0: 她说如果我妈妈在，我妈妈就不会这么做。然后呢爸爸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小的，因为他男生的心思会粗一些啊，
1: 对，
0: 但我说下次他要再抢你东西就揍他。
1: 你也够坏的了。
0: 我说为什么大的就要让的小的呢？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说他要什么了啊，他已经说他要什么口味的，看到姐姐他还想要。那不能一再的纵容妹妹这种行为，我觉得啊，我说他下次再，你不比他大你打他。
1: 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啊，我认识的我的学生，我全国各地做这个成人的培训啊，女性心灵的成长，会发现很多当老大的都活得特别累，他们都
0: 憋屈，
1: 再说我太不想当老大了，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嘛，我就没有那种感受啊，当老大的都不想再当老大了，因为太痛苦了，就是你一直会让着，完你还有责任和担当，你要担负起所有的，你必须要做，你做不好还不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二胎时代，基本上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二胎了。我希望我们家长能关注老大的感受，啊，让老大变得真正坚强，得需要父母给予力量，然后他才能帮助你一起来更好的引领弟弟妹妹。
0: 哎，我曾经看过一个心理的这个介绍啊，他说如果你生了二胎，其实你最应该关注的不是这个老二，而是老大，
1: 是的，
0: 因为他已经懂事了，他更需要你的陪伴和爱，不要因为你觉得有了弟弟或妹妹而忽视了他的存在，重要的是让他觉得你很爱他。当然老二他可以，你是可以放给保姆，是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太多的感知啊，他对情感的需求没有老大那么明显。你想想啊，就是我每个女生都会怀孕生孩子的时候都会发现，当你把孩子生出来那一刻，家人的重心就已经不在你的身上了，你都会有落差感，何况一个孩子呢？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重要的是管理好老大的这个情绪，更关照他，老二呢相应的陪伴他，因为还并不懂事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总是同情弱小，总觉得小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所以就过度关注老二，就会使老大的情绪出现一些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适度，而且在这过程当中要均衡啊，就是其实良好的行为不是由人为的规范啊，或者与别人的比较决定的，所以现在二胎的家庭要切记不要给俩孩子比较啊。很多双胞胎的这个姐妹或者是那个兄弟，因为父母的比较，两个人啊，老死都不相往来啊！你的双胞胎应该是特别好啊，有好多啊，我最近接触了好几对啊。所以，如果孩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好，比如说得了高分，成绩名列前茅，但同时却患了胃痛无法安然入睡，或者喜怒无常，这就说明你的孩子压力大了。现在很多这个年段在前面的孩子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啊，有好几个最近来找我的，我都感觉特别痛心，因为都是在我们重点高中在前面的孩子，这种好的行为剥夺了孩子核心的完整性，以恐惧为基础在误导孩子，孩子没有必要受其困扰。就换句话说，大家能明白吗？我们的社会把好与坏的行为彻底搞反了。就事实上，如果某种行为掩盖了孩子真实的自我，使其假扮虚假的角色，那就是不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不应该因为孩子不尊重他人而就比如说这个翻白眼啊，或者是这个看别人的这个眼神不对呀，我们就认为是坏的行为。如果我们父母用心了解孩子，可能从这个行为背后就分析出孩子的心思。就我记得我女儿在这个初中的时候，有一阶段啊，就那个眼神都不对啊。有一次她的老师问我，跟老师关系挺好，她说姐呀，她感觉你姑娘的眼神要杀死我。我说她这阶段就这样，有时候她那个眼神就是她那时候内在就是充满了对一些东西的恐惧抗拒。哎，过了这阶段就好了。因为我能了解到他眼神背后的，那可能那一阶段我就更加爱他。我记得那一阶段我开始给他做爱心早餐，就这个我是很笨的人啊，但是我会制造小惊喜，弄那个饭团子，捏完之后撒上小爱心，然后是小笑脸啊，就这样一步一步陪孩子过去，因为我知道。

0: 他那个翻白眼对老师那个敌视的眼神当中有他很多很多的不满和对他自己的这个不认可，因为那时候可能学习压力就大了啊，大概是初二初三的时候，应该初二下学期，我翻初二下学期很神奇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现在还那一套那个还有呢，爱心的煎蛋，然后把饭团子捏好啊，画个笑脸，他每天早晨起来吃饭就很开心，我让他愉悦的心情啊，大概维持了大概是一个多月吧啊，这个眼神才过去。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尝试去啊，真正的去关注孩子，关心孩子，这样你才能处理好你两个孩子啊之间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公平、公正、尊重。
1: 其实我们觉得家里有两个孩子啊，首先我们是考虑到想让老大有个伴才要的这个二胎啊，可能要二胎的原因有千千万万啊，
0: 嗯，
1: 但最终目的呢，可能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他们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0: 对，
1: 很多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其实既然已经生育也养育了，还不如说把这两个孩子让他们的感情更加
0: 是的
1: 协调一些啊，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做父母的在他们俩矛盾之间啊，
0: 对，
1: 和稀泥，
0: 是的
1: 啊，也不要过多的参与他们的这个沟通。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啊，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来制定不同的这个教学计划和不同的这个沟通方式。
0: 嗯，
1: 当我们老大受了委屈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觉得老二小，我们就让老大去承受这些不必要的委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啊。在老二没有出世之前，老大这个享受这个独占了优势太久，所以他会有心理落差，我们更应该关注他的心理，让他在心理上真正找到平衡。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啊，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有二胎的家庭啊，该如何面对这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斗啊。那也希望每一对二胎家庭的父母都可以少一些烦恼，在孩子他们打斗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增进的是感情啊，可以在边打边成长的过程中感情逐渐加深，而不是让感情越来越弱。这需要我们父母做一定的努力，也需要我们父母啊把这个心态放轻松。
0: 嗯
1: 嗯，然后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画店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啊，有几种零食对肾特别好，每天都可以吃几颗，癌症和炎症的风险都能降低。其实你从茶几边上的零食盘里抓起一把，一边看电视一边往嘴里送，嚼得嘎嘣响，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垃圾食品，心里还隐隐有一点负罪感。停下来，别着急忏悔，你把手里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家厨房里被冤枉的护肾卫士，它就是原味坚果。是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裹糖霜，没有炸过，没有撒盐的那种。这些年啊，抗炎饮食被反复提起，很多人啊花大价钱去买这个素啊那个粉，却把真正的好东西当成了洪水猛兽。你把坚果和高血脂高热量死死绑在一起，觉得吃它就是给血管添堵，其实你是又弄反了啊。坚果里的脂肪是好脂肪，你血管里的炎症怕的就是它。因为啊，肾脏是个沉默到极点的器官，两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每天任劳任怨地替你筛血液排废物，它不舒服了不喊疼不叫胀，它只会用一些你根本不会往肾上想的暗号提醒你。你早上起来眼皮发沉，脸有些浮肿，过两个钟头啊又消下去了，你以为是枕头低了。你晚上起夜次数变多，从一觉天亮变成一夜两三趟厕所，你以为是年纪到了前列腺不行。还有你下午脚踝那个点按下去会轻微回弹，慢慢的凹陷，你以为是走路走多了。这些都是肾脏静默代偿在一点点耗尽，它在发炎，低度的持续性的那种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像嗓子发炎那样让你发烧红肿，它像一条蛀虫，天长日久的啃噬着你肾小球里的微血管网。很多慢性肾病甚至肾脏细胞的癌变都是这种无声的炎症微循环的环境给培养出来的。但是坚果里呢藏着你肾脏急需的两样灭火器，一样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另一样是伽马生育酚，尤其是核桃和亚麻籽里的欧米伽三，吃进去以后呢会转化成具有活性的抗炎介质叫消散素和保护素。它们不只是被动的压住火苗，是主动的精准的去清理那些赖着不走的炎性细胞，促进炎症消散。一份针对中老年膳食结构的分析发现，常年习惯每周吃几次坚果的人群，体内循环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低于完全不吃坚果的人。

0: 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木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
1: 还有我们可以说腰果啊，杏仁里的美，你的小肾的小管上有无数的小小的离子泵，每天是靠美干活的。你缺镁呢，就是等于让肾小管在缺油的状态下空转。核桃里呢还有很多褪黑素的前体，能够帮你校准生物钟，睡得好，肾脏的夜间修复才能到位。你以前觉得每天一把坚果等于喝下去一勺油，你又错了。坚果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胃里形成一种缓释的凝胶，阻滞脂肪的吸收，它的饱腹感极强，几颗下去你反而不太想去找那些高碳水的饼干和点心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啊，把对肾脏伤害更大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给置换了出去。关键要靠我们怎么吃，大多数人把这关键的一步全搞错了。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是蟹黄味儿、山核桃味儿，是外面裹着糖霜油炸过的坚果零食，那不是养肾的，是害肾的。高温油炸毁了不饱和脂肪酸，产生反式脂肪，糖霜增加了肾脏的糖基化中产物负担。你花大价钱买回家的，可能是一包已经被深度加工毁掉的养分的空壳。你该做的是生吃坚果或者低温烘焙的原味的那种，核桃、巴旦木啊、腰果、开心果换着吃，每天一小把，大概能攥在手心、手指能合拢的量，千万别多。我们可以把它吃的时间放在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3-4点，胃里空了、血糖有点低的时候。啊，嚼上几颗，别用牙直接嗑。核桃和巴旦木太硬，容易崩坏牙釉质，用夹子把它夹开，慢慢嚼，嚼到坚果碎成糊状，混合着唾液咽下去，那才是真正的吸收。

你可能愿意每天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却不愿意每天花两分钟嚼几颗原味坚果。你总觉得治病是医生的事儿，可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保底的防线，你自己每天都往嘴里送的东西才是决定这条防线加固还是崩塌的日常病例。坚果虽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不会毁掉你的肾小球再生，也不会让你自己体内已有的突变细胞凭空消失，但它能做的是把你体内那个名为慢性炎症的加速器狠狠按下一把刹车。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把那盘撒了的盐瓜子儿换成一小碟原味核桃和杏仁，你一边看一边慢慢嚼，这个东西不只是给你的肾吃，也是给你那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身板儿一点温柔的反哺。那其实你家的茶几上会摆着这些坚果吗？

0: 很多人啊，从小听到大的养生老话是过午不食，一度被大家当成夸张的古训，觉得根本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现代人作息很晚，活动多。
1: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
0: 下午之后不再进食，根本扛不住饥饿呀。但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物钟的深入研究，大家才发现，这句老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大多数人认为过午不食就是中午之后绝对不吃东西，是极端的节食养生法，普通人根本无法坚持。可真正的养生核心从来不是盲目的饿肚子，而是缩短夜间进食的时长，给身体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公开医学资料显示，人体自带昼夜调节节律啊，白天肠道消化，身体代谢率很旺盛，适合进食补充能量。入夜之后呢，全身代谢会自动放缓，各大脏器进入自我修复排毒休整的阶段。这是为什么晚饭的进食时间直接决定着衰老速度和慢病风险。很多人坚持多年的养生准则其实是错的，不少老人觉得晚饭吃得越晚越好，甚至睡觉前加餐。

吃晚餐的人群，血糖血脂更稳定，睡眠质量更好，体态更紧致，慢性病发病率和身体衰老的速度都明显低于晚餐超晚的人群。还有一个普遍的养生误区困扰了很多人啊，很多人知道吃晚饭吃得太晚不好，就干脆不吃晚饭，甚至觉得空腹睡觉能养生延寿，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样不可取。国内相关指南指出，完全不吃晚餐会导致夜间能量不足，血糖偏低，影响脏器供血，反而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神经衰弱，晨起头晕乏力。养生的精髓是少吃早吃，吃对，绝非盲目的断食。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身体代谢逐渐变慢，血管脏腑修复的能力下降，对晚餐时间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年轻时晚睡晚吃可能毫无察觉，但是年纪增长之后呢，长期错过进食的危害会集中爆发。坚持早吃晚饭，身体会收获三个肉眼可见的正向变化。首先是代谢变稳了，夜间肠胃充分休息，胰岛素波动变小，三高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会稳步降低，是睡眠变好啊，没有食物消化负担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晨起不疲惫，衰老变慢，细胞夜间修复变顺畅，体内垃圾及时代谢，气色和精神状态会明显提升。同时不用刻意节食，不用忌口啊，不仅仅啊可以调节吃饭的时间，就能够轻松改善体质，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式。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做到16点之前吃完，也一定要守住底线，最晚不超过19点，杜绝夜宵，睡前加餐，给身体预留至少8个小时的空腹修复时间。同时呢，搭配简单的晚餐原则，主食减量，多吃蔬菜，适量的优质蛋白，少油少盐，不暴饮暴食，贴合身体的节律进食，养生效果会翻倍。其实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养生项目，而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很多人常年花钱养生，坚持运动，却败给了一顿拖累的晚餐。顺应昼夜节律，按时吃饭，早吃晚饭，是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之道。那其实啊，生活的哲学啊，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如何坚持要看我们自己好好把握。早吃晚饭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里呢都能吃时令的蔬菜啊，好好的吃每一餐，尽量自己做饭，少吃外卖。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大家上午好。立足化电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的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化电，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化电故事专栏呢，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夹皮沟井矿，共同来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1: 我住心在天地间。
0: 那今天呢，我们从夹皮沟金矿的第二个黄金生产高潮期哈开始说起。在1961年呢，矿山恢复生产之后，主要是依靠藏矿回采来维持生产。二道沟、三道岔等新矿区呢，是处于边探边建设阶段。叠加文革带来的影响，那么60年代黄金生产呢，整体是处于低谷期。10年呢，共产金是4785.379千克。进入70年代，矿山基建呢是全面铺开，生产啊就逐步走向了正轨。除了1970年、1978年之外，其余8年年产量均突破1吨。1970年至1979年，10年累计产金12721.7千克。年均产金是1272.17千克。在1973年至1976年前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夹皮沟金矿第二个黄金生产的高潮。1976年，矿山提前22天完成了7项经济技术指标，黄金产量较1966年增长了225%，矿石单耗大幅下降。全年节电189万多千瓦时，实现了增产节电。1979年，面对矿石品位偏低的难题，矿山强化管理，提前15天完成了国家任务，采矿掘进、采掘总量、利润指标全部超额完成。70年代各项生产指标呢，大多是超额完成的，但是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生产管理出现了偏差，片面的追求产量，没有严格执行大小、贫富、难易兼采以及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的方针，造成了采掘比例的失调，给矿山后续生产埋下了隐患。那么日本占领时期建成的老选矿场，到1966年已经使用了28年，厂房老旧，工艺流程繁琐，设备老化，粉尘大，检修防火困难，工人作业条件差，已经无法适配矿山的生产规模。1966年3月，选矿场17改扩建开工，受文革影响工程停工，1970年4月重新复工，同步实施了变电所的改造。1973年10月，17改造竣工投产，总投资93.9万元，新增选矿能力日均200吨，匹配了矿山采矿产能的增长。那恰逢第二个黄金生产高潮的到来，随即呢启动了2期的改造。红旗坑矿石含泥量大，造成了碎矿的堵塞，设备磨损严重，首选无法开采，粉尘的问题呢也很突出。那矿山就提出了碎矿流程的改革方案，改为了3段

0: 一碧露加水洗的工艺，优化了破碎机、水洗筛和圆锥破碎机、振动筛设备啊等等一些设备的配置。设备呢是采用了双套备用，简化了皮带输送系统，设备集中布置，方便检修。防尘与自动化升级，配套扩建了厂房，经省冶金工业局审定后落地实施，选矿处理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么在这一时期呢，由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革新小组，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了多台浮选机、破碎机、圆锥破碎机的安装与改制，实现了金矿放水的自动化。技术人员邱玉成带领工人经过数十次的实验，将分散处理流程改造为集中精选流程。经过了多次的技术革新改造，选矿日处理能力由文革前的200吨提升至450吨，生产会战阶段短时达到了每日700吨，有力地支撑了70年代黄金生产的高峰。
1: 有时记忆很近，似在听我叹息。我问你，
0: 加壁沟金矿的开采历史悠久，那在日伪占领时期呢，实行的是掠夺术开采，只重黄金的产出，无视生态环保，未建设任何的尾矿，废水治理设施长期是放任尾矿废水呢直排入松花江，对流域的水质、沿岸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持续的污染的危害。1939年，日伪选矿场建成至1979年，长达40年间，矿山无配套环保治理工程。据统计，建国后至1979年，矿山累计向松花江排放尾矿222万吨，生产污水1000万余吨，水体中留存汞10余吨。同时呢，还有丁基、黄药、浮选油等多种有毒有害的物质，松花江流域污染问题突出。此外呢，外排尾沙中呢仍含有大量可回收的有用矿物，造成了矿产资源严重的浪费。为了根治流域的污染，补齐环保的短板，在1969年起，加壁沟金矿启动了尾矿坝工程勘测与施工设计工作，规划在5道岔沟新建专用尾矿坝。1972年，矿山先行贯通了3100米配套隧道，为工程落地奠定了基础。同期呢，原5道岔沟总火药库是紧邻矿子弟中学与家属住宅区，安全距离呢仅是150至200米，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长期呢是未能迁改。那么为了保障尾矿坝的顺利建设，消除居民区的安全风险，在1972年的5月，矿山呢向上级部门申请将总火药库迁至加壁沟河源东侧的山体。同年的5月、6月，矿山呢先后向桦甸县革委会林业局提交了尾矿坝占地林木砍伐相关报告，并获得了正式的批复，推进了工程前期的筹备工作。在1973年的4月，矿山上报了尾矿坝工程施工的设计方案，获得了吉林省革委会计划组的批复，由吉林省冶金设计院负责专项设计。后来呢，因资金短缺，工程暂缓推进。1974年的4月，矿山再次提交尾矿坝及矿区供水配套工程的请示，那么经省冶金工业局逐级上报，同年9月获国家纪委正式批复，纳入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矿山呢是严格遵循国家环保工作方针，科学制定施工计划，明确了1974年启动前期的筹备，完成设备订货、场地备料、火药库迁改、土方的施工。1975年推进了设备的安装、管路的铺设、泵站的建设，建成初期坝，实现尾矿规范堆放。1976年完成收尾工程与污水处理配套建设，全面根治了

地水污染的问题。伟矿坝的主体工程是于1975年5月正式动工的，坝址呢选定在五道岔沟，在桦甸县地方的支持下，组建了200余人专项施工队伍，当年完成土石方15270立方米，建成蓄水池一座，完成了70%的火药库的迁建工程，构建了大批铸铁输送管道。受水泥物资供应短缺的影响，工程啊是一度停工。1976年8月，工程复工，推进了栅山筑坝的核心施工，同步完成了五道岔火药库整体的迁改，彻底消除了矿区居民区的这个安全隐患问题。那在1978年10月，库容4.64万立方米的伟矿坝工程全面竣工，11月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呢是由国家投资250万元，累计完成土石方11万立方米，新增库容260万立方米。经治理后的选矿废水，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均低于国家排放的标准，彻底终结了夹皮沟金矿40年伟矿废水直排松花江的污染历史。1979年，在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于吉林市召开的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会议上，夹皮沟金矿获评环保先进单位。后续矿山持续对伟矿坝进行修缮维护，1988年完成了增容扩建，昔日排污库区蜕变为碧波荡漾、生态优美的湖区景观。

在推进尾矿治理工程的同时呢，矿山同步攻坚了生产生活用水的难题，规划引水工程，解决矿区缺水的困境。1969年5月，矿区供水前期工程开工。1972年，全体施工职工攻坚克难，提前完成了立山坑至岭东二道桥子3180米供水隧道建设，打通了矿区引水核心的通道。1974年9月，矿区供水工程与尾矿坝工程同步获批，纳入了国家重点的计措项目。供水工程兼顾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用水，适配当下需求与长远的发展，按日供水5000吨标准建设。工程依托已贯通的供水隧道与完备供电线路，在二道桥子修建了节水岸坝，铺设超长输水管道，配套建设深井、加压泵站等设施。建设期间，矿山秉持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原则，立废立旧改造输水设备，组织职工、师生参与土方的开挖、管路的铺设，全员合力攻坚施工难题。整套的供水工程管线总长11千米，全部采用地下铺设的模式，引自菜土仓子二道河洁净的水源，经渗渠、深井过滤加压以后呢，分级输送至各泵站，覆盖了选矿场、净水厂及全矿区生产生活区域。1976年，工业供水工程率先竣工投用。1980年9月，民用供水工程完工并顺利试供水，彻底结束了矿区居民无自来水的历史，让群众用上了无污染、高品质的洁净水源。尾矿坝治理工程与矿区供水工程是夹皮沟金矿70年代两大利国利民的核心环保民生项目。两项工程的建成根治了长期困扰矿区的生态污染的难题，完善了矿山基础设施，保障了安全生产与职工民生，标志着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根本性的转变，开启了矿山绿色发展的新阶段。

在全面整顿及加强矿山管理方面，1962年前后，国内的黄金矿山呢是普遍存在重产量轻管理的问题，制度松弛，采掘失调，掘进呢滞后，设备失修，生产秩序混乱。那夹皮沟金矿复产不久，叠加自身的短板，生产困境更为的突出，地测资料残缺，技术设备不足，技术工作被动，企业管理粗放，生产效率低，成本偏高，采掘条件差，安全隐患多，技术力量薄弱，职工队伍以新工人为主，一线新工人占比超90%，部分职工存在消极观望的心态，严重制约了稳产达产。为扭转被动局面，矿山全面启动了企业整顿工作，确立三抓三保一早工作的举措，聚焦职工福利、教育培训、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二道沟矿区的铜产，明确了采掘并举、掘进先行、安全回采、整顿提质生产方针，制定3年发展规划，提出回采保生产、新区保资源的发展思路，着力破解采碳失衡、管理滞后等突出的问题。技术管理方面，矿山补齐了地测资料的短板，完善技术台账，配齐了生产所需仪器设备，推行师傅带徒弟的模式，重点培训基层值班与管理人员，快速提升现场施工的管理水平，保障各项工程依规按图施工。制度建设方面，依托国家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结合矿山实际，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矿长负责制和各级岗位责任制，完善三大规程、六项管理制度，细化地测设计、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技术规范，严格落实无设计不施工、贫富兼采、残矿合理回采等技术政策，逐步纠正了采掘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规范与地勘604队的协作机制，摒弃了粗放作业，提升探采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在1962年，矿山深入开展了经济整顿与机构改革，通过六查全面摸清了固定资产、物资、设备、人员、矿量等家底，优化组织机构，扩充专业科室与生产车间，健全生产指挥体系，整合技术力量，成立了采矿设计室，实现工程设计标准化，分层开展了技能培训，轮训区班长，凿岩爆破工人40名，有效提升了职工的专业能力。在经营管理上，全面推行班组经济核算，树立勤俭办矿的理念。1962年二季度车间经费较上年的四季度下降31%，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非生产人员呢占比是由25.4%降至了17.6%，超额完成了精简任务，有效降本增效，保障了生产的稳定推进。那针对二道沟矿区基建滞后、物资人力不足、资金到位迟缓等难题，矿山是全员攻坚、自主实干，仅7天完成了尾沙河变电所的迁改，一个月自主完成4.3千米矿区的输电线路铺设，高效完成压风机、卷扬机、供风管路等核心设备安装，补齐了新区生产的基建短板，在实践中锻炼了本土技术队伍，为新区投产奠定了基础。安全生产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落实安全责任制与岗位操作规程，制定专项回采安全守则和停送电制度，固定安全活动日，常态化整治违章作业，依托新区供电掘进提升设备全面落地，彻底解决了生产动力的短板，完成立山坑4号脉提升系统的改造，全面保障竖井、巷道、探矿等重点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在作风建设上，推行干部1-2-3工作法，坚持学用结合，下沉一线调研，杜绝漂浮作风，同步开展提质降耗、增产节约立功竞赛，以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充分调动全员生产的积极性。矿山坚持生产与民生统筹推进，升级了食堂。

宿舍后勤服务，开展红色食堂、红色宿舍的创建，完善了后勤管理制度，建设副业生产基地，保障职工生活的供给，妥善落实职业病职工医疗的保障，引导职工家属勤俭持家、安心顾家，全方位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稳定职工队伍。那么针对新工人多、纪律松散、出勤率偏低等问题，矿山呢就开展了形式教育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振职工发展信心，开展劳动纪律整顿与增产节约立功运动，弘扬爱岗敬业的作风。整顿以后呢，职工出勤率由70%提升至94.8%，掘进工效单班出矿量大幅提升，选矿金总实收率达94.25%，彻底扭转了完不成任务、成本超支的被动局面。那么本次全面整顿也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矿山的资源储备显著提升，年末残存矿量由5.1万吨增至7.1万吨，增幅40%。新区黑金储量由1465千克提升至3708千克。矿山彻底摆脱了单纯依靠残矿回采、老坑扫尾的生产模式，管理制度、生产秩序、职工面貌全面向好。复产初期，职工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创作矿山主题歌，生动展现出整顿后矿山热火朝天、蓬勃向上的全新发展局面。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哈、这个矿山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情况。20世纪70年代，加皮沟金矿依托黄金生产大会战，全面推进矿山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工艺流程与民生配套的升级，系统化补齐了产能的短板，提升了机械化水平，为第二个黄金生产高潮夯实了硬件基础。1970年，矿山完成选矿、红旗坑、动力科变电所建设投用，批量推广了新型的凿岩设备，全面提升采掘机械化程度与生产效率。1971年，矿山引进进口空压机，建成了30吨中横与职工俱乐部，依托详实地质储量成果，科学编制四五规划，布局新坑开发、尾矿坝建设等重点基建项目。1972年，庙岭八家子新矿区启动掘进探矿，3180米供水隧道贯通，解决了矿区用水难题。选矿、改扩建、索道半自动化等43项技改落地，同步建成职工宿舍楼，完善矿区民生设施。1973年，依托红旗坑丰厚的储量，启动了机斗井重点改造工程，完成2道沟坑的坑探任务。选矿厂1期改造竣工，新增日处理能力200吨。同年，矿山自主研发加一型油动绞车，试制成功井下掘进自动化作业线，大幅提升了井下机械化、机械化和安全化的水平。那么校舍、宿舍等民生工程呢，也是同步的完工。1974年，选矿工艺历经了3轮的革新，日处理能力由200吨提升至450吨，会战峰值达到了700吨。在邱玉成等技术骨干的带领下，优化集中精选的流程，实现多项设备自制改造与金矿放水自动化，矿山批量自制井下机械设备，推进机械化作业线建设。年末，烟白铁路通车，矿区交通外运输的这个条件呢，也是显著的得到了改善。在1975年，矿山集中开工供水、变电所、大型尾矿坝、八家子坑口、选矿2期改造等核心工程，汛期遭遇特大洪水停产，全员抢险迅速复产，新建职工影院投用，矿区生产生活配套进一步完善。1970年至1975年，加皮沟金矿通过持续大规模基建与技术革新，完成新矿区的开拓。

阻力坑口的升级、选矿工艺迭代、机械化装备自制、环保水利交通及民生配套全方位建设，彻底改善了矿山老旧落后的生产条件，大幅提升了整体产能与安全保障能力，有力支撑了70年代矿山的高产稳产的局面，成就了沸腾的矿山的建设盛况。那么70年代的大规模基建机改，让加壁沟金矿彻底告别了老旧落后的生产面貌，硬件设施、技术装备、民生保障全面提档升级，为黄金生产持续赋能、蓄力增效。一座座新工程，一项项新技术，一个个新变化，见证了一代代矿山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本章的内容文心呢就与大家先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加壁沟金矿的发展历程，为大家讲述矿山后续改革调整与转型发展的全新故事。今天的文心读书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0: 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6: 第18集，父母要给孩子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7: 哎，雅琴老师您好。
6: 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呀，讲到了就是对于一些好像学习学不进去，都认为他智力有问题的这种孩子该如何引导。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就一个新的话题，请王老师跟我们交流交流。就是有的孩子呀，他有一颗炫耀的心。
7: 对，
6: 炫的东西可能每个孩子不同，但是总之吧，他们就是特别爱炫自己所拥有的，明显的多于常人的这种东西。
7: 对，
6: 比如说有的人炫耀名牌
7: 啊，
6: 有的人炫耀自己旅游的地方多，
7: 对，
6: 有的人炫耀自己家里有钱，
7: 对，
6: 等等各种各样的炫，那他这种心怎么办呢？
7: 他这种心呢，还是往外求。还是从例子上说话
6: 好，
7: 好说一些。我们就是讲一个例子，最后我们来分析这个现象。我如何呢改变他们。
6: 好，
7: 有一次我上课哈，有一个同学忽然举手站起来要提问啊，我说有什么问题问吧。他说老师啊，你去过加拿大没有？我愣一下，我说我没去过。我去过，
6: 孩子说我去过，
7: 他说他去过，然后呢，他把头往后一仰，他靠在椅子上边，
6: 好像得意洋洋。
7: 哎，得意洋洋，你还一点办法没有？
6: 嗯，
7: 你说你去过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人家孩子会反问你啊，你没去过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呢，这种事情还只能冷处理。我说去过挺好，坐下来好好学习。等一会儿，他忽然又给举手问一句。
6: 你又去过哪儿没有？
7: 对，老师你去过法国没有？我说我没去过，我爬过埃菲尔铁塔。然后他又是得意洋洋，我说爬过埃菲尔铁塔挺好，我们今天主要是好好学习，我们不谈这个事儿哈。他等一下忽然又问你，老师你去过俄罗斯没有？我说我没去过，我去过啊。完了以后又是得意洋洋，就是他层出不穷，总是想用这种来显示一下他的与众不同。你看，又去过法国，又去过加拿大，又去过俄罗斯，所 所以呢，我一直在找如何让他把心收回来的这个办法，一时半会儿找不着，找不着呢，只能是他说什么我听什么。
6: 嗯。
7: 有一天呢，他忽然问我，他说：“王老师啊，高等数学当中有个分支叫微积分，对不对？”我说：“对啊。”嗯，他得意洋洋，左顾右盼一下，所有同学都看他。实际上他小学还没毕业，懂什么高等数学？
6: 嗯。
7: 我抓住这个话题，我不能再让他这么得意洋洋下去了。
6: 嗯，
7: 我说咱们今天就谈一谈高等数学，特别是谈一谈微积分。老师这儿对这个微积分我还是略知一二，要不你上来，咱们在讲台上谈，还是我下去，我坐在你课桌旁边，我们俩好好的把这个微积分，谈一谈。当然首先呢，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微积分的公式，我说你先把这个最基本的微积分的公式给我读一遍，不要求你讲，你就读懂就行，能读出来就行。他愣了，他说：“老师，我读不出来。”我说：“你不是懂微积分吗？”他说：“老师，我不懂。”哦，我说不懂啊，不懂的话，那么我们谈谈法国历史吧。你去过法国，一定能够和我讲一讲拿破仑二世，他是在一种什么样子的政治状态下他上的台，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拿破仑二世。我知道拿破仑你肯定是很熟悉了，要不咱们讲讲拿破仑也行。他说：“老师，我讲不了。”啊，我说那就讲俄罗斯历史吧，彼得大帝，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他说不行。我说那就讲讲尼布楚条约吧，这和咱们中国有关系的。康熙年间呢，我们和俄罗斯打过一仗，后来呢签订了个协约条约叫尼布楚条约。你给我讲讲尼布楚条约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老师，我不知道。”哦，我说都不知道啊。那会儿呢，我是在云南教书。哎呀，我说老师，我是北方人，我是山西人，我喜欢吃面条，你们这云南这用米线，这个米线也好吃，但是符合云南人的口味，云南没有面条，我就得经常特别想吃，怎么办？我就买了一箱方便面在家里边泡着吃。我说有一天啊，我打开箱子抽出一袋方便面来，发现里边没放面，有个空袋子，我捏吧捏吧，里边肯定是没面，我就把这个袋子撕开，撕开发现确实是空的，里边什么也没有。我说：“你说这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同学就替我回答：“老师啊，一定是工人忘记往里装了。”我说：“也有可能。”你说这个不装面条的方便面袋该怎么办？能不能随地乱扔？孩子们说不能。我说该扔到哪儿呢？说扔到垃圾。

0: 圾桶里头。哎，我说我就没有扔垃圾桶里头，我装我裤兜里了。有个孩子很诧异，说老师你把方便面袋装裤兜里干什么？我说有大用，等一下你们就知道我要用它干什么。我说有一次啊，老师买了一斤核桃，没事儿呢我就砸着吃核桃，有一个核桃我拿起来以后轻飘飘的，我感觉到里边好像是没有人，我就把它敲开，敲开一看果然里边没有核桃仁。这种核桃呢我们称之为瞎核桃。
1: 嗯，
0: 你说我手里头抓一堆核桃皮我该怎么办？有个孩子说老师扔了。我是扔到哪？说扔到垃圾桶。我说我没扔垃圾桶，我把这堆核桃皮装在我左边这个裤兜里了。同学们说老师你装起来干什么？我说我炫耀啊，我没事儿我就拿出来炫耀，你看我拿出一堆核桃皮来，我告你们，你看我有一堆核桃皮，你们有没有？你们没有吧？然后我就装起来了，然后我等一下我又拿出个方便面袋来，我又炫耀，我说我有一个方便面袋，你们有没有？你们没有吧？然后我又装起来了。有个同学说老师那核桃皮有什么炫耀的，方便面袋有什么炫耀的？我说你也发现了，没有内容的包装它全是垃圾，对不对？垃圾它就不能炫耀。我说我只是把这些没有内容的包装我装口袋里我炫耀。有的同学会把这种没有内容的包装装脑袋里头，时不时呢抽出一条来给我们炫耀。我说这脑袋又不是个垃圾桶，那还什么都能往进装啊。我去过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加拿大是个什么情况。我去过俄罗斯，但是我不知道俄罗斯是个什么情况。我去过法国，但是我不知道法国是个什么样子。说我知道高等数学当中有一个分支叫微积分，我仅仅知道这么个皮毛，具体微积分我却不知道。这不是把我们的脑袋当作垃圾桶，把一些没有内容的没有内容的包装当作我们炫耀的资本了吗？我说到这儿的时候，男孩子求我了，说王老师啊，您不要说了，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不这样了。我说实际上你现在已经有了包装了，我是希望你在这个包装之内加入内容。我们有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现在行万里路了，你再配合上这万卷书，你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比如说既然你知道高等数学当中有一个分支叫微积分，我们可不可以努力把数学学好，学到高等数学的时候甚至把微积分也学好，那你在外边去讲高等数学当中有个微积分，你就会讲得堂堂正正，讲出满堂彩来。既然你去过俄罗斯，我们把俄罗斯的风土人情，把俄罗斯的历史，这个斯拉夫民族和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同，我们把它讲出来，讲得满堂彩，那你是不是这个包装里边就会有内容？我们去过法国，我们也可以把法国历史、法国文化认真的把它讲出来，这也不忘你去过一次法国。说到这儿的时候孩子懂了。后来这个孩子开始至少是不往外边炫了，但是炫耀之心他有，他开始懂得拿知识炫了。我认真的学习，考试考得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再炫。因为这个孩子口才好，他总得言之有物啊，你不让他说话不行，但是呢你得让他去说一些人们听了有益的话，而不仅仅说一些皮毛的话。所以说任何的孩子毕竟是孩子，孩子就是一个可以犯错误的年龄。我们做老师的实际上就是要引导，甚至要诱导，
1: 哎呦的！
0: 哎，你像孔子就这么个人，循循善诱。
1: 哦，很善于诱导学生。
0: 对，循循善诱。什么叫循循善诱呢？
1: 嗯，
0: 顺着他的思想，顺着他的理路，然后你慢慢的把他绕到我们想让他到的路上来。
1: 哎、
0: 这个就叫循循善诱。
1: 那我就给您出个问题。
0: 嗯，
1: 那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孩子，可能是14、15岁这个年龄啊，哎，突然有的时候会发现他身上有大钱，
0: 嗯，
1: 有个50、100的，你问他钱哪里来的吧，支支吾吾说不上来，然后这家长就说这孩子怎么老偷钱，说有偷钱的毛病，
0: 嗯，
1: 该怎么办？
0: 这个呢，这要弄清楚。
1: 嗯，
0: 这个钱呢是
1: 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这个也必须弄清楚，从家里头偷偷拿的，
1: 嗯、
0: 还是从
1: 攒的压岁钱？
0: 攒的压岁钱，
1: 嗯，
0: 对吧？是攒的压岁钱吧？
1: 嗯，
0: 攒的压岁钱呢，也要让他引导他合理的去花。
1: 嗯，
0: 当然这种呢，我以前接触过这样子的。这一期节目当中，
1: 嗯、咱不涉及这个。
0: 不涉及，就是我们说一下，这样一个什么。我们和孩子一块儿出去挣一次钱，
1: 哦，
0: 让他感觉到这个挣钱的不容易，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和孩子一块儿出去见识一下那些挣钱的人，比如说，我有一次也是，劝一个家长，
1: 嗯，
0: 他那个孩子花钱大手大脚，而且呢，这孩子也经常能够找来钱，
1: 啊，
0: 一个是舅舅。他的嘴巴巧，
1: 会说，
0: 会说完了以后，舅舅也给，姨姨也给，他长得也很可爱，有的时候反正就把钱拿回来挥霍，后来这个家长呢，和孩子大夏天，俩人呢出去卖水，哎呦，人们不是都什么，就是买上那么一件冰露，16块钱还是17块钱，能买24瓶。1块钱一瓶卖出去，就能够挣个7、8块钱。这个家长呢，从那个骑着自行车去拿那个冰露水，就是一种矿泉水，就是纯净水，它名叫那么个名儿，我们不说广告什么，就是这孩子呢就在太阳底下就去卖，后来呢一天他们挣了40多块钱。哎呦，晒的那个难受。后来这孩子呢，慢慢就知道这个挣钱的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在旁边呢还有卖其他东西的，卖小吃的，他也看到每一个人挣钱的不容易。后来在花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说很那个大手大脚了。当他花钱的时候有节制，
1: 嗯，
0: 他也就知道人家别人挣钱也不容易。有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没给孩子
1: 这种体验，
0: 这种体验闹得孩子感恩人家要钱。
1: 哦，
0: 啊，你要钱意味着就是会把人家的劳动成果拿回来了，我们没有发现钱背后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啊，这些呢就是也是要慢慢诱导。当孩子打个比方说他往东走，
1: 嗯，
0: 我们希望他往西走，这个时候如果你迎头把他一下给顶回去，那个力量会用得非常大，孩子的挫败感会非常强，他就和你拧住了，我就要往东走，你就不让我走，不让我走我不行，
1: 我非要走，
0: 非要走。所以呢当他想往东走的时候，我们就顺势往东牵他，行啊，继续往东走，当然我们会稍微的偏一个方向，不往正东了，我们东偏南，比如说偏上一度，然后再偏南偏一度，慢慢的就
1: 转到西来了。
0: 对，偏够180度以后
1: 就转向了，
0: 绕个弯他就给转向了，他自己还不知不觉，他就往西走了。往西走的时候，这正好是我们愿意让他往西走，
1: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循序渐进的心理准备，
0: 对，要绕一下，而不是直接
1: 打迂回战。
0: 对，打迂回战，
1: 不要正面的去冲突。
0: 对，我们发现啊，太极拳在这方面 他有非常太极拳，一直是在画圈圈。
1: 对对对，
0: 啊、
1: 推手两个人推，就我是听着你的劲儿，我随着你。
0: 哎
1: 哎，然后我再找什么时候你

0: 不经意的时候我在发力或怎么
1: 对，
0: 样，
1: 对对
0: 永远都是随着粘着。
1: 对，它要随着孩子的这个方向，我们慢慢的去扭转。当然了，在青春期，这主要是我们一直说的是问题，根本上就是价值观的输入，我们没有完成。如果要是从4岁开始到13岁这个阶段，我们把价值观输入了。啊，当然，这个价值观输入不是读经啊，不是仅仅读经就能把价值观输入，而是要读经，要和他解经，要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践行经当中的这些道理，而慢慢的他评判是非的标准建立起来，他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这种对和错呢，不仅仅是嘴皮子上说，有很多人呢。认为你让他说的时候，他会说得很好，成人都这样。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做的时候，他就只做错的事。他私下里头，他做错的事，表面上他做对的事，很多成人都这样，孩子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价值观的输入到位了，孩子会慎独，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就是，还有我想哈，就是往外炫的这种孩子，骨子里头是自卑的，他没有引以自傲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
0: 所以就用这种虚荣的东西来撑
1: 对，
0: 面子。
1: 他用虚荣的东西来撑面子。我们如果要让孩子内在真正强大起来，他不会。用外在的这些东西来炫，成人也这样，开个奔驰车，住个好房子，哎呦，他就认为是拿这个东西就能够证明我个人有价值。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一个奔驰车说价值100多万，他是在4S店的时候值100多万，你往出一开，他就不值那个钱了。你本身没有价值，你会连累它的价值贬值。如果我们内在提升自己，也有一个同学，他和我家儿子聊天的时候说起过，就是说这个奔驰车，是我爸爸开的奔驰，你爸爸开什么？我儿子说，你爸爸需要奔驰，让别人尊敬他，没有奔驰，你爸爸什么都不是。我爸爸不需要用奔驰使别人尊敬，我爸爸是经常有那些开奔驰的人接他去做演讲，他内在有东西。他说，后来说你爸爸如果把那个奔驰车赔掉了，你爸爸就一无是处。但是我爸爸没有奔驰，他内在也是强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这方面看到，往外炫的这种孩子，确实是有一种。特别深的、深层次的一种自卑。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
0: 其实呢，孩子的每一个问题表现出来，内在都是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对。
0: 如果孩子特别爱炫，那说明我们家长心里也是比较脆弱，没有什么真正强大的东西，支撑自己的内在，所以我们内心也想炫。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了，他也特别爱学。
1: 对，很多家长呢，他是靠一种机遇，忽然达到一个高度，但是他在这个高度上下不来了，他没有继续能够往前走的，真正到一定高度的家长，他都不炫了，马云他还需要炫吗？他是想低调不起来，王健林他需要炫吗？他也是想低调不下来。就跑哪儿都能人也都有人认识，不厌其烦，他不需要炫了，而需要炫，恰恰是自卑的一个另外的表现。
0: 好，
1: 好，
0: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关于如何面对孩子喜欢炫耀的这个习气来展开的。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从中总结出适合自己跟孩子沟通和引导的方法？我们讲的呢是一些例子，例子当中的一些方法呢，可能只是王老师熟悉和适用的，那也许大家可以发展出自己跟孩子之间的特有的沟通方式，也祝。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居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0: 由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化电，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清，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
5: 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落实圈内通办、省内通办改革工作，我市减少企业群众办事时间成本，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就近能办、就近快办、就近好办。据了解，圈内通办覆盖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个地级市及所辖的县市区、开发区、乡镇街道；省内通办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及所辖县市区、开发区、乡镇街道。通过数据整合、数据共享、数据流转，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域办理。目前，我市医保、社保、交通等领域共计142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圈内通办、省内通办，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
9: 圈内通办、省内通办改革工作的推行，真正的打破了区域限制，实现了142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域办理。线下企业群众可前往我市政务服务中心、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内设置的长春都市圈通办窗口、省内通办窗口。线上企业群众可通过集思办 APP 小程序及网页端选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专区或省内通办服务专区申请办理业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业务办理直接办、掌上办。
7: 年初以来，我市通过集思办 APP 小程序、网页端以及线下窗口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办、事业登记、失业保险金申领等高频业务共计15.2万件。我市将持续优化跨域办事流程，实现事项申请就近可办、掌上可办。

0: 不断推动我市政务服务转型升级。
1: 8月26号，我市教育系统第11期副科股级后备干部培训，扎实推进教育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培优建强教育后备管理人才，夯实基层教育治理根基。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全市各校择优筛选的在职教师，业务能力扎实，综合素质优良，是我市教育干部队伍的重点储备力量。培训立足教育工作实际，精准贴合参训人员既是一线教师又是后备干部的双重身份定位，引导参训学员淬炼政治素养，筑牢思想根基，切实以理论武装引领教育工作实践，同时聚焦学校管理核心重点，围绕校园安全规范管理、网络舆情严判处置、校园风险防范等实务内容开展系统化培训。培训还针对性补齐教师管理工作短板，帮助学员熟练掌握校园治理工作技巧，有效提升协助校领导开展校园统筹管理、应急处置、常态化治理的综合能力，助力学员实现教学能力与管理能力双向提升，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近日，国334隆东公路加皮沟至红石段提质改造工程主体施工基本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标线施化、标识标牌安装、安防设施完善等收尾施工环节，预计本月底实现全线通车。在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热熔标线施化、路面地标喷涂、交通路牌布设、安全防护设施补装等收尾作业，精细化打磨工程细节，逐项完善道路通行配套设施，全力保障工程高标准、高质量交付使用。国334隆东公路加皮沟至红石段是我市区域重要交通主干线，对沿线群众日常通行出行、特色农产品运输外销、区域文旅资源互联互通有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今年以来，我市有序推进该路段提质改造项目建设，施工单位严格恪守工程建设规范与质量标准，高效推进路基修整，沥青路面坍铺、道路拓宽扩容、道路安全隐患点位综合治理等各项主体施工任务，顺利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
2: 目前 G334 隆东公路夹皮沟至红石段主体路面工程已经基本竣工，现阶段我们主要进行交通标线、路牌标识以及配套安全设施的安装布设工作，我们严格把控施工细节和工程质量，加班加点推进收尾施工，确保道路早日顺利通车，为群众提供安全、平整、畅通的通行环境。
1: 此次路段提质改造完成后，该路段的通行承载能力、行车安全系数、道路整体路况风貌将实现全面升级，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环境与通行体验。与此同时，优化升级后的交通路网将有效串联加皮沟、红石片区的乡村资源、文旅资源及特色产业资源，彻底打通农产品外运、乡村旅游发展的交通堵点瓶颈难题，为我市乡村全面振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交通基础。
0: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九小场所，开展拆窗破网消防安全宣传与排查指导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在商铺醒目位置张贴关于拆除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通告，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向商户耐心讲解全封闭防盗网、铁栅栏对火灾逃生和消防救援造成的严重危害。针对部分商户存在的侥幸心理，工作人员坚持劝导先行、指导跟进，现场指出隐患位置，劝导商户规范开设逃生窗口，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最新通告明确，人员密集场所严禁门窗设置影响逃生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今天我们深入辖区九小场所开展现场指导，提醒各经营业主，门窗违规加装铁栅栏、防盗窗，着火就是夺命隐患，督促商户主动拆除障碍物，打通逃生通道，把消防安全知

0: 识传递给更多群众，从源头消除这类突出风险隐患。
1: 中元节将至，缅怀先人、寄托哀思是传统习俗。为守护城市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倡导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严守安全底线，文明平安祭扫。
2: 一、倡导文明祭扫，自觉抵制焚烧纸钱、冥币等传统祭扫方式，选择鲜花祭扫、丝带祭哀思、家庭追思、云端祭奠等绿色环保形式，减少明火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与火灾隐患，用文明先锋传承孝道。二、严守防火安全，严禁在山林、绿地、小区楼道、道路两侧等区域焚烧祭祀用品，野外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若确需传统祭扫，务必在指定焚烧区域进行，祭扫结束后仔细清理余火，确认火种完全熄灭后方可离开，严防山林火灾、火情事故发生。三、遵守出行秩序，中元节期间祭扫人员车流集中，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慢行，有序停放车辆，不占用消防通道，步行祭扫时遵守交通规则，避开人流密集路段，防范拥挤磕碰，保障出行安全。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

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

0: 一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4: 化电视
3: 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4: 有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大爷魏征跟秦琼、徐茂公说呀，看这意思要阻止李渊夺取大兴长安城，现在是几乎无望了。不过呢，我现在还有一计，或者能够让李渊退兵啊。哦，徐茂公一听，大哥快说，计将安出啊。二弟三弟啊，李渊南征，现在基本上是带走了过去他在兵州的所有精锐部队呀，38000人，那是在老底儿啊。你别看在兵州还搁着4万，但是4万呢是新招募的，兵不精练呐，这4万不当1万用啊。而且呢，这只留下他的4儿子。一个15岁的孩童李元吉带着这些兵马留守太原，我们现在想从李渊面前拦他，看来啊拦不住了。主公又不愿意带兵西进大兴城，那我们呢只能给李渊来个釜底抽薪。哦，徐茂公一听，大哥呀，难道说你现在想打晋阳的主意？对，魏征说，我可以啊派一些军士打扮成行商的模样，然后绕到李渊的背后，假意由打北方来，去李渊军中散布消息，就说 北面的刘武周又勾结突厥了，要乘晋阳大军远离之际攻打太原呢。那李渊一听，他必然惧怕刘武周倒旗巢穴呀，他知道后方空虚呀，或许就会回师晋阳。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再去想方设法睡动主公魏王啊。秦琼看看徐茂公，两个人一点头啊，觉得大哥魏征这不失为一条妙计呀。哎，魏征叹了口气呀，此计能不能成功不好说呀，要看天意了。李渊此人行事谨慎，赚他比较容易，他呢可能还是不敢或不甘心丢掉自己老巢啊。但是啊，我观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豪侠性格，胆大包天，一贯爱冒险呐。这计到他那里，我怕他根本的不管这条计策，反倒是鼓动他的父亲望着西京进发。到那时，这一条计策恐怕会被这李世民给破坏呀。徐茂公说，想太多了也是病啊，这计策可不是三分成七分险嘛，咱们呢不妨试试。不妨试试。于是呢，三个人就派出了一干细作，带了南北货物，乔装成了行商模样，然后来到了李渊大营当中，在那里啊散布谣言，是扰乱军心呢。果然这个谣言奏效了，李渊现在大军兵困贾湖铺啊，天降大雨，地面泥泞，是难以往前进发，再加上后面粮草根基不上，那只能驻扎在此。这一扎下来，人心惶惶啊，再加上天气潮湿，很多士卒都生了病了，每天病倒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下子军心更加不稳呐。那再加上有这种谣言，当兵的一听什么咱的老巢要被刘武周给抄了，哎呦，那可不是吗，突厥言而无信呐，一贯如此。你别看说的好听跟咱们结盟了，咱们真的离开了晋阳，晋阳一旦空虚，他们很容易也乘虚而入，就把咱的老家给抄了呀。到那个时候打着西京打败来，想退回去又退不回去，那我们岂不是得憋在路上啊。所以呢，一时之间人心浮动啊，连长孙顺德这些将领还有文武官员那都听到谣言了，心里头都化魂了，所以这才来找李世民呢。长孙顺德说了，我说二郎啊，昨天大将军可把大郎给招过去了，据说大将军告诉大郎了，说两天之内这大雨如果还不停的话，那就要引军北还，择日再南征了，这么一来咱的前功就尽弃了呀。二郎啊，赶紧想个主意吧。说完呢，大家全看着李世民，这李世民呢仍然在那里看着地图一言不发。哎呀，刘弘基也说了，是啊，刘武周如此蠢蠢欲动，如果说回头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那就挺被动了，大将军不可能不担心呐。是啊是啊，大家是纷纷附议呀。李世民这才慢慢的抬起头来看了看大家，欲行大事那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事啊，如此才能够把握战机。孙子有云呐，知己知彼。

战不殆。我们出师太原，已经准备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箭已出弦，焉有再回头的道理呀、啊？目前西边有神通叔和佳姐在户县起兵，关中民心倾向我们，宋老生和屈突通螳臂挡车，焉能阻挡我38000大军的脚步啊？就这点小雨又算得了什么呀？只不过是咱们晋阳出兵南征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变故啊，它无碍大局呀、啊。至于北方之事，我有十足的把握。刘文静既然已经跟那突厥达成合盟了，刘武周乃险界之机，不足为患呐、啊。焉能够仅仅凭着一点雨、一点后面的谣言，咱们就改变之前的战略，转而回去呢？这要一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呀？说的是二郎啊，可是现在我们听说呀，大将军已然犹豫了呀。如果这雨再下两天的话，难免大将军心中顾虑加深呢。到那时，他真有可能下命令大军北还呢。如果命令一旦下了，再想阻止，那就不容易了呀。正如同二郎您所说的呀，现在箭在弦上了，所谓一鼓作气呀。如果这一次这根箭射不出去，再而三，可三而竭呀。你再想出晋阳，那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大呀。二郎啊，我觉得您现在呀，应该到大将军帐中面见大将军呐、啊，要劝说一番，坚定一下大将军的信念呢、啊。对啊，二郎，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李世民一看，大家脸上都带着忧虑之色。其实李世民何尝心中不在画魂啊？李世民一点头，大家呢担忧的是对的。看来众人呢对我父亲了解颇深呐、啊，我父亲就是过于谨慎了，这小小的变故就有可能啊让他真的产生了回师北还呐、啊，到那时还真就不好了。那我现在就去大将军大帐内走一趟。李世民说着，有人赶紧过来服侍着李世民，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然后有人牵过马，李世民冒着雨就来到了大将军大帐之外呀。下了马，有人想往里禀报，李世民一摆手，李世民呢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迈步就进去了。离多远就能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呀？李世民一听就知道说话之人是谁了，谁呀？正是裴寂呀。那现在李世民离大帐不远了，李世民放慢脚步，甚至最后啊都停在帐外了。那守帐门的执戟卫士一看，哎呦，这二郎敦煌宫来了，就想往里请。李世民冲他们摆手，那意思你们不要言语。李世民在帐外是侧耳倾听啊，就听帐内那裴寂正在那嘚吧呢。哎呀，现在呀，我军粮草不济，将士疲惫，又逢阴雨连绵，这是夏天的雨吗？这都下成秋傻瓜了都。雨水这么大，道路难行啊，看来这粮草啊一天半天还是过不来呀。可是那大隋的兵将已经给咱们安排好了，宋老生、屈突通那都是隋之悍将，彼此互为犄角，协同作战，又占据了险要之地。我说唐公啊，我军的先机已失啊，现在跟出晋阳城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士气也低落了，又失先机又失士气，想要迅速的攻破宋老生、屈突通，难之又难呐。再说那李密虽然表示联合，但这家伙呀诡谲难测，而咱们北方的突厥

而无言，不讲信义，见利忘义呀、啊！刘武周不过突厥一个走卒，唯突厥之命是从啊。那如果突厥真的现在背信弃义了，那么那传言很有可能是真的呀。其实啊，这事儿不就是这回事儿吗？即便那是传言，咱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哪能说齐胜不顾家呢？哎，晋阳乃五郡之中心，举足轻重啊！而且咱们所带兵将家属，那可都在晋阳其中呢。一旦有失，这五郡不复为我所有，我军顷刻之间便无家可归呀！所以啊，唐公，你呀就别在这里左右为难了，听我一句劝，干脆咱现在呀、啊、马上调转马头，咱回去。好在离兵州并不太远呢，回就根本，再观看天下大事，然后再徐徐图之，也不为迟晚呢。就听见里面呢，啪啪啪，怎么的？左右踩地的声音。这李渊呢，在这大帐之中，也在那里走起柳来了。说怎么这种声音呢？啊，大帐里头那地呀，也都潮湿了呀。虽然不像外面那么泥泞，但是呢，那脚踩到地上，跟那地皮也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呢。哎呦，可难听了。李渊转悠了几圈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好，既然如此，那就传令吧，三军准备撤回太原。啊！李世民在帐外一听，什么？哎呦，我父亲要撤兵，且慢！李世民当时一着急呀、啊，喊了一声啊，把里面的李渊、裴寂吓得一哆嗦呀。谁在外面？父亲。是孩儿我，李世民噔噔啊，啪一挑着帐帘就进去了。李渊吩咐过，大郎二郎来了，任何人不用阻拦，这是我俩儿子呀，再阻拦再通报，不必如此。他也知道啊，两个儿子行事也有分寸，哪一次到自己营帐门口，那肯定都会自相通报啊。哎，没想到啊，今天李世民一反常态啊，啪把这帐帘一挑，李世民一步就跨进去了。父亲且慢。李渊一瞅，二郎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呀？父亲呐、啊，刚才裴坚之言我全部听在耳朵里了，可是啊，裴坚所言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呐。李世民真有点着急，用的词这个态度也是比较的强硬啊。一说这话，裴寂哎，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说二郎，裴寂刚想张嘴，李世民赶紧的朝着裴寂拱手一揖呀、啊，裴坚呐，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哎，好好好好，二郎啊，别着急，坐下说，坐下说，我坐不住啊。父亲呐、啊，裴坚，现在什么时候啊？现在正值七月呀，秋禾遍野都已然成熟了，何患无粮啊？你别看下这么两天雨儿，那下到今天已然是强弩之末了，连续半了多月了，它能带多少水呀、啊？它还能够下一个月两个月吗？我刚才看看天，我观这云彩呀、啊、都已然薄了，没有前两天那么浓密了，现在已然逐渐转晴了，咱们再坚持两日，那局势就会为之一变呐。父亲呐、啊，裴坚，我军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啊，往后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啊。至于宋老生、屈突通，那不足为虑呀、啊。宋老生清躁无谋，一战可擒；那屈突通啊，也是如此啊。啊，怕他作甚呢？再说那李密要是来打，他早就来了，他不来打证明李密这个人呢，那根本的是智

大才疏之辈呀、啊，他不懂舍取呀、啊，他顾恋河内几处大粮仓，更是被那东都洛阳困在那里。他觉得这东都洛阳是一块肥肉啊，一块到嘴的肥肉，他绝对不会允许这块肥肉飞了的，所以他根本的不会派兵去打西京大兴城啊。那么再说刘武周与突厥，刘武周啊，虽然对突厥外虽相服，内实相猜呀、啊，他们并不一条心呢、啊。刘武周虽然垂涎我太原，但更害怕突厥从他的背后袭击他的马邑呀、啊。所以两股势力，那也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呀、啊。这么一来，互相牵制，焉敢轻举妄动啊？况且真的是刘武周袭击晋阳，那袁基小弟理应派人求救，到如今都没见派使来求救。看来呀，所谓的突厥刘武周要袭取晋阳，纯属传言呐。父亲呐，我军本性大义，奋不顾身，以救黎民百姓，当应该赶紧的先入长安城，号令天下呀。那么今天不过遇到了区区小敌，一战未接就要班师回去，孩儿我就恐怕投奔之人因此失望啊，弄不巧一招就会解体呀、啊。那就算咱回到晋阳，就算咱们到那里把来犯之敌打退了，父亲呐、啊，那样不还是又回到起点了吗？又同其他割据一方之贼寇没什么差异了吗？这不是我们原来都分析过了吗？我们绝不能死守晋阳啊，所以啊，这恐怕不是我等起兵之初衷啊。那再说了，各位将军齐聚父亲一齐之下，那还不是想跟随父亲扫平天下，建立不世之功业吗？如果咱们这刚出晋阳就撤军，那么宋老生屈初通必然会乘机追击于后啊，到那时我军才是最大的危险呐、啊！即便是回师太原，蜷缩在那里，一定也会令众义士大失所望，心灰意冷。恐怕真是刚才我说的，一朝解体散去呀、啊！所以呀、啊，父亲，自出太原的一天，我军那就是开弓之箭，有去无退呀、啊。所以还望父亲下定决心呐、啊，咱是万万不能撤呀。儿敢保证，一旦天晴了，儿等齐心协力，定然拿下霍邑，大败隋军呐、啊。父亲呐、啊，定业取位在此一决，还请父亲三思啊。哎呦，这李渊呢没说什么呢，裴寂在旁边听李世民这番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这裴寂呀、啊、有点恼怒了，怎么我多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了啊？我这都五十多了，你这么一个十八九岁胎毛未退的娃娃，哎，还说我说的不对啊，还说我好像是有短视似的，哎呀，真是可气呀！这裴寂呀、啊、有点恼怒了，嗯。那以二郎之意，我等老朽就只能吃饭了。市民并无此意。这李渊呢，本来刚才下定决心了，又让李世民得不得这么一劝阻，哎呀，李渊心里头啊恼啊烦呐、啊，摆了摆手，二郎啊，你别说了，我军只有三万人呐、啊，这一路之上，除了宋老生屈初通之外，那还不知道会遇到多少随兵随将的拦截呢，要像这样打下去，嘿，怕是到不了长安城，我等的性命也丢了呀。不如啊，先回太原维护根本，以待天时再图其余呀。父亲呐、啊，不能北还呐、啊，这李世民呐、啊、简直要冲到李渊近前怼着他脸说话了。父亲呢、啊、请您下命，孩儿我愿为先锋官，明天就领军进军霍邑，如果不能斩

0: 今天先撤，二郎你率右军明日断后回师太原，就这么定了。
1: 啊，李世民一听眼瞪多大，父亲别说了，
0: 我头疼，连日阴雨，哎呀，脑仁都疼啊，你们都出去吧，我呀休息休息，歇一歇，我出去吧。
1: 哎，
0: 李世民一跺脚转身出了营帐了。裴寂呀面带讥讽之笑，站起身来冲着李渊一拱手，也退下去了。这李世民呐，出去就没带弱力呀，光着脑袋骑上快马飞奔回到自己的右军阵营啊，心说围山九仞，难道说今天不得已真的要功亏一篑了吗？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唐公李渊小心谨慎呐、啊！一看现在天降大雨，连日不绝，粮草供应不上，军心涣散。前有隋朝名将宋老生、屈突通带兵挡路，身背后的刘武周突厥又蠢蠢欲动，哎呀，自己真是进退维谷啊！最后思前想后，仍然决定要撤军晋阳，先守住老本营再说吧。啊，李世民呢都快哭了，苦苦相劝，最后李渊生气了，一摆手，我一决，谁都别说了，明天先让你大哥带左军走，你呢在后面合后，我跟随左军缓缓回归晋阳，一切以稳妥为上，都退下吧。这鬼天气呀、啊，闹得我脑仁都疼，把李世民、裴寂给打发了。哎呀，李世民是又委屈又着急呀、啊，骑上马也没带斗笠，披着蓑衣呢，蓑衣没脱呀，外面仍然下着雨呢，淋着雨是回到自己右营啊。长孙顺德等人一看李世民这个表情，就知道坏了，围上来问李世民：“二郎，怎么样？大将军什么意思？”“对呀、啊，什么意思？”“哎呀！”李世民摆摆手：“你们先退下，让我清静清静，清静清静，都退下。”大家一看呢，没见过李世民发那么大脾气，准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长孙无忌冲大家伙一努嘴儿。你看长孙无忌其实啊官不大，但是呢那是李世民身边最亲近的人呐，李世民大舅哥呀，冲大家一努嘴儿，那意思呀，这指不定二郎受什么刺激了，大家呢先让他冷静一会儿，回头再说。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只能拱拱手 陆陆续续退出去了。这长孙无忌还过来呢，二郎，你怎么了？你也退下去吧，我想清静清静。这李世民呢，跟他爹学会了，把大家伙全打发走了。长孙无忌一看没办法，哎，二郎，这眼看着天都黑了，先吃点东西吧，我让人给你准备。哎，好了好了，你看着办就行了。把长孙无忌也撵出去了，然后李世民呢，晃晃叽里哗啦，怎么呢，在自己大帐之中折腾开来了，把那书案上的东西全部哗啦到地上了，有些那纸啊刺儿刺儿刺儿全给撕了，不解其恨呢。一会儿功夫，侍卫过来送饭，到帐内一看，把侍卫吓一跳啊，手足无措了。李世民呢，也在帐中来回走溜呢，回头一看侍卫，侍卫一瞅李世民，怎么的，把侍卫吓得呀一梗梗。就见李世民面目狰狞啊，李世民多漂亮小伙呀，平常老乐呵呵的，但今天呢面目狰狞，整张脸都是青的呀。好家伙，被外面的乌云这么一映，那真如同林中恶魔相仿啊，要吃人呢。把这侍卫吓得一哆嗦，李世民也看出侍卫脸色的变化了。李世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用手往书案上一指，那意思把这东西就放在那里吧。哎哎，这侍卫啊端着吃食就放在那里，转身刚想走回来，敦煌公，传我的令，让右军全体吃过晚饭之后整装待命。是。这侍卫啊转身出去传令去了。李世民哪有心思吃饭呢，看着饭菜无心下咽的，一点都不饿呀，气都气饱了呀。哎呀，就觉得呀这个帐篷里太闷了，他蹦蹦蹦几步走出帐外呀，心中抑郁难平啊。他一瞅自己马仍然在那拴着呢，李世民点手让马童把马解下来。李世民呢，这一回连斗笠带蓑衣都没穿呢，纵身就跃上自己的白丘，打马扬鞭，狂奔而去呀。往哪走啊？往左军那边走啊，得看看自己的哥哥那边接到没接到自己父亲的命令啊。如果没接到啊，这事估摸着还有缓；如果接到了，那可大大的不妙啊。简短截说，李世民单人独骑，就在这大雨当中狂奔十来里地呀，这才来到了大哥李建成他的营地呀。李世民翻身下马，早就有守营小校见到了，一看这哎呦，离近了一瞅，这不敦煌公吗？好家伙，全身上下全湿透了，跟落汤鸡似的，浑身还往下滴着雨水呢。哎呀，敦煌公，您这是？哎，李世民一摆手，我大哥何在？就在营帐之中，我要见他。李世民一扒拉，都不用通禀啊，啊，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是闯到了李建成大帐之中啊。啊，吧嗒，把帐帘一挑，大哥，哎呦，把李建成吓一跳啊！怎么的？李建成正跟手下呀围在桌案那里，面前呢摆了一花名册，好像正在那里分配人员呢。李世民突然间这么一声喊，李建成吓一哆嗦呀，抬眼一看，众人往旁边一闪，看到李世民了。哎呦，一见李世民，浑身湿透跟落汤鸡似的，一会儿功夫那脚底下都有个小坑了。好家伙，这一身湿太厉害了。哎呀，二弟，你怎么湿成这样子呀？啊，赶紧的，赶紧换件衣服，小心着凉啊。李世民摆摆手啊，不碍事，大哥呀，我李世民看看左右啊，李建成把手一摆，尔等先退下吧，不行啊，你赶紧给我换干衣服， 赶快让人呢给李世民找了一身干衣服，让李世民换上。李世民说什么也不换呢，我心急如焚呢，这不算什么事儿。大哥，您接到了父亲的军令了吗？哎，李建成一听李世民这么说呀，李建成叹息一声啊，刚刚接到啊，二弟呀、啊，父亲已然下令撤军了，军令如山，为兄也没办法，也只能开始执行了。你没见吗？我正跟大家商议，这左军应该怎么走，才最快到达晋阳，才最安全的撤离呢？哎呀，这一来一往的，损失不小啊！哎，李世民一听啊，噔噔几步来到李建成帅案前，一下子就按住了这帅案了。大哥，您真的要撤呀？啊，李建成说不撤不行啊，这父亲的命令啊，这是军令啊，军令大如山呐。那大哥，您想撤吗？我当然不想撤了，好容易离开晋阳往南打了，就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咱这么撤一来一往，我说了耗费不少啊。哎呀，耗费那都算小事儿啊，大哥呀，这一撤军呐，恐怕咱这士气就再难鼓起来了，从此往后只有看别人争夺天下的份儿了。父亲这是乱命啊，这叫乱弹琴呢、啊、这叫
9: 啊。
8: 李建成一听把脸一沉，哎，二弟不许你胡说啊，哪能这么说父亲呢？哎呀，李世民那心说话，我也是着急的呀，大哥，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就这个意思，不是，哎呀，你明白就行啊，父亲这个命令他不对呀。可是父亲手下众位僚属一个个或者顾及私利，或者不敢直言冒犯呐，以至于看着父亲一意孤行，要功亏一篑呀。难道说你我弟兄也要如此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吗？大哥，小弟此来就是要请大哥一起再回去劝父亲收回成命，咱哥俩一起去劝。哎呀，李建成赶紧转过来，用手扶着李世民肩膀，二弟，你呀消消气儿，别那么激动，别那么激动，你哪点都好啊，就是这个暴脾气不好啊。啊，你想想，这命令是父亲传下来的，父亲乃是义军主帅，大将军呢，口令一下，令行如山倒啊，哪个敢不听啊？何况又是你我兄弟的父亲，严命之下，岂容违抗啊？我听说你已然劝了一回了，怎么样啊？不是被父亲给撵出来了吗？你再去劝，肯定父亲得暴跳如雷呀。二弟，当儿子的，哎，孝顺孝顺，以顺为孝啊。父亲要撤兵，那自然也有他老人家的考虑，可能啊，咱们没有考虑到那一点，咱们不太理解。看现在这个形势，父亲要说撤兵，哎，也算是个稳妥之策吧。只是不是那么积极，但是消极，那能够保全实力呀。哎呀，大哥呀，什么时候了？箭已上弦呐，你还保全什么实力呀？所以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呐。大哥，正是咱俩是他的儿子，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功亏一篑，奔向失败呀。大哥，咱们再做最后的努力，我想啊，咱俩一起去恳求父亲还有转还的余地呀。李建成一摆手，二弟啊，世民要去你去，我可不想再碰这个钉子了啊，回头父亲再把我撵出来，我呀丢不起这个人啊。父亲呢，既然已然下了决定了，都下了命令了，你焉能让他再收回成命啊？那到那时他脸面何存呢？这个面子不好看呢。哎呀，大哥呀，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考虑面子呀？ 咱要考虑咱们的生死存亡啊，大哥。哎，行行行行，市民呐，我劝你呢，哎，冷静冷静，好好琢磨琢磨。我刚才说了，父亲这么做呀，是稳妥之策啊。市民，你吃饭没有？如果没吃饭，咱哥俩吃点饭，赶紧换你这身衣服。你这衣服太湿了呀，这回头再伤了风，再病了，那更得不偿失啊。听我的话，兄弟，赶紧去换衣服。李世民一看呢，对着大哥李建成颇为失望啊，点点头啊，大哥，你真的不跟兄弟我去呀、啊？我真的不能跟你去呀、啊，这跟你去那不找骂吗？那不是。好，既然如此，小弟我也就不难为大哥了。那小弟求大哥一件事好不好？哎呦，二弟呀、啊，咱们弟兄说什么求不求的呀？你讲，只要不要求你大哥我跟着你一起去劝阻父亲，什么都答应。那大哥，你能不能暂缓撤军？喂，这怎么个叫暂缓撤军呢？难道说兄弟，你要你大哥我违抗父命？违抗军命，那可掉头之罪呀。没有，大哥，我并没让你违抗父命军命啊，我只是让你啊暂缓撤军，慢慢的准备，别那么着急，再给小弟一次机会，我再去劝劝父亲，你看行不行？这，哎呀，兄弟，你怎么那么轴啊？你到那里不是挨骂吗？不，我做最后的努力，好不好？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大哥呀，如果我此去劝说不了父亲，大哥您再撤军不迟。现在呢，您先别让大家撤军，先别吩咐呢。这个命令一下，反倒是父亲脸面不好看呢。您只要不下令，现在这个令在您这里给挡着呢。等我的消息，父亲再说撤，您在撤军也来得及呀、啊，大哥，能不能答应我？哎呀，李建成一看呢，这李世民眼珠子都快把他眼眶瞪裂了。哎，好好好，世民，你别激动，先别激动，我答应你就行呗。多谢大哥，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快快，赶紧的，找身新衣服，快快，干净衣服给呀。怎么呢？一转身再看李世民，噔噔噔噔噔。已然跑出营帐了。哎呀，老二，师妹是，哎呀，这个二郎啊，性子怎么那么急呀？等着李建成追到帐外，那李世民呢、啊、已然飞身上了自己白梯屋，策马再次冲进雨幕啊，这回啊直奔李渊的中军而去啊，一路狂奔呐、啊、这外面的雨比刚才下得更紧了，李世民浑身全湿透了，那雨水顺着脸颊哗哗往下流啊，那都不是滴滴答答的了啊，哗哗的流。李世民呢、啊，咬烂了嘴唇啊，都出了血了，又恨又急啊，一路之上快马加鞭。这白提乌还纳闷呢，哎呀，给我找这么一个主人，这主人干嘛的呀？这是啊，这么使劲用我呀？我这千里马，我这跑的已经够快的了，这还打我呢、啊、这马呀也来气了，带着李世民眨眼之间就来到中军呐。李世民一勒马，把马勒住，甩蹬离鞍跳下马来。那有守中军营的呀，什么人过来一看，哟，敦煌公。李世民说，父亲何在？正在中军大帐，可能已然安寝了吧，给我闪开了。李世民一扒拉人，迈步往里就闯。咱说了，李世民李建成进营不用通禀啊，但是呢，你大晚上的，你能够闯进中军营，你闯进不了中军帐了。晚上

让李渊休息，那守营帐的呀已然把中军帐外面这道内营营门都给闭了。李世民来到营门口，哎呦，那守卫啊把李世民挡住了，对皇宫不能再往里进了，大将军已然安寝了，他告诉今天晚上任何人不准打扰他呀。我不信，我得去看看。李世民呢扒拉这些人闯进这个小营，闯进小营这些人跟着呀，怎么的，拿着刀拿着枪得挡着呀。对皇宫，您不能再往里去了，您不能再往里去了，您望一眼，你看这中军帐里烛火都已然熄了，我们没敢骗您呐。李世民呢离着中军大帐也就是还有十来步远，这些护卫不让再进了。那好啊，人家李渊已然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打扰啊，你就是儿子也不行啊，这老子半夜睡觉呢，你儿子过来干嘛呢？所以这些人呢赶紧给拦着呀，李世民再也闯不进去了呀。李世民一看这天呢，那大雨哗打在中军帐上，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再看挡自己的这些卫士身披蓑衣，但是呢那铁甲也都凝了水了呀，死活不让自己再进去了，自己见不着自己的父亲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啊被大雨浇得如落汤鸡似的，仰面望着黑沉沉的天，这大雨浇在脸上，那真是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的在身边徘徊呀。李世民好像觉得今天是自己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最黑暗的天哪，难道说我老李家的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李世民不禁悲上心头，仰天长啸，天哪天哪，哎呦，这一嗓子呀就如同在这雨夜当中打了个霹雷似的，把整个中军全震动了，把这护卫啊震傻了。喂，那你不能堵着李世民的嘴呀，你不让人进了，人家喊上了。哎呀，哎呀，这对皇宫您小声点小声点，这越劝李世民声越高啊，天哪，您为什么不睁开眼呢？难道你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天哪，就这大叫之声透过雨帘散开去了，显得空旷而沉闷呐。李世民大叫完毕之后往地上一跪，啪，怎么整个身子趴到了泥水当中啊，人家叫伏地大哭，这李世民呢那简直是伏水大哭啊，地上全是水呀、啊、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当然了，李世民人家哭那比我学的那好听得多，怎么的，你毕竟呢十八九岁的男孩子，那声音呢那跟一个半大老头那不一样啊。但是李世民的悲那不是装的，不是说过来作秀来了，确实心疼啊。眼瞅着这么多年精心筹划的大业要毁于旦了，而在关键时刻父亲居然呢还在这营帐当中睡觉，李世民不由得双臂拍打泥水，啪啪啪，仅进则得胜，退则必败，此天意亡我也！啊别啊别啊！天哪天哪！李世民这个行为让在场的侍卫们无不动容啊。那二郎李世民原来的秦王，现在的敦煌宫，那何等的潇洒呀！你没见过李世民哭过，你没见过李世民撒泼过，哎，没想到今天呢居然在泥

0: 水当中，这快成小猪佩奇了，这玩意儿。哎呦，这几个护卫赶紧上来，来拉李世民。对王公，您赶紧起来，下面都是泥水呀，冻坏的脉，散开，散开。李世民双臂一叫，那也是马上的将军呢，把这几个人呢甩了好几个趔趄呀，有俩人扑通扑通一屁股，也都坐到泥水当中的。李世民继续拍着泥水哭啊，天哪，难道天要亡我李家不成啊？这一喊一叫把李渊惊醒了呀。哎呀，李渊已经睡着了呀，猛的外面那么一打的，李渊由打梦中惊醒，一皱眉，何人在外？雨夜哭帐。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正说到李世民雨夜哭帐啊。那么干净的李世民现在呢也不顾地上泥水了，一边拍打泥水一边哭啊，一边哭一边喊，结果把这李渊呢从梦中惊醒啊。本来李渊呢最近这些天就特别烦呢，哎呀，这什么事儿都不顺呢，这雨哗哗的一个劲下也不停，粮草也运不上来，担心滨州那边再出危险，连老家我都回不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想进进不了，想退一直下不了决心呢。直到今天下午，终于下了决心了，要说退了， 哎呀，这身上这包袱一下子卸下来了，好几天没睡好觉啊。哎，今天呢，吃过晚饭，躺到榻上，居然就睡着了，哎，睡了个甜呐。李渊呢，没心理包袱了，行了，也不用打什么大兴城了，明天干脆就回去吧，就这么地吧。所以呢，哎，睡得挺香甜。正在深睡当中，这睡觉有浅睡有深睡呀，正深睡着呢，正甜着正美着呢，突然间外面一下子把李渊从梦中惊醒了。什么玩意儿啊，出什么野猫的野狼啊，在这瞎嚎呢。仔细一听，哎呀，好像是有人在哭啊。当时李渊的眉头皱起来了，怎么的，我的帐外焉能容他人在那里哭啊，这谁这么大胆子呀，哎，那另外那护卫为什么不把这人给拉走啊。等会儿，李渊呢正要发怒，侧耳这么一听，这外面下的雨呢，哗哗

这声音比较熟悉，自己的儿子们那能听不出来吗？仔细这么一辨认，嘿，这不是二郎吗？哎呀，这二郎干嘛来了？李渊呢，这眉就立起来了，顿时啊，这火就撞到顶梁门了，赶紧的披衣下床，打开帐门，往外这么一看呢，那外面虽然下着雨，也有那火盆呐，人家当时也有那避雨的技术，啊，着着火，借着火光一瞅，哎呦我天哪，自己那二公子就像一坨烂泥似的，堆在那里，趴在水中啊！李渊一看就着了急了，二郎，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啊？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回事？你们都愣着干嘛？赶紧把他给我拉进来，拉进来！李渊呢，生气是生气，一看二儿子趴在雨中，那这大雨浇的跟落汤鸡似的，怕儿子受寒呐，赶紧给我拉进来。李世民一看，爹终于出来了。李世民不用大家扶啊，啊，扑棱一下子又在泥水中爬起来啊，扑哧扑哧扑哧扑哧，踩着泥水走进大帐啊。这时李渊转身背着手，已经啊来到自己座位那里了。李渊没坐，用手扶着交椅，交椅啊，下面是胡床，后面支个靠背，那不交椅吗？行军打仗那就得用这玩意儿，就是马甲。扶着交椅背，李渊呢一呼一吸，气得了不得呀。李世民来到帐中，扑通一声伏地磕头啊，父亲息怒，二郎再次痛哭，是被我们就此退兵，我李家的基业恐将化为泡影啊，父亲呐！啊，都！这句话把李渊可气坏了，勃然大怒啊，一转身用手一指，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要知道，太原那才是咱李家的根本呢。现在我们驻兵不前，倘若被那刘武周袭击了太原，让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呢？李世民一听，往前跪趴两步啊，咣咣，再给李渊磕了几个响头啊。父亲呐，您别听裴寂等人的话呀，裴寂等人的话那纯粹是危言耸听呢。赵人既然跟那史毕可汗已然谈判成功了，现在国内大乱，史毕可汗他也怕引火烧身呐，他绝对不会妄动的。那么史毕可汗如今已然说要支持我们，他既然答应了，刘武周在短时间内是不敢进犯太原的。你别看刘武周虽然号称拥兵十万，但确凿消息，其实他的人马仅仅不足两万呢。可现在袁吉领兵四万镇守晋阳城啊，晋阳太原城城池坚固，粮秣充足，又有各郡县随时响应支援，即便他突厥他刘武周现在进犯太原，短时间之内他也奈何不了太原呐。刘武周根本动摇不了咱的根本呐，父亲。李渊听李世民这么一说，心中一动，再一看李世民浑身是泥是水呀，行了行了行了，来啊，给换件干衣服。不，父亲呐，我不冷，不冷，你给我起来，你先起来，坐那里慢慢说。李世民一听父亲听自己说了，高兴坏了，赶紧站起身来，抹擦了一把眼泪呀、啊，看着李渊，他没敢坐下。李渊平息了一下，一闪身坐到自己座位上的，用手一指旁边的马扎，那意思你也坐下吧。李世民这才谢座，坐下来了，然后看着李渊，父亲呐，咱们来到贾户铺已然五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按兵不动，其实啊，
就想是以逸待劳，跟咱们耗时间呢。如果现在咱退兵，岂不正中他的下怀呀？可实际上，咱们遭遇苦雨，那敌军也遭遇苦雨啊，是一样的。这老天自然气候对谁都是一般不二的。他宋老生带领20000兵马挤在一座小城里，同样面临粮秣不济、兵困马乏的难题呀。只要咱们指挥得当，拿下霍邑是不成问题的，父亲呐。这李渊呢，脸色稍微的和缓过来了。李世民继续说：“父亲呐，现在全国义兵群起，他们或者因为离着长安距离远，或者没有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所以短期之内长安不为人屠啊，连李密都被咱们给安稳住了。”咱们更应该趁此机会快速进军，攻占大兴城。到那时，无疑咱就多了数十万雄兵啊！父亲呐，目前对咱们最有威胁的那就是李密。李密都已经看准了一点了，李密不就是利用隋朝大粮仓来邀买民心吗？让他兵力大增吗？他为什么现在非要攻下洛阳呢？他攻下洛阳就是为西进长安扫除障碍呀。只要他拿下洛阳，下一步棋必然是西京长安大兴城啊。父亲呐，兵贵神速，那李密现在是被父亲用巧计，用一封信抬起来了，让他在云里雾里还没有回过神来，暂时被洛阳牵制在了那里。兵贵神速啊，战机瞬息即逝。父亲呐，我们若不赶在他的前头拿下长安城，将后悔莫及呀。李密听到这里啊，心里这口气刷出了70%，还剩30呢。这手已经放到调机上，在那里敲打调机了。看那意思呀，也在考虑李世民这番话。李世民一看有门啊，我赶紧再加把劲儿。父亲呐，我军原本举义就是为了大义呀，进则人人振奋，战无不胜；退则失其本旨，不战自溃。今见部众溃散于前，敌军追击于后，灭亡在即，何而我何得不悲呀？李世民那意思，你现在往前进呢，那敌人害怕；你要是往后这么一退缩，那敌人呢他就胆大了，他就得追着屁股打咱们呢。到那时弄不巧啊，被人家一鼓作气就把咱的兵给吞了呀。啊，李渊一听大吃一惊啊，你是说退则必败？父亲呐，您熟知兵法，岂不知气可鼓而不可泄呀？我军本来士气正盛，是夹着士气而出晋阳城的，结果一仗没打呢，也就是碰上了几天的暴雨，咱就决定要退兵。那即便以后咱再有机会二出晋阳，也怕到时候啊士气全无啊。再者了，自出兵之日起，拥随也好，反随也罢，甭管咱打的旗号是什么，甭管咱们说的再出花来，那朝廷啊早就把我们看成反叛了。父亲大人呐，您还以为咱还能够偏安太原一隅吗？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呐，今天前进才能够得胜，退回晋阳那就好比落水之人怕被溺死，索性沉入水底一样，断然没了生路啊。父亲呐，孩儿不忍见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故此啊特来向父亲最后进言。
李世民说到这里哧溜又从马扎之上出溜到地上去了，照样往那一跪。李世民刚才的言辞那够激烈的，那简直是在批评李渊呐，从来没跟李渊这么说过话，这第一次啊。所以李世民干脆跪倒在地，他已经暗下决心了，今天呢我就算拼着冒犯我这父亲君威之险，我也要冒死直谏，让父亲收回撤军成命。李渊倒站起来了，绕出了帅案，就在李世民面前踱了几步，来回转悠转悠，没让李世民起来。这李渊呢毕竟是个聪明人呐，这个利弊是极能权衡的，背着手沉吟片刻，一转身看着李世民，那依你所言，晋我们一定能胜了。你说这话问的，这仗还没打呢，谁敢轻言必胜啊？但什么事儿那都得全变呐。为了说服父亲，李世民现在把牙关一咬，父亲呐，孩儿以为只要我们进，一定能胜。因为在李世民看来，只有前进才得生机呀。你只要退，那肯定大势去矣，到那时是必败无疑呀。李渊背着手，哈着腰，盯着李世民。要是不如你所言呢？李世民把头往上一梗梗，目光坚毅，抬头直视着父亲，还愿立军令状呀。李渊呢被这儿子的一腔豪气给感动了，李渊脸上带出笑容了，把手由打背后伸到前面了，哈腰把李世民扶起来，二郎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我二言之有理呀，只是我这命令已发，又当如何呢？父亲呐，大哥其实啊也不愿意撤军呐，只不过只能执行军令罢了。左军虽然已然接到命令了，上喜还未有开拔呀。右军整数未发，父亲现在下令，其实为时未晚。好，既然如此，那为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切皆由你，成败俱在你手中了。李渊说这话呀，心中是一阵阵的后怕。怎么呢？心说话呀，这要不是我这二儿子力挽狂澜，在这里雨夜哭帐说了这么一番话，哎呀，我呀真的险些酿成大错呀，说不定好好一支威武之师，这明天就溃散了呀。这军队要是散了，那些文臣武将人家当然还可以另投他主了，但我李家那可就全完喽。为人臣者尚有退路，为人主者则有进无退呀。李渊想到这里，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呢，他马上写了一封手令交给李世民，让李世民赶紧的，反正你这一身衣服也湿了，你啊再冒雨到你大哥那里告诉大郎，我收回成命了，让他千千万万不要领军撤退，以免损伤士气。孩儿领命。李世民高兴了呀，也顾不得外面下大雨，顾不得身上湿了，转身走出李渊大帐，赶紧让人牵过马来，飞身上马，快马一边冒着大雨赶到了左军，见到李建成，把这父亲新手令给李建成一交。李建成一看，哎呦，李建成把大拇哥一挑，二弟呀，真有你的，你还真就把父亲给劝活了。是啊，父亲是明白的，只不过一时被人给蒙蔽了，把这里给他说清楚了，他也就能转变过来了。是是是是，
哎呀，李建。

0: 弄得心里头有点不痛快。怎么呢？要早知如此，刚才那二郎叫我一起去劝说父亲，我就应该跟着去呀。哎呀，这功劳白白的让这二郎给拿走了呀。不过这个念头在这李建成心中也就那么一闪。现在李建成啊，还是以高兴为主啊，马上把刚才那将领又召集过来了。刚才说话不算数啊，大将军收回成命了，如果有军队在那里再继续整装，让他们全都卸下来啊，不要再往后撤了。刚才那个成命已然收回，大家各就各位，待着天气晴了，咱们兵发获益。
1: 是是是。
0: 这些将领领命走了。李建成这时才又看到李世民呐，哎呦，一看好不狼狈呀，也心疼啊。二郎啊，赶紧的，现在给我换干衣服行不行啊？不能再这样了，快！哎，李世民现在呀，才觉得浑身发冷，激灵灵打个寒战呢。李建成赶紧让人找来新衣服，又让人呢在旁边给李世民架上汤桶，按着李世民必须在我这里洗个热水澡。你那脑袋上全是雨水，那还行啊？赶紧洗热水，然后让人熬好姜汤，多放红糖，让市民发发汗呢。这真的伤风感冒了，可了不得呀。李世民说没关系，我的体格壮也不行，赶紧的洗澡换衣服。就这么着，李世民在这里啊洗了热水澡，出了一身臭汗，哎，把身上寒气发出来了，又喝了姜汤暖和了，换一身新衣服，这才告辞了李建成，回到右军呐。右军这批文武都在这里等李世民的消息呢。一看下这么大雨，二郎跑哪去了呀？谁能入睡呀？正着急呢，哎，李世民回来了。大家一看呢，李世民这个神态跟出去时就不一样啊，全围过来了，问李世民情况怎么样。李世民说：“妥了，我父亲大将军已然收回成命，咱专等谕旨，继续前进，攻打获益。”哎呦，众人一听，谢天谢地呀！你怎么劝说的？是这么回事？李世民把自己雨夜哭帐的事儿给大家伙讲说一遍，嘿，大家纷纷挑大拇哥呀！还得是二郎啊，还得是敦煌公啊，啊，这就得这样啊！这打仗哪能够畏手畏脚啊？哎呀，大将军是不是过于怯懦了？哎，不能这么说啊，小心言辞。反正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意思吧。很多人呢，打心眼里还真就认为李渊过于怯懦了。说这李渊要班师回太原，是不是真的说李渊太怯懦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这太原晋阳啊，那确实是人李渊的根本之地呀，也是李渊的后方供养的中心。如果说这突厥和刘武周真的相勾结演习太原，那么你就算南下入关，那也非常困难呐，你没有后方根据地了。但是呢，当时的形势那正如同李世民所分析的那样，突厥跟刘武周之间呢，这其实也是面和心不和呀。现在尤其突厥刚刚答应跟自己联合了，他不可能短时间内推倒自己这个决定啊。所以现在突厥也好，刘武周也好，还未对晋阳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先入关中才能够号令天下，退回太原那士气将会大溃，那就有失败的危险呢。显然呢，李世民的进军意见要比裴寂等人的退兵之计要高明一些。至于李渊呢，本来他就想西进关中，这个根本性的方针其实李渊呢一直没有改变，只不过慑与突厥这才同意班师，说明李渊在这个用兵上啊过于谨慎，以致失误啊。这也说明李渊与李世民的勇于有为的作风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

0: 妖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这句话呀，那真是至理名言，跟每个人哎都是用啊。你看我们人生啊，总会有起起落落，总是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那当我们不顺了，当我们遇到了困难了，那该怎么办呢？那不应该自暴自弃呀，那不应该畏惧困难，你应该呀调整好心态，你应该认为呀，这是老天在考验自己。这上天选人才，那不是随便选的，那得呀对你进行磨练，对你进行考验，让你受苦受累，让你行动挨饿，甚至对你的心灵进行打击，给予你很大的磨难，折磨你，折腾你。那你要是把它看成困难，哎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这我不干了，不行啊，坏了，那你就倒大霉了，你永远成功不了。你要是把它看成老天爷正用这些磨难来增加我所不能的一些功力，那这个时候你就成了。就拿这李渊父子来说吧，贾湖铺这几天呢，那不正是老天磨练你们？大雨老下个不停，这天也不晴啊，人家宋老生闭门不战一代劳，就在那里靠着你，你这边呢粮草不济，太原粮草因为路上泥泞很难转运，又听说传言后方不稳呐，什么突厥呀、刘武周啊，对太原要进行动作。哎呦，这李渊呐就沉不住气了，就想赶紧的撤兵回去保老巢。幸亏是李世民雨夜哭帐啊，阻止了父亲这种行为，给父亲分析了天下大事。咱没粮草，宋老生也没有啊，咱现在得赶紧的把这霍邑拿下来，拿下霍邑城，咱直取大兴城，进攻西京长安呢。在群雄还没有看中长安的时候，咱先把这长安拿下来，拿下长安，天下定了一半，咱就算成功了，哪能在这个时候退回去呀？李渊呢，幸亏听了儿子话，没有撤兵。结果呢，没过两天，这好消息呀是陆陆续续到来呀。首先大雨止了，天放晴了，紧跟着粮草车来了，这下子呀军营

0: 当中，战士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了。另外一点，人家突厥那边又派使者过来了，人家这使者呀带了不少战马，怎么支持你李渊呀？李渊一看人突厥呀，不但说没有打着并州太原，原来人家现在呀真心想支持自己。这使者呀给李渊带话了，说我家史毕可汗可说了，说您呢放心去打大清城，我们可汗会控制一下那刘武周，不让这个刘武周骚扰太原呢。这么一来呢，后面的敌人暂时的就不用管了，哎，后面暂时啊就没有危险了，你就一心向前就行了。哎呦，这下子李渊也好，所有将士也好，都乐坏了呀！大家看到了久违的太阳，一个个的是眉飞色舞，欢喜雀跃呀！李渊哈哈大笑，真是天助我也呀！马上传令三军是兵发霍邑，这次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霍邑城给我拿下来，抓住宋老生，把他给我杀了，以泄我心头之恨。他恨什么呀？一个呢，差一点我要误了大事；另外一个，也算为我儿子李志云报仇吧。啊，被你们这随将给杀了，这仇我一定得报啊！一声令下，三军齐动，留下一部分人马看守贾湖铺，其余人马随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是兵发霍邑呀。那怎么打？在半道上啊，李渊父子就已经定好计策了。这个霍邑城啊，西北两面环着汾水，东面是平原，南面是高地。宋老生据险，深沟高垒，闭门不出，企图固守啊。那李世民事先呢，已经派出探马兰奇到霍邑城下侦查了一下这宋老生随军行事，现在呀，对宋老生他们那边的军事敌情完全了若指掌，所以李世民胸有成竹啊，就对李渊说了：“父亲，宋老生这个人呐，勇而无谋，以轻骑挑战，必出无疑呀。他如果固守不出，咱们呢就对他行反间之计，咱诬陷他怀有二心，跟咱们私通，因此才不战。”这谣言一起，这宋老生肯定畏惧左右，上报代王，到那个时候自己就没办法争辩了，那到那时也必然会走上绝路，拼死一战呢。只要这宋老生一出来，咱呢就能够把他拿下，但以第一条计策为上策。咱们撒的谣言那得多久啊，如果说能够把这宋老生给叫骂出来，让他主动跟咱们作战，那咱呢就一战可以成功啊。所以呢，我想了一条计策，不知父亲兄长认为如何？李渊说：“你还没说呢，我们怎么知道啊？快快讲来。”李世民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干。”李渊手捻须髯，二郎鬼得很呐，我看此计可行，大郎你看如何呢？李建成也一点头，二郎此计甚了，咱们呢就依计行事，也就是了。好，就交给你们兄弟俩了，可注意，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呐。李渊担心呢，刚死了我儿子，这大儿子二儿子要是再有个差错，那得要了李渊的亲命啊。俩人拱手请父亲放心。就这么着，大家各自依计行事啊。简短接说，黄昏时分，李渊的兵马就来到了霍邑城东5里地的一个小山丘上。李渊止住队伍，先别走了，他往前一催战马，在这小山丘上是远眺霍邑城啊。一看这座城池啊不算太大，还挺小的，但是呢城墙高耸，吊桥高悬，护城河都很深，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站着的都是大隋的兵将啊。那感情 霍邑里头20000人马的，那不少啊，一个个盔甲鲜明，是严阵以待呀。你李渊催动大军望着霍邑一来，人家就知道了。哎呀，这宋老生啊，担心坏了。看看天，你看这天还晴了，这雨也不下了。哎呀，这雨一停，看来李渊呢要有动作了。本来这李渊就要速战速决呀，他们粮草不济呀，这要不是大雨挡着，恐怕早几天他们就已然攻城了。今天这大雨一停，那他们催动三军，看这意思要拿我的霍邑呀。宋老生啊，在城墙上早已经吩咐人等给我准备好了啊，都给我把这手生器械摆好了，只要那李渊胆敢攻城，我一声令下，箭如飞蝗，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听到没有？
1: 是是。
0: 有副将就问了，将军，咱们今天是出城迎战的，还是坚守城池啊？
1: 哼，
0: 我们已经坚守这么多天了，今天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他攻城咱守城。
1: 是。
0: 这宋老生啊，在城头之上按着宝剑就监视着对面李渊的动作。李渊站在小土丘上看了一会儿会议城，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哼，李渊冷笑一声，果然不出我父子所料啊。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就分析了，说这么多天大雨，宋老生愣是没有趁雨攻打贾湖铺，那就证明这个宋老生啊，采取的就是坚守不出的策略。你看吧，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就算到达城门前，宋老生啊也是不出来。那他要是不出来，咱要是硬攻霍邑城，也不能说拿不下来吧，但是毕竟伤亡很大呀。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得把这宋老生给诱出城来。只要他把这吊桥一放，城门一开，一出城，他出来了，咱们就让他回不去。那怎么诱他出来呀？那每个军队里头都有专门的士兵负责挑敌骂阵呢。哎呦，这样的士兵啊，那都得是特殊人才呀，都得长得那个模样啊，敦敦实实的，肚大脖粗，是嗓门倍亮啊，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都不用喝水呀。像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全排到一个队里头，每到一处就负责挑敌骂阵呢。那到了霍邑，把这一队士卒又派出来了，你们任务就是能够把这霍邑城的宋老生给我骂出来，骂出来人人有赏，骂出宋老生，你们呢立个集体一等功，骂不出来，你们那不能住嘴，使劲给我骂。哎，好嘞，大将军呢，您就请好吧。这些人呢，这么多天被这雨给憋的呀，哎呀，一肚子怨气呀。咱说了，这阴雨霏霏，人的情绪不好，老是想吵架呀。那平常在军营之中有纪律，士卒之间不能够随便谩骂，更不能打架。如果说真打起骂起来，被发现有处罚的。所以呢，这些小伙子们呢憋了好几天了，哎呦，今天呢可逮的地方撒欢了啊，呼噜，这一队人马马上往前推进，就来到霍邑城下呀。在城门外护城河边箭射不到的地方，但是我喊话你城头上还能听得到的地方，这些小伙子开始啊有人指挥呀，啊，这骂阵也有指挥，当然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呀。这骂阵也一样啊，胡乱骂谁听得清楚啊，得喊一二三，一二三，哎，霍邑城中的随兵听着，霍邑守城的那个宋老生听着，你们的霍邑城已经被我们大军包围了，赶紧的开关落锁，赶紧投降，只要开关投降，我们一律免罪，还给你们官当，如果负隅顽抗，被我们攻进城去， 肯定会杀你们一个玉石俱焚，片甲不留，骸压不剩，将卒不活。这开始啊，这语言还比较文明，还有理有据，还带着那劝降的意思。但是喊了半天没用啊，骂了半天，城头上的宋老生嘿嘿冷笑，看着这群小伙子乐，那意思你挑吧，你骂吧，你挑骂有什么用啊？你挑我不出去，你骂呢，嘿，我闭门不战，我看你能够喊到什么时候啊？来啊，把我的晚饭端过来，我就在城楼之上，我吃着饭，我看你喊，看咱们呢谁能耗过谁。这宋老生啊来兴致了，有人赶紧的把宋老生的晚饭给端过来了。哎，今天晚饭不错呀，四菜一汤啊。这四个菜有溜丸子、炸丸子、熬丸子、炖丸子，一个汤是丸子汤。端过来一看，宋老生急了，怎么全是丸子呀？丸，你要咒我丸呢，赶紧换了去。哎哎，是，这士兵还纳闷呢，你说这厨师怎么琢磨着，怎么都是丸子呀？换了去吧。一会儿功夫，四个丸子换了仨，换成三个不同菜了。那丸子汤没换，这宋老生还问呢，为什么汤不换呢？师傅说了，说这个汤啊，这不是丸子汤吗？丸子汤就是丸汤。哎，这个唐公不是李渊吗？您喝了丸子汤，这个唐公啊就完了。对，宋老生一听这个有道理，那喝，汤喝啊，丸子汤，不错。他挺迷信，他在这里坐着呀，就吃着饭，听着下面的士卒在那里挑衅骂战呢。开始呢，这士卒啊骂的还挺文明，可后来一看，这祸已成头，那宋老生根本的不为之所动，那这些挑衅骂阵的呀就不那么文明了。那人家还有另外一套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三俗的词儿啊，简直就骂上了。宋老生，你没有种，你不敢出来，你就在那里当缩头乌龟。我们知道啊，你在家里又当乌龟，你现在还当乌龟。有的说呀，宋老生，你知道你为啥叫宋老生吗？那因为你爹呀，在他老的时候得的你，你这叫老生子。你爹都老了，还能生儿子吗？只能证明啊，你不是你爹生的，你不是你爹的种。那再往后骂呀，哎呦，就难以启齿了。那真的三俗了，咱就不能说了。祖宗奶奶的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呀。哎呦，把这宋老生给气的呀。开始宋老生还自以为是大将，我要显示大将风度啊，又吃菜也是又喝汤，我坐着看着你骂。后来发现他坐不住了，怎么的？一看四周啊，这些将领们呢全捂着嘴乐，乐什么呀？哎呦，这下面骂的太好玩了，哎呀，可恶！咣，宋老生一生气呀，把这饭碗砸了。好你个李渊呐，你欺人太甚！这城楼之上这些偏将、副将、牙将啊，一个气的也义愤填膺啊，这太气人了，堵着门口骂呀，这到底谁是叛军呢？他们是叛军，他们是贼，咱是国家正规军呢。正规军让叛贼们堵着门口骂半天，骂着难听，那真格的咱就在这里等他们骂，听他们骂，咱就不能开门给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吗？咱哪点比他们弱呀？将军呐，您下令出城吧，下令出战吧，下令出去，我们一定把李渊给你取来。这些将领啊在这里一煽火，宋老生也气得不行啊。其实这些天呢，有很多将军就向他献计呀，咱不如趁着大雨，咱们兵发贾湖铺，咱过去打李渊一个措手不及呀。下着雨，趁着夜色，咱把他给端了，弄不巧把李渊老小子一下就打蒙了，在这守着干嘛呀？宋老生说了，我呀，这也是奉了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只要把李渊耗走，就算咱们成功啊。哎呦，将军，那要是耗不走了呢？那耗不走，岂不显着咱们大隋朝的兵马将孬兵弱吗？那这多丢人呢、啊！这玩意儿，这么多天有不少的人 来向着宋老生请战的，都被宋老生啊给打发回去了。四个字，坚守不出。说现在下雨了，李渊那边的粮草不济，这雨再下两天，他们肯定撤兵，不战而屈人兵，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大家也没办法呀，主将不让出战，你生气呀，生气你憋着。所以呢，最近两天，这霍邑城里的这些将士们呢，就有了一些怨言了。咱们这个宋将军，他到底有没有能耐呀？有没有武艺？会不会打仗啊？看着也长胡子呀！哎呦，这难听的话呀就出来了。那一句半句的，在宋老生这里啊，也积累了不少，也听了不少。所以宋老生这两天呢，也上火，也生气。不过好歹下着雨，借着老天还有理由啊。哎，没想到今天这李家攻上门来了，这雨也不下了，你还四个字坚守不出。这些将领们呢，听到骂声都忍不住了，纷纷请战呢。宋老生还说呢，哎，不战而屈人兵，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哎，有些将领说了，我说将军呢，人家都已经攻到门口了，还屈什么人兵啊？什么孙子兵法呀？您这纯属是孙子兵法啊！这些将领们呢，一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看这意思，再不出战，他们恨不能拔剑自刎了。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宋老生赶紧的拦住各位，都先别慌，先别慌，有情况了啊！有什么情况了？就见宋老生啊，扒着城垛口往东边那么一眺望，哎呦，就发现呢，在东边那小山包上，那李渊身边呢，好像起了变化了。说他怎么知道那是李渊呢？大道起挑着呢，咱说了，这霍邑城东边是平原，就那么一个小土包，这土包并不高啊，孤零零的就在那耸立着，上面挑着大道旗，离多远就能看到啊，那肯定是李渊呢。就见那马上之人正在那里拿着马鞭子比比划划，好像呢正在那里指挥排兵布阵呢。宋老生一看，手捻须髯，莫非他们要来攻城？哎呦，将军呐，他们干嘛来了呀？他们肯定要攻城啊！将军，您看呢，这找来这么一帮子小兔崽子，在咱们城门口叫骂，骂着咱们昏头暗脑的，他们就想趁此机会开始排兵布阵了。将军呐，咱们可千千万万不能中计呀！咱们得赶紧的，趁他们立足未稳，开门出击，先把这一帮子小兔崽子给宰了，然后直接冲到那个小土包上，把那李渊给抓住，拿了咔嚓一刀给杀了。那杀了李渊，咱就算把这一股子叛军给荡平了。到那个时候，那才叫屈人兵呢。宋老生一听，点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呀，当然有道理了，将军呐。您看您看，其实现在呀，这叛军并没多少啊。我估摸着由于大雨，我可听说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呢都病了，都弄不巧他们现在的战斗力是非常的虚弱呀。他们就是想过来呀，把咱们霍邑给攻下，然后进霍邑城补充能量啊。所以现在咱们不能中他们的计，得赶紧出去，趁着他们兵少将寡，排兵布阵还没完成，咱们就把他们给灭喽。宋老生现在呀，心里头也有点痒痒了，听着城外头这挑地骂阵，这嘴呀，那脏话呀，哎呀，这宋老生心里头更是恶心呐。先说话，小兔崽子，你等着我啊，我出门就把你们给宰喽。好，既然众将都要求出战，那咱们就出战。哎呀，早就该出战呐！来呀，赶紧开城！刚想说开城，哎，被宋老生给止住了。先别忙，将军，怎么了？出战，咱们也得有个出战的法子呀！啊，这出战可不就是开城门，放下吊桥，咱就出去打吗？哎，不，咱们呢，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哟。大家一听，这宋老生宋将军呐，孙子兵法读的还真就不错。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那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带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0: 节目一开始先提一个问题呀、啊、
1: 嗯，
0: 这个五味都指啥呀？
1: 五味齐全、
0: 啊、你说的好是食堂某食堂做饭
1: 那是哪个五味呀、啊、你说的是哪个啊？
0: 就是味道嘛，味觉呀，五味呀、
1: 哦、
0: 啊，那不酸甜苦辣咸嘛，
1: 嗯，
0: 对吧？这有些朋友就是觉得比较喜欢吃苦的那个东西，
1: 苦瓜。
0: 哎呀，不单纯之苦啊，
1: 是这个任何食物啊，苦的他都喜欢吃。
0: 对，他认为啥呢？说吃苦都能败火啊，清热败火
1: 啊，解毒
0: 啊。有的人就专门买一些这个苦味的瓜果蔬菜来吃啊。
1: 嗯，
0: 但是
1: 牛奶好啊，
0: 嗯，苦的好
1: 啊。
0: 你
1: 这小时候总听吧？
0: 你给哪家广告？哪个公司给你钱了？
1: 我忘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这广告啊。
2: 跟理想的夜中不会真的。
0: 咱说这个苦啊，这个味道呢，来源于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本身，
1: 嗯
0: 啊，比如说咱是这个苦瓜呀，
1: 嗯，
0: 婆婆丁啊，
1: 婆婆丁
0: 啊，还有一些山菜等等，都是有这个苦味所存在的。
1: 嗯，你要不好好做，确实苦了吧唧
0: 啊。对，但是咱想说啊，这哎需要注意了，这不是所有的苦味的瓜果蔬菜都能随便的吃。
1: 嗯。确实，因为不好吃，有的啊。
0: 那不光是这个呀，而且有的时候吃完呢，它里边暗藏毒素啊，吃完还得进医院呢。
1: 嗯。
0: 咱今天就从这个吃苦咱先说起啊。这东西是啥？就苦葫芦啊。
1: 嗯。
0: 这最近呢，说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浙江杭州啊，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呀、啊，在家炒了个葫芦瓜。
1: 嗯。
0: 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啊，觉得这个苦瓜败火。
1: 嗯。
0: 结果呢，几口下肚，俩人都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包括
1: 中毒了吧？
0: 对，等等的一些这个症状啊，然后被送到医院就医了。
1: 嗯。

0: 接着往下说啊，说这俩人吃完之后啊，就出现了各种症状啊，就是这个呕吐、腹泻等等啊。然后这到医院，这经过这医生噼里扑隆一系列的这个救治啊，
1: 诊断呐，
0: 打好心针才缓过来。
1: 你这属实有点遭罪了，这一天。
0: 这到医院，这是又补液，又护胃，又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症状啊，就是输了好些那液，这才缓过来呀。这事儿你就整的时候挺闹心，你没事搁家吃个饭，没想到给自己吃医院，
1: 这是属于真的是吃亏了啊。
0: 对，那你看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夫到医院肯定得问呐，那你最近都吃啥了？人得怀疑你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1: 要不能突然这样啊。
0: 对，这俩人就说了呀，这在家吃了这吃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四三，一列了一大堆。最后啊，这大夫啊，在他俩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抓到了痛点问题是啥呢？他俩吃的这东西叫苦葫芦瓜。这大夫就说了，这如果说像什么葫芦、丝瓜、黄瓜发苦的，这一口你都别吃，
1: 那你可能是有毒了，那是
0: 哎呀，我那没说吗？头两天我买黄瓜，这不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1: 啊，挺苦的，
0: 挺苦的。那搁网上买的呀，那商家跟我说
1: 是这品种。
0: 他说的不是说这就是这品种，他说的是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导致黄瓜变苦了，让我放两天再说。我一想不对劲儿啊，我说这玩意儿它本身就不是这味儿的，你说咱也不是说没吃过黄瓜，对吧？那黄瓜本身你说挺清甜的一个东西，你说突然间变苦了，我觉得有点说法，
1: 有点问题
0: 啊，就没敢吃，都让我撇了。我一想想就得回是撇了呀，
1: 得回没吃啊。
0: 这我要吃完之后你说也这样，因为吃苦这到最后跑医院去了，我都怕迟到时就拎虾条薯片上医院看我去，
1: 那我还得拎个忘了大礼包呢，
0: 那可不。

0: 哎，咱接下来往下盘一盘啊，说为啥呢？这个葫芦啊就能变成这个有毒的毒瓜？
1: 嗯，
0: 啊，到底因为啥？你看这葫芦瓜呀，这是夏天常见的一个常客啊，在桌上，对吧？怎么整？你得整点什么西葫芦，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炒点火腿肠啊，炖土豆片儿啦，哎，都挺好。甚至有人拿它拌凉菜。
1: 那对，
0: 啊，这焯完水，哎，都不错。你说正常的这个葫芦瓜，经过长期的选育啊，就基本呢，它是不产生致苦的这个物质，口感比较清甜。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清蒸西葫芦啊？
1: 清蒸西葫芦没有。
0: 哎，我推荐给你，就可好吃了。
1: 甜？
0: 哎呀，
1: 清甜，
0: 水甜水甜的。
1: 哦，
0: 你买那西葫芦一定得买小点的，千万别买大的，
1: 大的整不熟呗，
0: 大的不行。
1: 嗯，
0: 大的为啥呢？一是老，再一个里边籽儿大。
1: 嗯，
0: 就那瓤比较多，
1: 口感没那么好。
0: 对，口感不好，就没有那么清甜。嗯，你就挑小个的，上超市买那小个西葫芦啊。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整个蒸。
1: 嗯，
0: 你也可以这个给它切成一半，但切成一半就是利于成熟嘛。
1: 嗯，好熟。对，
0: 对你多蒸会儿，蒸到啥程度？嗯，拿筷子扎一下就能扎透它。
1: 啊，轻轻一碰就透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蒸熟了。哎，你这时候你调点料，整点蒜呐，酱油、香油、辣椒油，
1: 蘸着吃，
0: 还放点醋。
1: 哎呀，
0: 哎呀，你拿它一蘸，哎呦姐，那小味儿简直了。
1: 会吃。
0: 嗯，这是搁哪呢？这是给我之前的一个私教，嗯，搁他那得知的这么个吃的东西。嗯，哎，他就跟我说，
1: 你看家家都有家家的做法啊。
0: 对，他说这玩意儿啊，你就是清蒸，他说我觉得比炒还好吃。嗯，为什么呢？因为水分保留了。
1: 对，
0: 而且他那个清甜那个味道也出来了。我试过几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你看咱吃的那玩意儿都是甜的，为啥就他们吃那玩意儿就是苦的呢？
1: 变异了。
0: 哎，这就说到点儿了。这因为这个葫芦瓜呀，它出现了基因变异，由于这个高温干旱呐，
1: 嗯，
0: 包括日照异常啊，土壤的胁迫等等啊，哎，会有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1: 嗯，
0: 啊，这东西呢就是有毒的，
1: 苦呗，
0: 味道也是苦的，就是它的这个毒素越高，它的味道呢会越苦。
1: 嗯，成正比的。
0: 对，
1: 啊，

0: 说了，那你俩说这玩意儿，我觉得不太成那个正比啊。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毒，对吧？那不能吃。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不是搁家又搁油又干啥又炒的吗？又爆火又猛火爆炒啊，又是炖呐、啊，是不是？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这个东西耐高温呢？
0: 人就得说，你看那云南那个蘑菇邪乎不？
1: 啊，
0: 就那见手青啊啥的，你试试那玩意猛火爆炒，炒完之后那都贼好吃，它都没。
1: 那也能吃是不是？这个不到时间，人家不给你发筷子。
0: 嗯，
1: 啊、
0: 对，咱先说哈，就这个苦葫芦瓜这玩意儿，你无论是经过翻炒还是说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没有办法给它进行破坏，
1: 嗯，
0: 就煮熟了它照样有毒。
1: 虽然是熟了，但是也不能吃。
0: 对，这玩意儿呢毒性比较强啊，可强烈的刺激到咱们的这个胃肠道，
1: 嗯
0: 啊，损伤肝肾功能，严重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的一个损害。
1: 这就有点啥，你有得不偿失的。你说为了吃点这玩意儿，苦了吧唧本来就不好吃，
0: 嗯，
1: 然后以为这玩意儿能败火。然后吃完之后了，给自己整医院去了。
0: 嗯，对，
1: 没必要。
0: 这玩意儿，而且这玩意儿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啊，只能靠催吐补液啊，对症支持治疗。哎，你其实这玩意儿，你说它没有什么办法治。那你说有人因为就误食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到医院大夫给开了2斤白酒，
1: 嗯，开2斤白酒
0: 啊？你没看那新闻没？头两天？
1: 嗯，没看到。
0: 哎呀，一拿那个回家渴了，这先摸黑喝水
1: 啊。
0: 以为那是饮料，你就喝完觉得挺那有点清甜的那个味道，
1: 还挺好喝，甜滋的。
0: 你这喝完之后发现是啥？是玻璃水。
1: 是玻璃水啊！
0: 完了这咋整？那上医院呗。
1: 嗯。
0: 这到医院这。
1: 催吐啊！
0: 那不光是催吐，那大夫给他开了2斤白酒。
1: 回家喝、啊？
0: 那么不能回家喝，得在医院喝，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去喝。
1: 哦。
0: 啊，喝白酒去，这个把这里边的东西进行中和
1: 啊、哦，溶解、
0: 啊、溶解、哦，最后呢，他的所有的体征都恢复了正常，
1: 那还挺厉害啊。
0: 对，但是你吃葫芦瓜这事儿啊，你可不是说喝2斤白酒你睡一觉。
1: 我突然想，我要喝2斤白酒了，我天，我那啥样啊？这
0: 那你选择呗，你是
1: 要命还是喝酒？是
0: 吧？那可不，是吧？那开2斤白酒，好像是56度的吧？
1: 嗯，我天，那高度出来啊！
0: 你就是大夫看呢，你得在多长时间之内给他喝完？
1: 嗯。
0: 你想想，这样你2小时之内喝完一瓶，喝2斤就是56度酒，
1: 那都费劲呐。

0: 别说费劲，你很一杯下去，你不得就迷糊了？
1: 就迷糊了，对。
0: 剩那点咋整？
1: 那医院强行灌吧。
0: 剩的一斤八两打吊瓶，
1: 要么打吊瓶，往里输液啊，咽是咽不下去了。
0: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吃苦的事儿啊。
1: 嗯，人生得吃苦啊。
0: 咋的？
1: 没事，我不说了，我不能说。
0: 你这坚决不能说，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吃。
1: 是。
0: 嗯，因为有一些这个含有苦味的食物啊，咱刚才说了，
1: 不是啥苦都能吃的。
0: 嗯，你这煮熟了它也有毒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
1: 嗯，
0: 啊，因为正经的这个丝瓜不能叫正经，正常的
1: 正常的思维没坏的丝瓜，它是没毒的，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丝瓜苦了，那就有剧毒了啊。
0: 这玩意儿经过高温之后呢，也难以破坏溶解，在使用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啊，
1: 嗯，
0: 什么口干舌燥啊，头昏的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出现呕吐，
1: 嗯，
0: 啊，腹泻脱水等等啊，
1: 甚至有生命的安全呐、啊，甚至你的生命得不到保证，甚至你就真的是，万一身边没有人，是不是想想都可怕呀？
0: 这就不能吃
1: 啊，
0: 嗯，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啥？就是发苦的土豆。
1: 嗯，
0: 因为土豆当中含有这个龙葵碱这类有毒的无物质啊，就正常的土豆呢，它含量比较低。
1: 嗯
0: 啊，你可以正常使用。我的天，原来土豆是有毒的。

0: 那所以说发苦的土豆不能吃。
1: 嗯，发苦的这就不能吃啊，而且就是特别是咱说土豆发芽子了，
0: 发芽子发芽变绿的那个。
1: 嗯，啊，这里边的这个龙葵碱就会迅速的升高啊，吃起来发麻发苦。
0: 但是我感觉我
1: 食用，
0: 我感觉我吃过发芽的土豆。
1: 那不都那东北那个家土豆发芽还撅去吗？
0: 嗯呐，对，撅去。完了，我觉得，哎我天呐，好可怕呀！
1: 那不也都吃了？是不是？
0: 那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1: 不是，你就想想，就你家就这些年的土豆，我说发芽，
0: 那太多了。
1: 发芽你就撇，你看你妈雷你不？
0: 关键是感觉基本上个个都发芽。
1: 特别啥，就过冬的时候，你冬储菜、土豆买一堆，它难免它就有发芽的。
0: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活到现在。
1: 啊，你那搁东北不都抠一些街吃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吧？你下次再抠啊，你这得挖深点啊。
0: 挖深点，咱们留个心儿吧。
1: 这土豆发芽这玩意儿确实挺邪乎的啊。
0: 嗯。在一起。但是你要吃起来真的是这种发苦啊，
1: 你已经尝到苦味
0: 了，发麻了，那这种就千万别不能吃了啊。
1: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啥呢？你家如果是土豆发芽了，你抠回去，你接着整。
0: 嗯。
1: 我建议你整啥，你就单独炒个土豆丝儿，你千万别搁土豆炖某某。
0: 因为尝不出来了，该啊，
1: 就不光是这个，一旦尝出发苦，你想这一锅菜你不都得撇它？
0: 那对，
1: 你土豆炖某某，咱说没有拿土豆，很少拿土豆炖素的东西吧？
0: 嗯，因为什么土豆炖豆角了，这里面是哪肉了，是不是？啊，
1: 吃点什么排骨啊，小鸡儿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想你这玩意发苦，你怎么整？不都得撇它吗？
0: 你
1: 也这么聪明呢，是？
0: 哎呀，给你点赞。
1: 然后还有啥呢？接下来就是说到的就是发苦的银杏果啊，
0: 好没吃过，嗯，
1: 啊这边没有，丹东有，丹东有那个银杏大道，
0: 嗯，
1: 哎呀，那丹东朋友说，那你就瞅吧，那一到这个银杏落叶的时候，那不金黄金黄一片吗？
0: 嗯，
1: 他那银杏果掉满地呀，老大味儿了，
0: 哦，
1: 就是味道不太美妙。啊，但咱这边其实买到的这银杏还是比较少的啊，就是很少咱能买出这银杏去吃。我感觉我可没吃过，
0: 我感觉我也没吃过。
1: 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个炮制好的成品啊，另外就一定不能吃生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发苦的坚果，因为
0: 我感觉我吃过发苦的坚果，因为你那个时候感觉不知道哪个
1: 你。摸一个，
0: 对，摸一个，嘎嘎
1: 的，嗑着苦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那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存放，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哈喇味儿啊、苦味儿啊，
0: 是
1: 啊，那有可能这些霉变的坚果，它里边有黄曲霉素的产生，所以就建议大家啊，这黄曲霉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就是不要吃啊，因为而且它耐高温，在280摄氏度以下很难破坏呀、
0: 嗯，嗯，
1: 啊，那苦赶紧吐，漱口，刷牙，
0: 对。哎呀，我说的呢，
1: 嗯，
0: 前段时间吃这个坚果，有一个我瞅反正就坏了，
1: 那憋憋瞎瞎的，
0: 憋反正样不好，我扔地下了。我说我家小狗咋不吃，它挺尖的。要正常这个吃的东西掉地下，它肯定立马飞奔而去、嗯、啊！我说它那些咋不吃？
1: 你都不吃，把你家人整
0: 啊、嗯？你说这事儿整的。嗯，
1: 那第五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啊，如果是苦杏仁，那效果立竿见影啊。这个
0: 我也吃过发苦的杏仁、
1: 啊，你没吃过
0: 啊？
1: 你吃的是发苦的杏仁，不是苦杏仁。
0: 嗯，对对，发苦的。
1: 嗯，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氰化物。
0: 嗯，
1: 就是晚上如果吃20粒到60粒呢，就可能会中毒。
0: 那啥点能吃20个到60个，全是苦的。
1: 哎呀，那个《甄嬛传》里边安陵容下线，不就是吃苦杏仁下的线吗？
0: 那他也没吃那么多吧？
1: 那他不吃那些，他人怎么没的呢？
0: 哎，好像还真是
1: 啊。他然后网友就在扒，说他那什么是据穿帮，为什么说安陵容吃的是美国大杏仁，不是苦杏仁？
0: 啊，
1: 安陵容在网上说我要吃苦杏仁，到现在就看不着陶欣然这个人。
0: 你说这事儿啊？
1: 那最后啊，咱再说一说啊，就有一些食物呢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啊，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
0: 嗯，
1: 有人觉得说这东西我给学去，
0: 嗯，
1: 那是吧，那还能接着吃，但其实咱说健康的部分可能也已经被这个细菌啊或者是霉菌所污染，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啊，这东西就不建议他吃的。所以就是你应该都听过家里老人说吧，这外边切好成盒的水果不能买。
0: 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挺愿意吃水果，但是我一去这个

0: 最开始以为是我去的晚，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
1: 好的人挑了了，
0: 对，
1: 都剩边有余料了，
0: 哎，对对对对，
1: 买的可能水果边儿。
0: 对，我觉得可能
1: 往下打特价，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品质不太好。但是我去过几次白天去的，发现也不好。
1: 你
0: 这个味道也不行，
1: 我们不能说人家卖的水果就是有存在一些腐烂变质，他给削下之后接卖的情况啊。
0: 嗯嗯，
1: 这东西咱不说，但有可能是他对品控的这一块把控
0: 可能没那么严，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觉得到现在吧，
1: 你看我头段时间去了趟这个济南的时候，不在河马吗？买了点水果，
0: 嗯，
1: 那水果我觉得品控就挺好的，就是他给你现切，
0: 嗯。
1: 你比如说西瓜，咱买一块西瓜，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这个白，就是白金，见过吧？
0: 嗯、
1: 就
0: 是
1: 他都会把那个给你削下去，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果切盒里。
0: 对，
1: 啊，但是价格咱说，这它也不便宜，你就一文钱一文货吧。
0: 对，还得买一些这新鲜的水果吧，买点应季的吃啊。
1: 对，咱第二个要说到就红心甘蔗，这甘蔗变红心的，不是说明它糖分高、啊。
0: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是甜。花红的甜、
1: 嗯，就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霉变，就千万不要吃了，因为吃完之后，可能会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
0: 嗯，
1: 啊，这个就想到了之前出去玩，这一个导游在车上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买螃蟹，千万跟我说。
0: 嗯，
1: 我明天早上领你们上早市，咱去挑，咱去讲价去买，到景区里一概不允许买螃蟹。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螃蟹都在表面它是活的吗？
0: 不一定，
1: 他拿螃蟹他都给你顺着往下拿，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底下都是死的。
0: 嗯，
1: 他说有不少游客都在这上当，那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
0: 对，
1: 那你买螃蟹千万不要在景区里边去买，
0: 就中毒了那是、
1: 嗯、还有啥，就酒泡的木耳，我想这玩意儿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东西啊、
0: 嗯、对，
1: 这个长时间的泡制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不要去吃。还有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啊，
0: 嗯
1: 嗯，哎，今早上我突然想到那个吃紫薯
0: 啊啊，
1: 上医院是不是？哎呀，这得好好挑挑，
0: 嗯，
1: 对吧？哎，确实是因为我之前烤过，在家烤过地瓜，就是因为它那个地瓜吧尖儿坏了点，让我给削去了、
0: 嗯，
1: 结果烤完之后还是有点苦，我就给扔了。
0: 那不能吃的，
1: 那不容吃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个醒，有些东西变质的，就是不能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没错，
1: 咱这一期就先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4: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

0: 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点一
3: 声音台，
2: 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

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磊。
0: 今天是八月
1: 27号，
0: 八月27号哈，啊，听众朋友们，珍惜我们这个每时每刻吧，再有个月吧的，我们这个就要改版了，每时每刻节目就要下架了，就再也听不到我跟陈老师一起在这儿跟大家嘚不嘚了。
1: 我们可以写信让他留住，让大齐留下。
0: 大可不必，大齐要退休了，
1: 还有一年多呢，说有点早。
0: 要不十月份改版的话，不就整一年吗？
1: 那也不能急，
0: 得急。
1: 你挺着延迟退休。
0: 哎，其实我也在想哈，要不要延呢？要不在家待的是不是也没意思？
1: 在家待没意思，上班多好啊，还能做个节目啥的。
0: 不，节目不做，这上班跟大家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哎，今天哈，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小小的疑问啊，咱听友互动群不有一个那个什么？发了一条什么什么车的那个什么吗？那算广告吗？
1: 那应该算推送。
0: 然后吧哈，我就寻思，我想警告他一下了。后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在承受范围之内。
1: 您发的那是推送公众号发的东西吗？
0: 啊，然后我就没艾特他。要是广告，但凡是广告，我就艾特他一下了。说咱们群不让发广告哈，但我觉得他那个好像还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1: 对，你这都没在群里，这不在群里的朋友都能知道891群里有人发推送。你这确实是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
0: 哎，咱昨天咱俩说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快餐啊，开封菜，麦当劳，
1: 对，
0: 还说了一下塔斯汀，
1: 然后还有这个派乐。
0: 哎，我今天哈，我发现了这个现在就像是以前像是吃一个什么蛋挞啦，吃个三明治啦，这些东西都得上这个这些 KFC 这些店去吃去。现在我就发现了，所有的蛋糕店都有。
1: 那就是，就现在买东西比较方便。昨天这聊不是说没说完吗？其实我还想问你个东西，就是那个赛百味，你吃过吗？
0: 没听过，我都。
1: 纯纯白人饭。
0: 赛百味是什么样的？
1: 机场啦，或者是车站啦，就是比较这个多。
0: 没看到过
1: 呀。哎呀妈呀，那我给你讲述一下他家卖的是啥啊？他家那卖的东西吧，官方的说法应该叫三明治。他选的就类似于像法棍一样的面包，从中
0: 你说法棍我就想笑，
1: 从中间劈开。那法棍不给你切成一咕噜一咕噜的吗？完横截面这么推开，这不就是能夹东西吗？里边给你夹馅儿。夹点什么这个火腿啦、蔬菜啦、蘸点酱啊。但加培根那得单收钱的。然后他家你在选的时候呢，有这个冷食和热食。他会问你的面包需不需要加热。那基本上
0: 不是，我就想知道那个法棍不加热那得多好的牙口。
1: 还总他那个法棍的口感有点类似于咱之前买那个卡巴塔的感觉
0: 啊，那还可以，
1: 就是没有那么硬啊，就还在
0: 不是那卡巴塔咱回家得腾啊，
1: 没腾之前其实也没有那么硬，我吃过，
0: 它干吧？
1: 它就稍微有点干吧。要不说为啥叫白人饭呢？就是基本上买那玩意儿嘛，都是，比如着急忙慌的，在大城市办公楼底下就有，就简单的一餐就整个那玩意儿。但是那时候吃他家，就是我们经常去，是因为啥呢？是因为他家那个饮料就可以无限续杯。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挺人性化啊、
1: 猛劲喝你能喝多少？
0: 他带气儿的，
1: 可不咋的，可乐啥的免费续杯，那是总吃它，但它东西不便宜，一套就价格就一个三明治加个这个小的炸货呀，然后配一个可乐什么的，就都得这个30大多40来块钱吧。
0: 那太贵了。咱一个小时加个薯条加个可乐，你在那个派乐啊10来块钱，你在肯德基也就20块钱顶天了。
1: 哎呀，他家那东西主打一个叫啥呢？叫西式健康餐，确实那玩意可健康了。
0: 就没有好玩呀？
1: 就不是说没有好玩，是不太好吃，就是怎么说呢？就你会发现所有的健康的东西都是味道不太好的。
0: 你那说，今天就一说到健康， 我今天上那个心理家，
1: 嗯，
0: 给洪老师买的那个就是那叫三明治啊，
1: 嗯，
0: 夹的是鸡腿的，
1: 嗯，
0: 用的是那个全麦那个面包，
1: 嗯，
0: 里头有鸡蛋，
1: 生菜，
0: 生菜烤的鸡腿肉，
1: 嗯，沙拉酱，
0: 然后紫甘蓝，
1: 嗯，
0: 然后外面是那个全麦面包，
1: 嗯，
0: 三明治，那你说它健康吗？
1: 不太让我评价啊，那些东西，反正就是看材料吧。
0: 他主要是这里头觉得听的最不健康的，可能就是那个
1: 沙拉酱
0: 了。
1: 嗯
0: 啊，
1: 对。再一就是他那个全麦面包的那个全麦的含量可能没有那么高，里边应该是有什么一些什么奶油啊什么的添加。
0: 嗯嗯
1: 嗯。
0: 嗯，
1: 但是你说吃那个赛百味，那就纯纯是了白人饭呐。他现在吉林还有仅存的一家店。
0: 在哪啊？
1: 搁哪？搁那个江南万瑞城楼下。
0: 江南万瑞城啊。嗯
1: 嗯。搁那？你有想法想去尝尝？
0: 不想。那么贵谁去吃？
1: 有段时间我们一几个朋友在一起玩溜达，然后没啥事干，那就研究呗，就一边打个麻将或一边干点啥的时候，就在研究是吃点啥，就是大家一致投票，就把赛百味投出来了，结果就到那一人点了个那个三明治，然后整个可乐坐那抱那啃。
0: 那你们为啥呢？
1: 就没事干吗？
0: 没事干就是想花钱呗，
1: 就是解决一下牙口的问题嘛，
0: 就想尝试一下子
1: 啊，就要因为很长时间没吃了，
0: 嗯，
1: 然后就去尝了一下，你就觉得还哎呀还是那么回事吧，但是我还是觉得热的好吃。
0: 你一说到法国，我就想前两天有个博主，他那个东北妈妈叫那个博主用那个法棍做东西，你看没？
1: 没有啊。
0: 哎，不老有意思了。说这个东北妈妈解决了很多欧洲人这一生的这个对于法棍的这个误区啊。
1: 嗯。
0: 说那个法棍，他妈妈告诉他，你把那个法棍腾一下。
1: 啊，上锅溜一下。
0: 啊，上锅腾一下。嗯。然后呢，除了这个法棍呢，就是熟的法棍你腾一下做好吃，也就是那个你可以买那个。就是没做熟的干法棍那个面，
1: 嗯，
0: 回去又做麻花就露皮，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你知道吗？
1: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吃法棍的，
0: 不行，法棍受不了。
1: 你听我之前在办公室拿那个法棍，就那时候去大润发，就每次去都得买一根法棍。
0: 嗯嗯。

0: 非要吃原，就是吃那个原味的。
1: 嗯
0: 嗯，它是微微有点咸嘛。
1: 嗯，
0: 但他家还有甜法棍，但是我觉得甜法棍不好吃。
1: 你说法棍和那个大脸巴有什么区别？
0: 造型不一样。
1: 除了造型，就从口感呢，再加上就是里面那个材料啊，我觉得都大差不差，你知道吗？
0: 太棕吧，但是法棍现在来说，我觉得要比大脸巴还要精细一点。
1: 法棍要比大脸巴再硬一点。
0: 那只是外壳，那里边多喧腾啊！
1: 那我一看你拿那个刀，嘎吱嘎吱，这顿拉，那都不叫切，那纯拉。
0: 就是法棍这东西属于啥？两头硬，就是中间还好，因为它毕竟长嘛。
1: 嗯。
0: 你从中间掰开，哎，那还挺好吃的，但是两边确实挺费牙。
1: 你是干啃吗？
0: 干啃啊，就直接那么吃。
1: 嗯嗯嗯。
0: 那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吃。
1: 嗯。
0: 那时候就买一个，就早上周一就拎学校去。
1: 嗯。
0: 那是完了，到班里。
1: 我是没不爱吃法棍，但是就是我记得第一次从哈尔滨回来哈，买个大列巴，那时候大列巴还是用那种就是帆布袋装的。
0: 嗯、哦，我知道。
1: 啊，帆布袋装的。
0: 底上那一扔抽口的那种。
1: 啊，对，完了拎回来了哈、
0: 嗯。
1: 就那时候家里开饭店嘛，就是学徒的家，我家后厨厨师可多了。
0: 嗯。
1: 行，哎，我那买那一个大列巴，这不一顿就分吧了。
0: 嗯。
1: 结果哈，就是一人整了一口就吃不 了。
0: 给谁谁不吃。
1: 给谁谁不吃。
0: 嗯，
1: 然后那个大脸巴这咋整？那一个大脸巴，哎呀，好像得20多。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哈尔滨，
0: 嗯、
1: 那得多少年前？20多年前吧。那时候就20多一个。
0: 嗯。
1: 这不扔了白瞎吗？败家吗？怎么整？俺、啊、家后厨厨师最有意思，做伙食饭的时候把它切成片儿，搞油砸了。那一咬就稀疏风脆的，像那个炸面炸那个馒头片似的，
0: 嗯、
1: 哎。
0: 再撒点糖啥的，
1: 这是管家把这个大脸巴哈、
0: 嗯，
1: 就是给打扫了。
0: 哎呀，我买大脸巴，他说他拿学校去，那你想那玩意儿搁家没人吃，拿学校都是好东西。
1: 对，就是，那主要就是新奇。
0: 上数学课从我这嘎开始传，那传了半拉班。
1: 上课吃东西，你一说上课吃东西，啊、
0: 嗯，
1: 我家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我哥。我哥上学的时候学习不好，但是在他班当劳动委员，
0: 嗯、
1: 就贼能干、
0: 嗯，
1: 从小就贼能干。那个那时候住平房哈，就是我家的，我大奶家的，就是家里那时候不是平房烧炕吗？
0: 嗯，
1: 他一到周六周日就组织同学上我们去劈柴火去。就我哥从小就贼能干，
0: 嗯
1: 啊，然后对唯一的缺点就是学习不好。
0: 嗯，
1: 但是呢，这是这用这个就是用劳动嘛，就是平衡了一下这个，在班级里就是还挺好的。
0: 嗯，
1: 老师一直就是挺照顾他的哈，但是呢。无奈呢，我哥呢淘气，你知道，上课吃麻花，
0: 嗯，
1: 给老师给逮着了、
0: 嗯。
1: 你要知道，那麻花它是一个闭环呢，它是一个圈儿。
0: 嗯、
1: 我哥吃麻花，老师逮着了，但幸好是最后一桌。
0: 嗯，
1: 哎，完了后来听同学讲，是老师把那麻花挂脖上带一堂。这是我家最经典的，就是我哥上课吃麻花，老师把那个提了起来，把麻花挂脖上了。然后我还记得上课上学吃东西，我同学上学吃嗑瓜子儿。
0: 嗯。
1: 还最淘气的是呢，他用一个那个就是班里那个书皮儿哈、
0: 嗯，
1: 折了一个类似于小光砖罐耳皮的框，
0: 嗯，
1: 罐耳皮框啊，透明胶贴那个桌子边上了，完这边刻完了罐耳皮就扔那个小框里头，嗯、这一下不让老师看着了吗？哎呀，老师看着了，提了起的那个装罐耳皮的框、
0: 嗯，
1: 从头到下一扬，我让你吃，就像天女散花似的，哎，就上学就这种记忆老多了，你知道吧？
0: 哎呀，那我们就好一些了，
1: 贼有意思。
0: 我们上高中那时候就是没说嘛，政治老师是允许吃东西的。
1: 为什么上课允许吃东西？
0: 就是他，我们政治老师的这个说法，从第一堂课就说，
1: 嗯，
0: 他说这高中学习节奏比较紧，
1: 嗯
0: 啊，这吃没有空吃饭或者吃不好饭，
1: 嗯，
0: 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上我课我允许你们吃东西，你们吃啥都行，唯独的就是不能给我上课唠嗑，
1: 啊
0: 啊，就是该做的笔记你得做，啊，那个我让你该做的题你得给我做，但是你们上课吃东西喝水我不管。
1: 啊，
0: 那我们
1: 只把嘴堵上去。
0: 对，就是你们不能给我唠嗑。那文科班你想想，一共没几个男生，都小姑娘，那上课要是唠上嗑，那就是不好整了。
1: 啊，
0: 嗯，然后那政治课我们也就吃个苹果了，嗑个瓜子儿。政治老师吧，他每堂课会讲课嘛，然后最后会留5分钟时间，你要整理你的笔记或者你这个没有听懂的东西，你可以提问。
1: 嗯，
0: 他就开始下来就开始溜达了，就得你得走啊，搁班里逛啊。
1: 嗯，
0: 哎呀，刚才上课我就听你们这嘎嗑瓜子，谁的瓜子给我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他得抓一把。
1: 挺好。其实我觉得站着老师很好啊、
0: 嗯。哎，他跟他媳妇儿他俩、啊、教我们。
1: 嗯嗯。
0: 那都到高三了，他媳妇儿后来才那个才，哎，是高二下他媳妇儿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教我班。那两口其实对我们挺好的，
1: 嗯，
0: 然后那高考之前又给我们买发糕，又给我们发粽子，
1: 嗯嗯，
0: 一上政治课提问，那时候背知识点嘛，一知识点五毛钱，
1: 嗯，
0: 背不下来罚五毛，
1: 嗯，
0: 然后呢整张背不下来罚十块，
1: 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哈就很难得，你知道吗？
0: 对，他有时候他故意难为你，你知道吧？
1: 嗯、
0: 你这样背知识点其实大差不差的，这一张。他有时候提问，比如说你给我简述这经济生活啊，第一章，
1: 嗯，
0: 他那个某个知识点你给我说出来，这就行了。
1: 嗯，
0: 那有时候提问到课代表那嘎达，来，你给我简述一下《必修二》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啥？
1: 嗯、
0: 一次说一本书，哎呦我天哪，就问谁谁都迷糊啊！
1: 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哈，就是前两天家里聚餐，家里人在一起。这凑到一起哈，还唠嗑，还聊天时还说呢、
0: 嗯。
1: 我姐，我大姨家我姐是政治老师，
0: 嗯、
1: 啊，正好赶上她教我。她不仅教我，我是她，就是我是属于叔家的妹妹呗。
0: 嗯。
1: 我们同班呢，还有她姨家的弟弟。
0: 嗯。
1: 就我俩贼不争气，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大姐教我们，我俩学习都不好。不是，不能说不好，就是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呢，他不上政治吧？那个时候我们上中学的政治呢是开 B 卷的。你们现在就是现在政治考试不是开卷吗？
0: 高考是 B 卷，就初中是开卷。
1: 开卷。
0: 嗯、
1: 初中大姐是初中老师，那个时候还是 B 卷的，所以呢、
0: 嗯，
1: 就是所有的知识点、政治题都得背。
0: 嗯。
1: 背不下来呀。
0: 嗯。
1: 背不下来，完了，一到下课的时候吧，就是。大姐还得给俺们买吃的，
0: 嗯，得哄着呗。
1: 啊、嗯，但是上课一提问我就不会，一不会就得站着，一站站一堂课。
0: 嗯、
1: 那个孙斌也是的，大姐一提问就不会，
0: 嗯、
1: 完了我俩哈就是，就好几届都是我家亲戚，就是你看我是这届的，下届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姨家的弟弟，
0: 嗯、
1: 还有那个姑家的弟弟，就反正各种就是兄弟姐妹没一个争气的，我大姐说，哎呀妈，我当老师就教你们这几届哈，没一个争气的，
0: 嗯
1: 啊，学习都不好好学，完了呢，上课的时候一提问啥都不会，下课还得给你买饭吃，
0: 嗯，
1: 就可生气了。后来大姐现在上高中了，我家去年终于出了一个高考状元嘛，
0: 嗯，
1: 去年化建的那个文科状元是我家大侄女，
0: 嗯，
1: 大姐说这么多年终于感觉到扬眉吐气了。可教是一个好学生来了，哎，上就家里就是在学校，如果有老师的亲属的话哈、
0: 嗯，
1: 在这个学校真是觉得可有仗势了那种感觉了，贼、
0: 嗯、
1: 有意思。
0: 我们上学那时候都是学我们老师，
1: 嗯，
0: 我们班主任教历史的，那他也跟咱们政治老师学呀，
1: 嗯，
0: 那啥嘛，就背知识点，那他是按组来，包伙、啊，你们以小组为单位，完了。那时候是背不下来交十块，然后攒一段时间就出去吃饭去，比如说这周选定说那个你们组跟我们组 PK，
1: 嗯，
0: 然后谁背不下来是交十块，谁背不下来是交十块，等到时候统计完了这钱不都在一起了吗？
1: 嗯，
0: 这两组这赶着晚自习，就是没上晚自习之前，这不是晚上放学吃饭那点儿，
1: 啊，
0: 他就领个条就给我们全都领出去了，
1: 啊，
0: 上边吃饭。那我那时候当组长啊，那故意的嘛，跟隔壁那组俺就商量说研究吃啥，就要吃俺们学校隔壁的火锅。
1: 啊，
0: 哎呦我天，你想吧，我们一组是九个人，那俩组就十八个人，加上他一共是十九个人，
1: 啊，
0: 去吃火锅去，就俺们交那点钱能够干啥的不？
1: 嗯，
0: 那虽然文科班男生少，那小姑娘挺能吃的。呵呵一整就不够啊，那咋整？俺们老师添钱
1: 啊，老师就领你们出去吃顿饭，还得道具。
0: 俺们那回吃火锅，他道具了200多，
1: 挺有意思啊、
0: 嗯，
1: 就是学生坑老师啊。但是这个
0: 那不止坑他一回，他有天早上俺们出去打扫卫生回来，他就搁那个他看自习嘛，早上跟捅手机那找，我就过去凑热闹，你瞅啥呢？哎呀，我研究明早烙馅饼吃啥馅儿？我说不管烙啥馅儿，给我带俩。然后我说行，结果我一听着了，坐第一排，哎呀，老师我也要。他那早干拿了十个馅饼，干不分。
1: 嗯，
0: 俺们其实整的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俺们就气他，老师你整这玩意儿得咸呢，下回整点什么豆浆啥的。高中的生活特有意思，就是俺们老师我觉得他也是想的比较开的。
1: 嗯，
0: 别的班不都是不让订外卖呀，或者不让那个干啥的吗？
1: 嗯、
0: 我们老师从高一上学就说，你们谁想吃外卖， 你跟我说你来拿假条，
1: 嗯，
0: 你别没事给我翻出去，或者你订个外卖给人抓了，这不太好。你想吃，
1: 嗯、
0: 你告诉我，咱出去吃可以。
1: 嗯嗯。
0: 然后我班反正总体来说这几年在外卖这块倒是没让他操过心。
1: 嗯。
0: 就基本上有啥事就让我给他挡了。
1: 嗯。
0: 你订李亚班学生订面条，让美团送学校，完写那个高三历史组，留他名，
1: 嗯，
0: 然后去取去，我就说我说别碰班主任，结果刚拿到手，一转头他搁那边买凉皮儿，这历史组这事儿吧，就是已经传了好几届了，
1: 嗯。
0: 就后来他们订外卖都学我，就是写那个，我们老师带高几就写高几历史组，就留他名。
1: 你们送外卖的，在不行学校门卫都知道，这历史组这老师真惨。
0: 然后那是有一年，他我老师他隔壁班就兄弟班呗，
1: 嗯嗯，
0: 这事儿吧，我跟他们讲说，他们那小孩也学会了，
1: 嗯，
0: 订灭冰城订了30来杯，完留他们老师这个高一数学组班主任的名，门卫就问他，你们老师一次能喝这老些水？
1: 那老师请客请同学喝的其实也很正常，我觉得。
0: 我就要给他们老师打电话，就问问咋回事。
1: 嗯，
0: 哎呀，还挺有意思。那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其实想整点啥吃的吧，就觉得还挺费劲。
1: 嗯。
0: 但是呢，好在我们学校门口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多。
1: 嗯。
0: 你看，咱俩昨天说到那个快餐里边什么鸡肉卷啥的，我们学校门口早餐就有卖的，6块钱一个。
1: 嗯、
0: 哎呦我去，这么粗，相当大了，里边肉贼多。
1: 那好吃。
0: 啊、嗯，那时候就基本上早上不吃饭就上那儿买去、
1: 嗯，
0: 然后早上还卖什么各种什么香辣肉丝盖饭、
1: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嗯、突然间灵光一现。肯德基的蛋挞多少钱一个？
0: 6.5块
1: 一个。
0: 嗯，
1: 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不是说小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肯德基的蛋挞特别好，
0: 到现在也是最好吃的，我觉得。
1: 啊，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哈，就是我在上这儿来上班之前，
0: 嗯、
1: 在那个汉堡王干过。
0: 嗯。
1: 干过一段期间，然后就记得那时候用那个烤箱烤蛋挞哈。那个蛋挞就是新出锅热乎前儿，这是最好吃的。
0: 对，
1: 尤其那个香味飘出来。我今天中午在这个我跟你说啊，兴里家，
0: 嗯，
1: 买了4个蛋挞，他贼有意思，他们家卖东西，
0: 嗯，
1: 叫买三赠一，一盒四个，
0: 嗯，多少钱一个呀？
1: 13.8块一盒，
0: 不会算，
1: 14块钱四个呗，3.5块一个。
0: 嗯，差不多吧，我这说错了呢，我这6.5块是红豆派的价格，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蛋挞卖8块一个。
1: 嗯，他的蛋挞确实好吃。
0: 对，
1: 但是属实太贵了。
0: 他家有段时间出那个蛋挞里边是加红豆的，你吃过吗？
1: 吃过。
0: 那个红豆那也挺好吃，它红豆外边像裹了一层什么的，还挺 QQ 弹弹的那个感觉。
1: 我有一段期间特别喜欢吃它，就像你刚才说那吃那个红豆派。
0: 嗯。
1: 但是那个红豆派哈，属实有点齁挺。
0: 它有点甜。
1: 太甜了。
0: 嗯
1: 啊，
0: 有段时间我也喜欢吃，那时候他家说
1: 他家有红豆派，那时候还有个叫菠萝派吧。
0: 菠萝派是麦当劳的，肯德基自始至终就卖一个派。他家就是其他的派的那个种类是属于限定。
1: 啊啊啊！
0: 就是可能一段时间，比如过个年呀，或者过个什么节会有。
1: 就另外一种口味的派。
0: 嗯、对对对。
1: 啊啊！
0: 他红豆派是他家这个主打的那个甜品之一吗？
1: 我在那个汉堡王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你平时想不起来吃，
0: 嗯，
1: 但是有客人点你做的时候，啊，就
0: 味儿一出来的时候，
1: 啊，你就想吃，你知道不？
0: 但是我也觉得这么多快餐啊，就是一个是蛋挞，一个是派，就还是肯德基的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嗯，
1: 那它也是最贵的。然后就是吮指原味鸡，我对这个吮指原味鸡是没有抵抗力的，
0: 嗯，
1: 多长时间哈就必须得整一块吃。
0: 对，
1: 啊，
0: 就是时间长不吃我也想。
1: 哎，你就说它那个肉它那么厚。他怎么砸的透？
0: 谁知道他是炸？
1: 他肯定是炸呀、
0: 嗯。
1: 他也不是说先把这个肉，就是说先给他煮熟了或者怎么的再复炸、
0: 嗯，
1: 不是，他就是生的腌完了直接抓糊。
0: 就挂了层粉
1: 啊，然后去炸。
0: 嗯、
1: 我就想不明白，他那么厚的肉。它还不外面还不糊，完了里头它还能炸熟。
0: 嗯、对，完了还鲜嫩多汁的那个
1: 啊，对，就很神奇，你知道吧？
0: 我那回上内蒙，就有一次跟我朋友我俩，
1: 嗯，
0: 说那个那说吃吮指原味鸡，我说我就想吃这玩意儿，我说我老长时间没吃，
1: 嗯嗯，
0: 他说咱俩整呗，我俩点了8块。
1: 哎呀我你干啥呀？吃得了吗？
0: 点了8块，后来呢发现又有那吮指原味鸡那个券儿
1: 啊，
0: 你买一块还能再送一块，俺俩又点了一个，现在整了10块。
1: 不是，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吮指原味鸡最多吃两块，多了真整不进去。
0: 现在

0: 西部位多呀，又有翅又有腿的，就各式各样的那个部位，这还行。
1: 过去的旋转原味鸡就是那么大一块，就
0: 三角是一。
1: 对，就三角形的那么大一块，
0: 这都是鸡胸的那个部位。
1: 对对对，要不说怎么说，要不怎么说它那个肉特别厚呢？
0: 现在就你可以选部位了
1: 啊，你是可以选腿儿。
0: 就是你如果叫外卖，那肯定是他给你拿啥算啥了
1: 啊。
0: 但你要到店，比如说那个他在部位比较齐全的时候，就店员都会问你，那你想要哪个部位？我这现在有什么什么部位？
1: 嗯嗯，
0: 你可以选。俺两天整了十块，结果我俩磕了八块。
1: 挺厉害，
0: 嗯，
1: 属实属实挺厉害。就吮指原味鸡，我的极限就是两块，多了吃不了。
0: 哎呀，那两块我有时候要想吃，他有时候给我拿的鸡翅或者鸡腿啥的根本就不够吃，太小了那两个部位。
1: 嗯，对，那你没你，我在我印象中所谓的吮指原味鸡就是那个大三角两块。
0: 嗯，那个才过瘾
1: 啊！一咬一口全是肉，
0: 对，但是
1: 然后有的时候还爆汁儿
0: 啊。但现在吮指原味鸡我觉得有点咸。它腌制的问题，可能因为它鸡肉厚，里边没有味儿，
1: 对
0: 口味给淡了的话就不好吃。
1: 它里头就是就发柴了，
0: 嗯，
1: 是吧？嗯，好啊，看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20年前的隐患，终于还是爆发了。阿莲轻轻闭上眼睛，不无惆怅地说道：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在作怪，只不过我知道一定是20年前那个东西，是他卷土重来了，而且来得更加凶猛。20年前活人退避，他回归平静，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一次他分明是不甘心就这么作罢了，开始侵犯活人地盘了。他终究还是不肯罢休啊。说到这里，阿莲似乎想到了什么，忽然坐直身子，眸光熠熠地看着我，即便四周光线非常暗淡，我也能看到他的眸子明亮得很惊人。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20年前，那位魏公现身的前辈曾说，欲破此局，须得一位比我手段更高明的风水堪舆大师出手，否则不可轻易出手。此局不破，国道就不能修，否则会酿成弥天大祸。很庆幸我们听了他的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所以20年来一切平安顺利。现在我们再按照他所说的退避已经没用了，那么就只能按照他说的最直接手段来做事了。 找一位风水看鱼大师破掉这个沉埋了20多年的死局。刀疤脸向马武伸出右手，似乎在索要什么。马武精明得很，一看疤脸动作，立马屁颠屁颠的就离开了。不一会儿拿了一把黑黢黢的剑，你应该学得这个吧。疤脸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说，神剑惊蛰，沉寂了无数岁月的神剑惊蛰呀，这东西至少有100年没有出现过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也全凭着运气，在一处掘开古迹里发现了它。说实话，现在这世道能识得这东西的人可是不多了。我们当初之所以能够鉴定，也全是因为在调查组里有一位家族传承保存非常好的书香世家出身的老先生。就算是这位老先生，也是回家查了半个多月才断出此物的。于是我们拿出这个东西，就想看看能识得此物的人有多少。只要有人能一眼认出这个东西，那么就证明这人的家族绝对有非常悠久的传承，而且是同行。毕竟我们这一次要对付的是失传很久很久的奇门遁甲之术，是需要一些传承悠久的家族的人来出手的。说此一顿，刀疤脸耸耸肩膀说，说实话，这也是我们无奈之下才想出的馊主意，就是抱着一个万一的侥幸念头。不过他还真有几个能识得这东西的人才，可惜这些人都是家族悠远，没有一个懂风水堪舆的，唯独你除外。我明白了，惊蛰就是他们的噱头。这功夫我大概也想到他们要干什么了，抬头看着疤脸苦笑说道，你们不会指望我去给你们破那风水局，开那奇门遁甲之术吧？真他妈看得起我呀？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但是我很看得起你。我认为你很有可能能破开那奇门遁甲之术，揭开这20年来没人看清的谜题。巴林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说，咱们好歹是同门师兄弟，你们老葛家是做什么的我心里有数。我师父当年对你父亲可是赞誉有加，只说风水堪舆千年无人能出葛家其右，玄门机关犹如过堂摆设，挥手拈来。

只可惜他老人家还在的时候，106国道没出问题，大家也没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所以他也没有请你父亲出手。没成想老一代发丘中郎将刚走，那地方就开始作妖了。没办法，我也只能三顾茅庐行你这个小的了。三顾茅庐，我去你妈逼呀、啊、我心中暗自咒骂起来。三顾茅庐有你这么顾的吗？又是枪又是炮的，这简直是绑架好不好？我别过脸去，干脆没搭理他，主要是我也没那个信心。我现在虽然循着发丘秘术把老祖宗的手艺学了个七七八八了，但是少一些历练，面对这20年来一直让人束手无策的诡异地方，还真是有些犯嘀咕。那么多高手有去无回，我去了就能行吗？搞不好那是肉包子打狗也是有去无回呀。八脸似乎看出我的不忿，脸上笑容愈发的灿烂，那种吃定了我的神情真的是让人很不爽，悠哉悠哉的就说，咱俩好歹是同门师兄弟，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情分在的。这么着吧，只要你肯帮我这一把，解决了106公路的事情，我这个做师兄的自然也不会亏待你。我看了他一眼，咬了咬牙没说话。八脸对我的沉默毫不在意，伸出一根指头在我眼皮子底下晃了晃，就淡淡说道，第一，你这位兄弟可是犯了事儿，如果没有师兄我的话，你现在也没资格坐在这老五的店里和我说话，恐怕早就被丢进耗子里面去了吧，真是愚蠢的很呢。你以为你兄弟做的有多干净吗？他在皇朝 KTV 捏死那公子哥儿已经被盯上了，如果不是我在这里顶着，你们早就挨收拾了，这算不算是我对你们的恩情呢？如果你能帮我做成这个事情，我不妨把这人情做得彻底一点，让你们彻底摆脱这个阴影。反正那一家子没一个好人，迟早得被处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早处理了也罢。然后八脸拿着惊蛰剑在我眼前晃了晃说，第二呢，师弟，你似乎很喜欢这把剑吧，甚至不惜为了他以身犯险，如果你做成了，师兄原来的承诺是不变的，这把剑仍旧送给你。哦不，我可以提前送给你，让你们做事儿有个保障嘛。要是这样还不满意，那颗鬼阴草也给你，那也是宝贝。看吧，师兄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吧。我陷入沉默。不行，萧天不能做。这时候林青忽然在一旁断声喝道，106公路事情太过诡异了，那个地方太凶，怕是有去无回。我看了林青一眼，嘴角泛起一丝苦涩，我知道林青应该还知道一些情报，否则不会对那个地方是讳莫如深。不去，把脸笑意盈盈的扭过头，这回怕是由不得你们吧，你们最近干的好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说着他抬手一指陈玉，淡淡说道，陈家沟的事情，师弟你不会真的以为做到天衣无缝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位朋友怕是不是人吧，而且是你把他带出来的、啊、那么很好，只要不是人的事儿，那师兄都能管得着。我们做事呢讲究个最严厉的问责，你朋友酿出大祸不排除有你纵容原因在内，你知不知道师兄完全现在可以毙了你啊，毕竟虽然那一家子人该死，还轮不到你们下手，下手了我可以执行我的权利，让你连冤枉都喊不出来。我感觉我似乎被坑了。
八连他们早就可能选准我了，只不过担心106公路的事情一捅出来，我知难而退。恰好这时候陈玉又送到他们枪口上，于是他们干脆来了一个坐山观虎斗。等陈玉把垃圾全解决了，他们立马蹦了出来，拿这个说事儿，让我只能听他们摆布。好一个一箭双雕啊，我死死咬着牙，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反正吧，学弟，师兄话给你撂在这儿了，这事儿你怕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不做，那师兄只能按照规矩办事了，你死定了。做了，或许还能成功呢。成功了，你没啥事儿没有啊，还得了这鬼阴草和神剑惊蛰，这多划算的买卖呀！八连笑盈盈的转过了身。总之，话到此为止。师弟，你好自为之，好生抉择呀！抉择？我嘴角泛起了苦笑。我还有的选择吗？看得出来，刀疤脸绝对没有撒谎。这个人个性硬朗，不愧是张振林调教出的徒弟。性子什么的，简直就是张振林的翻版，不折不扣的那种混蛋。张振林当初为了搞定白杨玉的事儿，不惜来坑我这个故人遗子。眼下八连摆明了也准备干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事情。他们这种人心里头啊，只有公事没有私事。我估摸着，如果不是能利用我的话，就冲着我把血蛊鬼尸带到都市，并且放任血蛊鬼尸伤人这一条，八连早就暴毙了。什么狗屁渊源，那都是扯淡，因为他们是英雄，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大义灭亲了。我轻轻叹了口气，耸耸肩膀，既然没得选择，再做挣扎也是没什么用了，于是就干脆点头同意了下来。不愧是葛家的爷们儿，痛快。八脸顿时就大笑了起来，坐在黑暗中，他的笑总有那么一点阴狠的味道，然后和我说道，既然这件事情就这么敲定了，那师弟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我也好给你安排一些人手。安排人手？我皱起眉头，还是不用了吧，我只有自己的团队，我们几人一直都是一起行动的，早就已经熟悉彼此了，再多的人手反而麻烦。没事没事的，我和你带的人可都是精英，而且他们主次还是分得清，绝对会以你为首。八连笑着起身走了过来，从我身后站着的两个大汉手里接过钥匙，咔嚓咔嚓的就帮我解开了手上和脚上的铐子，然后拍拍我肩膀。他的手掌厚实，一看就是那种特别有力量的武人。拍了两下，我感觉自己整个肩膀都是有些发麻，说，小师弟啊，师兄当然相信你的能力了，只不过这件事情不小，困扰了我们部门整整20年时间，上面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师兄这边的人要是不跟着一起执行任务的话，大家大概会以为师兄偷懒不办事儿呢，所以多多少少得派几个人跟你们一起行动。你放心，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不会拖后腿。编？你他妈继续给我编呢？我冷眼看着八脸，揉着发酸的手腕，一个劲儿的冷笑着，真当老子傻子呀，算计上是没完没了了，派人跟着我，说的好听了是来打下手，说白了还不是监视我们。如果我不跑，安安分分的给他们办事，那些派来的人呢，或许会是我的帮手，可如果我起了异心，一进绵山准备跑路的话，这些人恐怕立马得在我背后放墙了。我心中的样子特想一拳头抡他脸上，给他破相破得更加

彻底一些。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终于平静了一些，劈手从八连手中夺过那把惊蛰剑，然后冷冷地说道：这把剑现在是我的了，还有你这边最多只能出十个人，不能再多了，人太多是累赘。这话我没瞎扯，处理这种特殊事情真的不适合人太多，普通人掺和进来就是一个累赘，就像上一次白杨玉办事一样，那四个警察频频出问题，碰上点事情我手忙脚乱，根本照顾不过来，这会儿挂这个，下一会儿那个又出问题，扰乱事情，人心一乱，那些魑魅魍魉就更加容易趁虚而入了，绝对是拖油瓶。所以我对八脸这个愚蠢决定真是有些恼怒，但是没办法拒绝，要不让人盯着，我估计他都不敢放我进绵山。没问题，我小子厉害。八脸笑眯眯地转过了身，然后对着马武挥了挥手，马武当时就屁颠屁颠地下了楼。这功夫我已经拿着捏着惊蛰剑过去，把林青、周静、陈玉三个受伤的人脚铐全部破开了。趁着这机会我才发现，特殊事件调查组的人用的铐子都不是普通的钢铁手铐，手铐上隐隐带着一股奇特的香味，似乎是糯米的味道，还有这铐子内圈里面镶嵌着一层桃木。一下子我就琢磨过来，铐子上面散发糯米的味道，是在打开手铐的时候用粘稠的血糯浇上然后凝结的，这样的话呢，手铐上会散发出一股糯米的香味，然后在内圈镶嵌桃木。这手铐他娘的压根不是人戴的呀，这是能把行尸恶鬼都铐住的东西，有点意思，用传统的法子结合现代器具，没点脑子的人还真想不出来，难怪陈玉刚才进来的时候挣扎挺厉害，铐子一上手就立马蔫了，原来是被桃木和雪诺给压住了。一转眼的功夫我就把林青他们三个解脱了出来。对不起小天，陈玉垂头有些歉意的和我说道，我连累你了。我叹了口气，拍拍他肩膀没有说话，然后抬头看了八脸一眼，事情谈完了我可以走了吧，我和了队友需要休息几天。休息几天可以，你们的状态确实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八脸点点头，总算是干了一件比较通人情的事儿。结果一转头的功夫，他话锋就一转，和我说道，不过这调整的地方我们已经给你找好了，你们不妨在那里小住几天，至于要准备的东西和落在你家里的东西，我会让人帮你去取的。又是监视，我咬了咬牙，恨得牙痒痒。这时候马武手里拿着一个罐子从一楼上来，一声不吭的就直接把罐子给了八脸。八脸看都没看把罐子扔给我说，这也是你的报酬。我接过罐子一看，里面放的正是我要的鬼阴草，是能让花木兰恢复的东西。我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没和八脸继续磨叽，接了东西掉头就走。一直看守我们的几个汉子当时就跟了上来。八脸给我们几人安排的地方是在进攻馆，山西这边最有传奇色彩的宾馆之一，不对外开放，只接待内宾，说白了就是给领导人和一些外国领导人住的宾馆，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我以前也就听说过，因为念大学那边啊，有一首都那边来的公子哥似乎是官家人，他说他爸以前陪领导视察的时候有幸在这地方住过一晚上，就那么屁大点事情给我们吹嘘不知多久了。不过那时候我也是真心羡慕，觉得人家生活才叫牛逼呢，接触这个世界寻常人永远都不会了解这个层面，高大上到爆啊。没成想我竟然在有生之年真被推到这个地方，
而且还是

0: 变猪。这算不算是荣幸呢？我有些自嘲。房间的安排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个一起住进一个总统套房，我和周静一个屋子，陈玉和林青分别住一个屋子。刚刚安排进去，然后林青就出去溜达去了，我知道他其实是探查情况。约莫半个小时左右，林青便回来了，只不过脸色很不好看，耷拉着脸和我说道：这个王八蛋，他这埋伏了70多个顶尖好手，咱们逃不掉了。70多个好手，我也有些傻眼，虽然早就想到八脸会让人监视我们，但是没想到能到这个地步，还真是看得起我呀。逃眼下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把林青叫了过来，然后直接问他：姐，你是不是还知道一些关于1064死亡公路的事啊？林青脸色有些难看的和我说道：那个地方太可怕了，在那儿遭了劫的人生不如死。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
4: FM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瞬间，突然很难过，很压抑，但是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就像今天的月亮很亮很圆，我看着就突然想流泪了。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一切都逆转过来，你就还在我的身旁。这首歌细腻。

爱与不爱都太明显。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不是心里缺了一块，而是继续生活、吃饭、上班、游戏，你依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却没什么波澜。就是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不打扰才是最后的温柔。毕竟有一些感情除了说再见别无选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还是不要认识了吧，在时间的流逝里慢慢的消耗掉所有的热情。我要从你的左眼开始忘记，忘掉它里面曾经的炙热。或许可能在余下的生命里过得好一些，再者是一颦一笑，忘掉了唇间曾经呢喃的情话，被时光一点点掩埋，直到化为灰烬。一见钟情的心脏，看那曾装满的一颦一笑被世界打磨抛光，似是故人。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熊
3: 八卦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

0: 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安徒生童话雏菊。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李煜等人的剧本青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现在请你听听，在乡间的一条大路边有一座别墅，你一定看见过的。别墅前面有一个种满了花的小花园和一排涂了油漆的栏杆，在这附近的一条沟里，一丛美丽的绿草中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的、光明的照耀着它，正如太阳照着花园里那些大朵的美丽的花一样，因此它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生长。有一天早晨，它的花盛开了，它的光亮的小小花瓣围绕一个金黄色的太阳的中心散开来，简直像一圈光带。它从来没有想到，因为它生在草里，人们不会看到它，所以它要算是一种可怜的、卑微的小花。不，他却是很高兴，他把头掉向太阳，瞧着太阳，静听百灵鸟在高空中歌唱。小雏菊是那么快乐，好像这是一个伟大的节日似的。事实上，这不过是星期一，小孩子都上学去了。当他们正坐在椅子上学习的时候，他就坐在他的小绿梗上，向温暖的太阳光，向周围一切东西学习了上帝的仁慈。雏菊觉得他在寂静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被百灵鸟高声的、美妙的唱出来了，于是雏菊怀着尊敬的心情向着这只能唱能飞的鸟儿凝望。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歌唱和飞翔就感到悲哀，他想，我能看也能听，太阳照着我，风吻着我，我真是天生的幸运。栏杆里面长了许多骄傲的名花，它们的香气越少就越装模作样，牡丹尽量扩张，想要开得比玫瑰花还大。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庞大，郁金香的颜色最华丽，他们也知道这个特点，所以他们就特别立得挺直，好叫人能更清楚地看到它们。他们一点也不理会外面的小雏菊，但是小雏菊却老是在看着他们。他心里想，他们是多么富丽堂皇啊。是的，美丽的鸟儿一定会飞向他们，拜访他们，感谢上帝，我离他们那么近，我能有机会欣赏他们。正当他在这样想的时候，嘀哩，百灵鸟飞下来了，但是它并没有飞到牡丹或者郁金香上面去，不，它却飞到草丛里微见的小雏菊身边来了。雏菊快乐地惊慌起来，真是不知怎样办才好。这只小鸟在它的周围跳着舞，唱着歌，啊，草是多么柔软，请看，这是一朵多么甜蜜的小花，它的心是金子，它的衣服是银子。雏菊的黄心看起来也的确像金子，它周围的小花瓣白得像银子。谁也

0: 体会不到小雏菊心里感到多么幸福。百灵鸟用嘴来吻它，对它唱一阵歌，又向蓝色的天空中飞去。足足过了一刻钟以后，雏菊才清醒过来。她怀着一种羞怯而又快乐的心情，向花园里的花望了一眼。他们一定看见过他所得到的光荣和幸福，他们一定懂得这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可是郁金香仍然像以前那样骄傲，他们的面孔也仍然很刻板和发红，因为他们在自寻烦恼。牡丹花也是头脑不清醒，唉，幸而他们不会讲话，否则雏菊就会挨一顿痛骂。这颗可怜的小花看得很清楚，他们的情绪都不好，这使得他感到苦恼。正在这时，有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把刀子到花园里来了，她一直走到郁金香中间去，把它们一颗一颗的都砍掉了。唉，小雏菊叹了一口气，这真是可怕，他们现在一切都完了。小女孩拿着郁金香走了，雏菊很高兴，自己生在草里，是一颗含味的小花，她感到很幸运。当太阳落下去以后，她就卷起花瓣睡着了。她一整夜梦着太阳和那只美丽的小鸟。
1: 第二天早晨，当这花向空气和阳光又张开它小手臂般的小白花瓣的时候，他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他今天唱得非常悲哀。是的，可怜的百灵鸟是有理由感到悲哀的，他被捕去了，他现在被关在敞开的窗子旁的一个笼子里。他歌唱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的飞翔，他歌唱着田里嫩绿的麦苗，他歌唱着他在高空中快乐的飞行。可怜的百灵鸟的心情真是坏极了，因为他是坐在牢笼里的一个囚徒。小雏菊真希望能够帮助他，不过他怎么才能办得到呢？是的，要想出一个办法来真是不太容易。他现在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景物是多么美丽，太阳照着多么温暖，他自己的花瓣白得多么可爱。他心中只想着关在牢笼里的雀子，只感到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出来，有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把又大又快的刀子，跟着那个女孩子砍掉郁金香的那把刀子差不多。他们一直向小雏菊走来，他一点也猜不到他们的用意。一个小孩子说，我们可以在这儿为百灵鸟挖起一块很好的草皮。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是雏菊恰好留在草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拔掉这朵花吧。雏菊害怕地发起抖来，因为如果它被拔掉，它就会死去的。它现在特别需要活下去，因为它要跟草皮一道到被囚的百灵鸟那儿去。不，留着它吧。头一个孩子说，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这么着，它就被留了下来，而且还来到关百灵鸟的笼子里去了。
0: 不过这只可怜的鸟一直在为失去了自由而啼哭，它用翅膀打着牢笼的铁柱。小雏菊说不出话来，它找不出半个字眼来安慰百灵鸟，虽然它很愿意这么做。一整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这儿没有水喝。被囚禁的百灵鸟说，大家都出去了，一滴水也没有留给我喝，我的喉咙在发干，在发焦，我的身体里像有火又像有冰，而且空气又非常闷啊！我要死了，我要离开温暖的太阳、新鲜的绿草和上帝创造的一切美景。于是他把嘴伸到清凉的草皮里去，渴望尝到一点凉味儿。这时他发现了雏菊，于是对他点头，用嘴亲吻着他，同时说，你也只好在这儿枯萎下去了，你这可怜的小花。他们把你和跟你生长在一起的这一小块绿草送给我，来代替我在外面的那整个世界。对我来说，现在每根草就是一株绿树，你的每片白花瓣就是一朵芬芳的花。啊，你使我记起我丧失了真不知多少东西。小雏菊想，我希望我能安慰他一下，但是他连一片花瓣都不能动。不过它精致的花瓣所发出的香气

0: 比他平时所发出的香气要强烈得多。百灵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他渴得要昏倒，他只是吃力地啄着草叶，而不愿意动这棵花。天已经黑了，还没有人送来一滴水给这可怜的鸟。它展开美丽的翅膀，痉挛地拍着，它的歌声变成了悲哀的尖叫，它的小头向雏菊垂下来。百灵鸟的心在悲哀和渴望中碎裂了。雏菊再也不像前天晚上那样又把花瓣合上来睡一觉，它的心很难过，它的身体病了，他的头倒在土上。小孩子在第二天早晨才走过来，当他们看见雀子死了的时候，他们都哭起来，哭出许多眼泪。他们为百灵鸟挖了一个平整的墓，并且用花瓣给它装饰了一番。百灵鸟的尸体躺在一个美丽的红匣子里，因为他们要为它，可怜的鸟，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在他活着能唱歌的时候，人们忘记他，让他坐在牢笼里受苦受难，但是现在他却得到了尊荣和许多眼泪。可是那块草皮连带着雏菊被扔到路上的灰尘里去了，谁也没有想到他，而最关心百灵鸟、最愿意安慰他的却正是雏菊。
1: 不大一会儿功夫，几个校尉押着周顺昌过来，众百姓呼啦一下围了上去，有的痛哭，有的呼喊不平。严佩维、杨念如、周文元几位拦住周顺昌劝道：周大人且慢，我们百姓已经功成保留大人了，请大人回府吧。周顺昌热泪盈眶，拱手谢道：列位，素昧平生，多蒙厚爱，我周顺昌肝胆尽忠，如今圣旨既传，理当前往，料想到了京师也绝不止丢命，列位请回。一位中军过来叫道：杜老爷吩咐开读且缓，传请周老爷快请商议。严佩维说：出本保留是百姓公事，何须周爷自意？周顺昌说：别担心，还是放我进去为好。严佩维等人想，大家守定大门，反正人跑不了，便放周顺昌进去。周顺昌一进去，西茶院大门即刻关闭，只听里面喊道：贵厅开读，给犯官上刑具。大伙一听，知道上了当，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燃起。严佩维、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阳五位好汉首当其冲，带领众百姓潮水般的涌进院内。毛一路不识好歹，还张口大骂他们强盗。众好汉怒不可遏，你一拳我一脚，将毛一路打翻在地。毛一路见势不妙，急忙逃窜，整个西茶院被闹了个天翻地覆。其他公务人员各自仓皇奔命，只是周顺昌已被从后门押走，百姓们四处搜寻，可是已经晚了。事发之后，苏州府下令抓获严佩维、杨念如等五人，巡抚毛一路穷凶极恶，请旨屠杀市民。在主管奏章传递的通政司徐如科的周旋下，才得以只将这五人在西茶院前斩首示众。临行前，五位好汉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连刽子手们都暗暗钦佩，苏州百姓满城悲伤痛哭。周顺昌被押往京师之后，魏忠贤亲自审讯。这一天，东厂门前戒备森严，东厂门内各种酷刑用具参差排列。魏忠贤道貌岸然地坐在法堂正位，他的两个干儿子倪文焕、徐显纯分坐侧位。不一会儿，周顺昌身着囚服，遍体鳞伤，迈着艰难的步子被两名卒子扶了上来。东林党的几位要人都被打成半死，从他面前拖过。魏阔元也被严刑拷打拖了过来。周顺昌见此情景，禁不住悲

声流泪扑了上去。两位亲家刚讲了几句痛心话，魏阔元便咽气躺倒。周顺昌怒火中烧，倪文焕、徐显纯两个帮凶要他跪下。周顺昌斥道：今日皇上不在，你等竟敢无礼！倪徐二人喝道：你是没长眼睛，没看见场爷在上吗？还不快跪！周顺昌侧头一看，堂上坐的正是他切齿痛恨的魏忠贤。他满腔怒火即刻喷出：呸，原来是你，你这阉狗，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恨不得将你剁成肉酱。你怂恿走狗，横行肆虐，戕害后妃，无恶不作。倪许二人见周顺昌竟当面辱骂干爹，支持卒子将周顺昌拿下。周顺昌又指着倪许二人骂道：你们这两个奸贼，不过是燕家走狗，场内豪奴，怎敢在此呈现威风？说着便踢翻桌案，举起枷锁劈面砸向二贼。二贼抱头痛叫，魏忠贤命武士敲掉周顺昌的门牙，周顺昌当即昏了过去。倪许二人指着周顺昌骂道：好一个骨蛇摇腮的狗头，你也有今天！没料到周顺昌突然挣扎着站起，将满口鲜血吐向二贼。两个卒子持棍将周顺昌打倒在地，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魏忠贤下令对周顺昌不再审讯，叫锦衣卫押到牢房看守。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自父亲被逮走以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星夜兼程赶到京师。听人说家父被魏忠贤严刑拷打，生命垂危，便找到通政司徐如科想求见父亲。徐如科托他门下的一个进子安排此事。那个进子有个兄弟是狱卒，今晚正在狱中值班。这狱卒让周茂兰扮作更夫来到狱中。周顺昌一见儿子前来，非常吃惊。周茂兰见家父被折磨成这般模样，好不痛心。父子相见，伤心叙说。周顺昌劝儿子不要过分伤心，可周茂兰却按捺不住悲痛，泪流如雨。父子俩正说着，忽听门外有人叫唤，狱卒忙让周茂兰躲在床铺下面。原来是两个进子和一个差官，那差官手持令箭问道：哪个是周顺昌？狱卒顺手指道：这位就是。差官说：奉千岁之命，有件东西在此送他。说着便拿出一只布口袋，又对狱卒耳语：赶紧接过了他，我在御神庙前等候。说完便留下两个进子。狱卒向周顺昌说明来意，周顺昌先是一惊，继而顿足骂道：好一个魏忠贤呢，你竟如此狠毒，我周顺昌在世不能杀你，死后做了厉鬼也要将你这奸贼千刀万剐。那两个进子迅速用口袋蒙住周顺昌的头，又用绳索在背后猛拽。周茂兰连忙从床下爬出来喊道：你们岂能不奉圣旨便无法无天在狱中杀人？他从进子手中夺过绳索，那狱卒即把周茂兰推倒。进子骂道：你这更夫怎如此大胆，敢来这里讨死吗？便夺过了绳索，将周顺昌活活勒死。周茂兰见家父咽气扑上去，便放声痛哭。狱卒赶忙前去叫他止声，又对进子讲明了情况。进子听后唉声叹气，对狱卒说：既然如此，周爷面上大家方便，我们替他忙过算了。狱卒随即打发周茂兰离去。周茂兰无奈，只好含恨而去。时过一年，熹宗皇帝大病，魏忠贤及其走狗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毛一路来到李师府上商量对策，忽听前往京师打探消息的人回来禀告皇帝驾崩，
太后让信王朱由检继位，将魏忠贤发配去守皇陵。魏忠贤在河北涿县一家旅店上吊自杀，朝里又将东厂大小宦官定罪。毛一禄和李石忙问自己的命运，来人说毛李二位均被定为一等罪过，即将被抄没家私拿去问斩。毛一禄、李石听后哭天撞地，但自知罪恶昭彰，也只好听天由命。消息在苏州不胫而走，百姓们欢呼雀跃，无不拍手称快。激动的百姓冲进惠普寺，砸了魏忠贤的塑像，放火烧了祠堂，又提着魏忠贤的头像去祭奠了周顺昌和严佩为、杨念如五位好汉。周茂兰对魏党有妻夫之仇，新皇登基，他上了血书，力陈魏党罪恶。皇帝阅了书书，深为感动，降旨让河南道御史蒋允仪审讯倪文焕、徐显春二人。周茂兰深知这二贼诡计多端，善用金钱收买他人，便千里迢迢前来打探审讯消息。在法堂外，他看到两位卒子押来将要受审的倪文焕和徐显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冲上去打了个痛快。两个卒子急忙拦住。倪徐二贼被押进法堂之后，周茂兰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只听在法堂内蒋允仪厉声呵斥，严刑审讯，不时又传来犯官挨打的痛叫声。周茂兰听了好不痛快，在事实面前，倪徐二贼只好俯首认罪。过了一会儿，犯官被带了出来，一位卒子告诉周茂兰，二贼已被判为死刑，指日就要处斩。周茂兰这才完全放下心来，他收拾好行李，连夜赶回苏州。周茂兰回到家里，将倪文焕、徐显纯二贼即将正法之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喜又悲。喜的是陷害丈夫的奸臣终于一一落入法网，悲的是丈夫含恨而亡，无法再看到天晴之日。母子二人正在叙说着，忽听门外熙熙攘攘，一个人高声喊道：圣旨下！他们急忙整好衣冠，开门将来人迎进，跪听圣旨。一位身穿吉服的老者展开圣旨念道：诏曰，此儿原任吏部尚书周顺昌忠正清廉，择节为苦，故深感其忠君尽节之义气，故特

0: megahertz， 放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前文书说到虎妞打了冷寒星一鞭子，一老一少全是女的。你们说你这书里的怎么那么多女的，还那么有能耐呢？啊，提高女权，这就这里边女的没有白给的，哪个也不次于男人。不管正反两方面的都有决议在身。单说这冷寒星那么高的身份，哪吃过这亏？如果谁都没看见，吃个哑巴亏也行。众目睽睽，群雄荟萃的地方，那么多少只眼睛看着他，挨了一鞭子，这脸往哪儿搁呀？把冷寒星气得奔奔直蹦，一蹦都一丈多高啊！头发一扎是跟魔鬼相似。小黄毛丫头，你打我，我掐死你个小猴崽的！飞身形像闪电一般就扑到虎妞近前。

0: 长胳膊一伸，比常人能长出半尺来，伸着两只大黑手来掐虎妞的脖子。虎妞闪身行跳出去，把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他一闪身没抽着。那么他住上意了，虎妞再能耐，想碰人家是势比登天，肉肉啪啪啪啪，鞭子好像雨点一般，结果也没打着冷寒星。可这个冷寒星想把虎妞给扑住，也势比登天。就见这虎妞身子那个灵活劲儿，像海底的鱿鱼相似，刷刷刷刷，你扑不着他。一老一少打的这个精彩，上千人在两旁观战，都看着。好，好，他说这好，既说虎妞鞭子精彩，也说这个冷寒星身法特快。那个教主一动不动，透过俩黑窟窿外盯着，放出两道光来，眼神不错，在这瞅着。心说话的丫头片子的确不简单，他是谁的徒弟，谁的孩子，这么大的本领，不含糊，要换个旁人早就败在冷寒星的掌下了。咱这么说吧，一转眼的功夫，10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平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姐，您累了，下来歇歇，我替您打一会儿吧。兄弟，我这阵正在兴头上，不愿意换人，你先等一会儿吧，不行的时候你再替换我。月平也不好过去了。又一会儿的时间过去，200个回合还没分上下，又打了半天，300回合，虎妞有点顶不住了，在他那脸蛋上汗珠子滴滴答答下来了，这身上有点发潮了。虎妞知道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虚晃一鞭的飞身经跳出圈外，把汗擦擦。老妖婆子，姑奶奶的兴致过去了，没心思陪你玩了啊！我下去喘喘气儿，喝口水儿，你先等会儿换人。丫头骗子，你回来没那么大功夫，你等着，我缓过这口气儿了，我再收拾你个老妖婆，回归本队。这才叫女光棍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呀。那些老剑客老人们一看频频点头，好，这丫头真精灵啊，真行啊。回来他也真累了，哎，兄弟你看看我后背都潮了。姐姐，我早说替换你，你不让，你看把你累得这样，我真担心你发生意外。小弟啊，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别瞅他厉害，他想赢我呀，他还得回炉另造。姐姐，这么办，我过去。小弟，你能耐可是不小，你要过去可千万多加谨慎。你跟我可不一样，我死不死都是小事儿，你是将门的虎子，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办，我知道。姐姐您放心。哼，再看小月平养足了精神，摁摁头上的帽子，歪歪袋子，提提鞋，周身上下收拾干净，闻闻铁伞，收拾收拾百宝囊。各位前辈，各位大家给我观战，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平儿多加谨慎呐，这个妖婆煞是厉害，我知道，我知道，心里得有底，您放心。
1: 刚走了几步，虎妞突然想起点事儿呀，兄弟，来来，
0: 什么事？你过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在这个怀里，他一伸手啊，包裹了半天，拿出来了。月婷一看，是个纸包，包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姐姐，这什么？快点，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怀里。什么？你等会儿我再告诉你，快揣。哎，好。情急之下，月婷也没打开这包，看看里头是什么，揣怀里了，摸了摸，戴好啊，能不能掉？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好，那你去吧。月婷也没问这是什么，就这么晃双掌，飞身行来到战场。哎呦，这老妖婆子比他是高了一截呢。哎，老妖婆子，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吗？小铁来了，小兔崽子，你还够狂的呢。月婷啊，你算活到头了。我听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你都没死了，那是你命不当绝呀。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现在这时候可就来了，没想到你月平居然死在我冷寒星的手下。猴崽子，你来吧，你狂，啪就一掌。老妖婆往旁边一闪身，说个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婆子伸出大长胳膊掏他的裆，月平飞身跳起，两个人是一来一往斗在一处。月平一伸手，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这通天八卦掌那是老师的真传呢，那在武林之中独一无二。头八招天河道泄，第二八招霹雳狂风，三八招火树银花，四八招万丈翻波浪，频频发动进攻。丐帮的人，月平这边的人鼓掌喝彩，什么意思？给月平鼓劲儿。好掌法，好好一个通天八卦掌法。人来疯嘛，月平就觉着身上轻飘飘的，恨不能这一掌把老妖婆给打倒。两个人打斗的二百回合没分胜负。冷寒星一看，我倒了霉了，我早不来晚不来，当敢这个节骨眼来，我只说打几个漂亮的胜仗让教主看看，让大伙瞅瞅，我冷寒星多年没出头，这次出头一展身手。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这小年轻的一个赛一个，真不好惹呀。你看打那马腾飞没费劲儿，这俩年轻人一男一女可费了手脚了，就凭我的能耐，我不是他的对手吗？冷寒星可着了急了，一想我放毒气吧，要不他一身都是毒啊！一摁肚脐上这个消息，哎，在衣裳里头谁也看不见。一摁这个消息，身上所有的地方全都有暗器，那管子都有，那管口全张开了，袖子里头、领子里头所有的缝隙往外排毒。你就瞅着他被一团烟雾笼罩，大袖子一甩，把小月婷就困在当中。 叶无光众人一看，

0: 平儿小心毒气，小心毒气。
1: 月平明知的有毒，躲不开，噗一下子给自己笼罩在里头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腥骚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有点翻心，但是什么影响也没受。闻着闻着闻不着了，照样带着动手。冷寒星一看，耶，我这毒怎么失效了？再次摁消去，毒气排放出来，月平是安然无恙。如此三次，冷寒星有点发傻，我这个毒气是百发百中，比什么毒都毒，他怎么没事儿？这怎么回事？脑袋一溜号，他光想他这个毒气的事儿，他就忘了打仗的时候不能想旁的，必须全神贯注。脑袋一溜号，动作迟缓，让月平钻了空子，使了一招顺风扯旗高挂连环腿。这腿是双腿倒腾着踢的，二嫂啪！正踢的冷寒星的小肚子上的，哎呀咦！蹬出去三丈多远，是仰面摔的。这个脆快，连阴阳教的教主都为之一惊啊！就一愣啊，在场的人简直不敢想象，月平那小小的年纪能把冷寒星给赢了，这怪哉怪哉，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冷寒星啊，真有功夫，换旁人这一脚就蹬不死也得大口喷血。他用金刚混元气拍出去了，没受什么伤，但摔了个跟头，一咕噜声他起来了，臊的那张大驴脸也不知什么颜色的，头发都飞起。你天哪天哪，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多少年的英名付诸东流，见不了人了，教主，各位，对不起你们，我愧对大家，再见。小猴崽子，你记住这一脚之仇。一转身，唰唰唰唰唰，把他给扫走了。哎呀，月平迷迷糊糊，身子站那块还有点打晃呢，夜无光，一看不行，让月平回来快歇着，累坏了，这孩子赶紧过来。平儿回去接着，我没事，回去。月平回归本队，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姐姐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呦，真难对付，我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了，也不怎么的，我也不知道能踢上他。哎，这一脚还踢上了，瞎猫碰死耗子，该着我不丢人。瞧你说的多客气，你还挺谦虚呢，那就是该着你打胜仗，你有这个真本事，就说哎姐，我闻着一股腥骚的味儿，一阵一阵的，我什么事儿没有，就好像我这身上能排毒似的。虎妞乐了，哎呀，我的小弟呀，你真天真呐！咱把那能耐先搁在一边，就说这毒气，你知道他这毒有多毒吗？江湖上所有的毒，万法归宗，没有他毒。为什么没把你熏倒？是啊，我打阵前我还纳闷呢，我寻思我完了呢，结果没事儿。你忘了我给你个纸包了？嗯， 我叫你把那纸包带到怀里，好好带着，别掉了，是不是有这么事
0: 儿？对呀、啊，
1: 你掏出来看看。
0: 哎，
1: 月平把这茬想起来了，一伸手从怀里把那纸包拿出来，姐姐在这儿，你打开看看。
0: 哎，
1: 哟，什么呀？锃明刷亮，就好像现在的乒乓球那么大，但是扁形的，光彩夺目。那上的全是小眼儿，顺着那小眼儿往外射出一种香气来。哎呀，清香扑鼻，一闻清脑提神，甭提多痛快了。嘿，这什么呀？
0: 那是姐姐我的好东西，别人转赠给我的，我就利用它往外排毒。这个东西叫阴阳珠啊，要没有阴阳珠啊，我也就早就受伤了。跟那老婆子一动手，你就离着她近了，闻着她那味儿，你都得摔倒，都得摔倒。另外你要打到她身上，你还得倒霉，你打上你就受伤，他也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但是有阴阳珠护着，他发出这种特殊的香气，能够解毒。
1: 是啊，哎呀，我说的，
0: 姐，你净好东西，
1: 好，多谢姐姐关心，给您吧。
0: 给我干嘛呀？那是你的东西。
1: 我的东西，别开玩笑了，我多得有这个呀，这开什么玩笑？给您收回吧。
0: 不，真是你的，别人交给我转送给你的。
1: 月婷有点犯傻，姐姐我不明白，谁给的？你送给我的。
0: 哎呀，你看咱俩见面就匆忙，有很多的话想说呀，没那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我告诉你吧，包阴阳珠这张纸你打开，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东西属于你的了。
1: 哦，怪不拿一张白纸包着。月平利用这功夫把这纸打开一看，啊，真是触目惊心。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0: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姑娘虎妞跟月平两个人谈话，让月平把那张纸展开，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月平遵命照办，把这纸就展开了。啊，就是一愣。那说愣什么呢？那上面写着简短的四句话，还有落款。头一句写的是骷髅身有毒，那你就明白了，知冷寒星说这个人呢浑身上下都是毒。第二句，转赠阴阳珠。第三句，二人同心结。最后一句，同心在玉壶。落款小妹杨红。你这玩意儿他能不吃惊吗？哎，闹了半天，这阴阳珠是杨红转赠给我的。哎呀，我跟杨红我们弄得十分不愉快，太不愉快了。怎么这个杨红对我恋恋不舍，还这么关心我，转赠给我阴阳珠。杨红跟虎妞什么关系？他有点犯傻，吃惊之余拿着这张纸有点颤抖。这小弟看明白没？这几句话写的多好，二人同心结，指你和小妹杨红，你们同心在玉壶啊。兄弟，这回你全明白了吧？明白了。那你就把珠子收开，收起来吧。可见小妹杨红对你是何等的诚心实意。 哎，兄弟，抽个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出事以来，我就看你这人不错。老实说，要没有杨红，我就嫁给你。哎呀，姐姐，您怎么说这话，臊死人了。要我都不害臊，你怕什么？小伙长得也好，能耐也大，人品也正，谁不喜欢这样的男人？无奈我命运不济呀，杨红先我一步，我岂能再插足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我可不是个君子，但我也不能干那缺德的事情，只好把小妹让给你了。小弟呀，你跟杨红，哎，就甭提了，你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你和杨红的事情我更清楚，我非常同情啊。拿现实来说，杨红虽然不在阴阳教，仍然这颗心在你的身上，时时刻刻都关心你，惦记你，把阴阳珠交给我，叫我转赠给你，怕你出点差错他心疼，这样的女孩哪儿找去？你这个年纪，他那个岁数，你这个模样，他那个长相，你们的出身，可以说门当户对，无可挑剔，天作之合呀。我真有一比，在天上你们是比翼齐飞，哎呀，你们是并头连，我怎么那么羡慕啊。兄弟，我偷着问你一句，你娶这么个媳妇儿，你高兴？月婷没想到虎妞能说这话，当时这脸沉起来。哎，姐，免开尊口，你要这么说，这珠子我不要，原物奉还。我没管他要珠子，他主动借给我的，我要这个吗？没用啊，原物奉还，我不敢收留，你给拿回去呀。怎么了？说翻脸就翻脸的，小脸沉起来了。怎么？我说哪句话不对，冲了你肺管子了？姐，杨红是杨红，我是我，关于这门婚事，我早就断言拒绝了。什么时候我们俩也不能结为夫妻？他不可能的事儿，谁也枉费心机。画画，怎么你还得意起来了？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怎么？我想问一问，杨红哪点配不住你？哎，不，姐，这是战场，这是战场，咱们没工夫谈这个。等有了时间，我好好的跟您倾诉肺腑。不，不行，不行，我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你不打，有很多人去打去。咱俩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谈谈，为什么？为什么？好吧，你要问我，我就简单的说一说。杨红跟我不可能结为夫妻。从我们的上辈上来说，哎呀，我师祖就死在盖九霄的手下，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解不开的仇杆，而杨红又是盖九霄的义女，又是他徒弟，首先我们两个门户之间就水火不同炉，我焉能违背师命跟仇家之女结为亲缘呢？那怎么能呢？另外我跟您说，我师爷，我师父拽着我耳朵嘱托我，迟早找着盖九霄要报仇啊，我已经起誓发愿，痛下决心，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您说我跟他什么关系？我们俩怎么能匹配良缘？怎么笑话？我能因为得一个杨红违背师门吗？我算个什么东西，让人家指着我说是贪淫好色之徒，全不顾大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说过，杨洪认贼作父，投敌叛国，误信谗言，妄杀无辜。就冲这一点，我们俩更不可能结合。他投靠了大金了，大金朝是什么？是我们大宋朝的仇敌，解不开的仇疙瘩。可他跑到那儿去了，认贼作父吧，叛国投敌不？哪有半点民族气节？他再好，我也不能跟他结婚。这两点决定，您就别往下说了。而且这事儿在班竹观，我跟贺炳、朱红、跟老剑客表示的清清楚楚。为这件事儿，班竹观的观主还对我颇为不满，不满也没办法。我这个人知出知入，有什么说什么。姐姐，这回您听明白了。兄弟啊，我送你俩字儿啊。姐，什么字儿？混蛋，混蛋。我再送你五个字儿，混蛋加三级，你是加三级的混蛋。姐，您怎么了？怎么了？再看虎妞，唰把那脸就沉下来了，原来是笑脸，头一回动怒，眉梢挑了一挑。我可不是跟你斗口，你方才说的这两条全都站不住脚。哦，我说的没理吗？没理。有什么理？我且问你啊，你说了啊，你要给先人报仇，不能违背门户的规矩。那老一辈的事情是老一辈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事情那阵还没有你呢，你知道详情吗？你跟着掺和什么？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吗？事情还有个变通。另外你提到了，哎呀，杨洪投敌叛国，他叛什么国？他投什么敌？大金国哪一点不如大宋？就得大宋朝好。大宋朝出了个无道的昏君，比谁他都昏呢。出了个奸相秦桧，比谁他都坏。现在这大宋朝暗无天日，老百姓都不得过。这大宋朝好在什么地方？你对他干什么赤胆忠心？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被谁害的？那些忠良之后怎么死的？被谁害的？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怎么叫投敌叛国？你懂得什么叫乡臭不？话又说回来了，从道理上讲，你是大宋朝的臣民，当然了，对大金国怀有敌意。大金国无故侵我领土，糟蹋我老百姓，占我土地，当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是我再问你，那个杨洪那阵才多大？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全家人惨遭毒手，他娘带着他哥带着他四处躲藏啊！你想想什么滋味？他要不上大金国去，他活得了吗？事情轮到你头上，你得怎么样？他想当个安善良民，他不想背叛大宋朝，行不行？活不下去了，走投无路，只有到了金国了，就是拜了盖九霄为义父也好，养女也好，他才几岁孩子，他懂什么？那是他母亲给做的主，而且人家对他也有恩，把他将养成人了。月婷啊，人都有个良心，就说这个人再坏，一辈子他总得做点好事。说这个人再好，他身上也不是没有毛病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你懂不懂的这个道理？那么杨洪长大了之后，明白自己的身世，有几次都想自杀。你不知道，我知道，他是痛不欲生，国恨家仇啊。 后来被人劝解着，他才没死。拿这次从大金到大宋朝来说，表面上奉他干爹所差来取什么战卢宝剑，来找仇人报仇，杨洪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心里头早就想好，打算弃暗逃明，给他一家人报仇啊。但是他孤苦伶仃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到宋朝，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怎么办？一个女孩子不得依靠个人吗？他就物色上你了。他认为这跟你那没有什么可说的，起码你们同命相连，因此他没听他养父的话，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救了你几回，你忘了，救了你几次不死，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为战卢宝剑，你要换仨人，把你急的什么似的，没有杨红姑娘从中帮忙，你呸，你那小模样能得得了战卢剑吗？人家舍死忘生全大义，把宝剑赠给了你，哎呀，你可装能耐梗，你跑到顺元峰见阴阳教，拿着宝剑大言不惭把三人给换回去了，你冲了英雄好汉了，受罪的是人家杨红，对不对？那姑娘哪点对不起你？要怪不得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这个小白脸子就没好心眼子，我看错了，原来我以为的你这小伙长得流光水滑，心地良善，又有能耐，又是名门之后，不定多了不起呢，我都爱上你了，就冲你说这句话，人情你都不透，你是个什么呢？你不够两撇，我瞎了眼了，我来给你帮忙了，你是个白眼狼。哎呀，这个虎妞这个嘴跟刀子一样，啪啪啪啪，把月平给说的满脸通红。喂，别说了，我不是强迫你，没心没肺的人，你这种人断不可交，珠子你收不收？你要不要？姐姐，我现在还有点想不通，想不通，拿来，啪一把夺过来。再看这虎妞柳眉倒竖，把写的那张纸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啪就拽在月亭脸上，把阴阳珠夺过来揣怀里头。现在我就走，我转告杨红死了这条心，往后画地绝交，包括我在内，咱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你个白眼狼，你个负心汉，你个不是东西的小白脸子。糟了，姐姐，你听我讲，别说，我跟你说话我恶心，我看错人了，把我无边一晃一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嘿嘿，这事儿愣，月平是心乱如麻呀，里外不够人，把他急得直跺脚。你看这事儿办的吧，又觉着委屈，还有点内疚。想想刚才虎妞说的话，虽然直一些，但是回忆以往，杨红对自己绝对够意思。我呢，虎不疼的还扎了人家一刀，这。哎，蹲在那抱着脑袋都哭开了，年轻人嘛，吧嗒吧嗒的眼泪掉下来。那些老剑客离着都挺远，一看他们男女谈话不便偷听，但是一耳朵多少也能听进点，不知道他们争竞些什么。哎，叶无光转身也过来了，平儿你怎么了？你哪不舒服？
1: 老将哥，我心绪烦乱。
14: 四肢乏力，
1: 累了，累了。
14: 那你在旁边歇歇。怎么虎妞走了？让我气走了，我说不清，我也道不明了，我这。
1: 金发老人萧敬轩过来，行，别说，你先冷静冷静啊，平儿，不用你交手，你这种情绪能打得了仗吗？你就在后边歇着，
14: 好吧？各位老前辈代劳，各位代劳吧，
1: 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坐在那儿。月平也不看这个战场，俩手抱着脑袋，吧嗒吧嗒掉眼泪，也不知下一步可怎么的好。俺些小月亭咱不说，单说叶无光，叶无光一看在场的人不是自己拍大份，那就得数自己是最高的。群星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舵主，那是教主的身份，飞身行跳到战场，哈哈哈哈。哎呀，该是我老花子的了。各位各有奇功，佩服佩服。但我把丑话说在前边啊，我这次不想跟任何人交手，我要的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你滚，敢不敢跟老朽分上下论个输赢？
5: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有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

0: 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 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

0: 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楼启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

0: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宁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0: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动。
5: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

0: 展，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

0: 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

0: 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泻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泻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

0: 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两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30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禀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场。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 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姜老师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不同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0: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长。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任梦岩。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4: 好的，杨畅。 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支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了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0: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6: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5: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里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在海。
6: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开始就是水。
6: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7: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5: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6: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0: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8: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波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是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 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

0: 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个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14: 这里是画店。
1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9: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拼拼图。

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一路相伴，FM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8月26号，市民政局联合市场监管与执法部门共同开展殡葬用品经营门店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殡葬用品市场经营秩序，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6: 执法人员联合深入城区各殡葬用品经营商户，细致排查门店经营情况，向经营者宣传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文明祭扫政策要求，讲解露天焚烧祭祀用品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大气污染等问题，引导商户主动拓展鲜花、绿植、祈福丝带等绿色祭祀品类，优化货品结构，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推广环保健康的祭祀产品。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商户面对面沟通交流，耐心讲解日常经营及祭扫时段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经营者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丰富环保祭祀商品供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祭扫环境。
7: 中元节是追思先人、传承孝道的传统节日，更应倡导绿色低碳、安全文明的祭祀新风。我们将积极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祭祀观念，以鲜花祭扫、线上追思等方式缅怀逝者。下一步，市民政局将联动多部门深化移风易俗，强化安全管控，从严规范祭祀用品市场，推动全社会树立文明缅怀、绿色祭扫的良好社会风尚。
4: 中元节临近，不少市民习惯在路边路口烧纸祭拜缅怀先人，虽说这是老传统，但大量纸钱焚烧后，路面留下一块块黑印子，满地纸灰随风乱飞，不仅把街道弄得又脏又乱，影响市容环境，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0: 记者在走访我市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时发现，多处路面留有焚烧史前痕迹，斑驳黑印难以清理，飘散纸灰污染环境。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容整洁，我市环卫部门加大重点路段保洁力度，增派人员错峰清扫，及时清理祭祀垃圾，冲洗路面污渍，全力守护城市环境卫生。
1: 这两天烧纸的特别多，纸灰可哪飞，我们怕引发火情，还影响市容市貌，我们有时候就在这守着，打扫干净。
0: 缅怀先祖，贵在心意，不拘形式。在此，本台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摒弃露天焚烧纸钱的老旧习俗，树立文明祭祀新风，积极选择鲜花祭扫、网络追思、敬献绿植等绿色环保的祭祀方式，寄托哀思。同时尊重环卫工人劳动成果，自觉维护城市整洁，用文明、安全、低碳的方式度过中元节。每到寒暑假，孩子放假，家长上班，就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双职工无暇看管孩子，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存在安全隐患。市场化托管机构价格不菲，普通家庭负担沉重，祖辈隔代照料，又常常面临辅导能力不足的困境。以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公益托管，既化解群众假期子女看护难题，也把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清晨8:30，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准时开门，背着书包的孩子陆续走进活动室，开启一天的学习。不同于校外培训机构以补习提分为目标，社区托管的核心定位是看护陪伴，兼顾学习习惯培养。课堂以绘画手工、红色故事宣讲、传统文化体验为主，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互动游戏中学到安全知识、美育常识与生活技能。
3: 在这里可以看书、上科学课，可以去博物馆，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的假期过得很充实。
2: 社区托管班重点面向困境青少年、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为6到12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假期陪伴帮扶服务。居民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家中没有老人搭手照看孩子，每到假期，子女看护就成了她最棘手的难题。孩子独自在家，最令她担忧的就是孩子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假期作业也得不到及时督促，开学后跟不上学习节奏。社区公益托管班开班后，孩子每天按时到社区参加托管，现场有专人看护辅导课业，还有各类实践课程。孩子没有时间玩手机，高女士上班时再也不用时刻牵挂家中孩子。
4: 平时上班呢没时间照看孩子，这个假期托管班呢解决了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孩子在这里呢能学到东西，还有人看管，我们上班呢也更安心了。
2: 热闹课堂的背后是我市基层资源整合能力与民生服务精细化程度的持续提升。社区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闲置阵地，把会议室、活动室改造为托管教室，配齐桌椅、绘本、文体器材，完成场地安全排查，为孩子们打造安全的活动空间。截至目前，我市开设爱心托管服务点位7个，平均服务天数30天，服务青少年总人数119人，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总人数57人。托管班大多采用社区工作人员加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加社工的模式运行，社区干部统筹整体运营，制定管理制度，落实每日签到签退、接送核验、日常巡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机制，把安全红线贯穿托管全过程。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是课堂上的主力，他们承担作业辅导、组织趣味课堂、陪伴孩子游戏等工作，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完成自身社会实践的成长。
5: 利用假期参加托管班陪伴小朋友是一次特别难得的经历，辅导作业、组织小游戏、带孩子们做手工，每天忙忙碌碌却特别充实。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也特别希望把所学用到基层，为家乡的民生事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随着托管服务持续推进，不少家长的诉求也在发生转变。从最初只希望孩子有人看管，平安度过假期，到逐步期待孩子参与更多特色活动，获得高质量陪伴，还离不开多部门协同联动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共青团化电市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面向社会招募返乡大学

0: 生、社区骨干志愿者，严格落实志愿者招募、岗前培训等全流程管理，夯实托管服务人力基础。市博物馆、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多方单位联动参与，整合各类资源，共同丰富托管课程内容，同时立足现有场地条件，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尽可能满足更多家庭的托管需求，积极探索推动假期托管向周末、课后服务延伸。
1: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总结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经验，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优化阵地布局，丰富课程供给，完善服务机制，持续扩大公益托管服务覆盖面，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守护更多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 夏秋交替，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冷空气刺激易导致血管收缩、血压波动、急性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慢性病患者平稳度过换季危险期尤为重要。
0: 医生介绍，换季时气温剧烈波动会打破人体原有的血压平衡，冷热交替之间血管反复收缩与舒张，极易诱发血管痉挛，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此外，换季期间人体激素水平和自主神经功能也会随之发生适应性调整，这种生理调整一旦跟不上外界变化，就会进一步加重心脏负荷。医生建议，慢病患者在换季期间要强化日常监测，做到规律服药，切勿因体感转好而擅自调整用药方案。日常起居应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大起大落，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以防加重心脏负荷。
3: 我们近期接诊的急性心梗、脑梗患者有所增加，在这里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换季千万不要盲目秋冻，早晚出门一定要及时添衣，晨练时间尽量往后推，避开清晨的低温时段。如果出现胸闷、头晕、肢体麻木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2: 当前正处于夏秋交替时段，昼夜温差加大，局部多雷阵雨、短时强对流天气，风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步上升。天气变化叠加校园复学、学生出行集中等因素，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学校、家长要更加关注同学们的开学安全，守护广大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一、关注气象变化，做好出行交通安全。夏秋交替，天气多变，雷阵雨、阵风时有发生。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学生上下学途中密切留意天气情况。遇降雨大风，注意避让广告牌、大树。家长接送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雨天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不靠近河道边坡地带，防范滑坡、落水等意外。二、绷紧防火之弦，筑牢校园居家防线。随着秋燥来临，火灾风险有所升高，学校要全面开展校舍电路消防设施隐患排查，畅通疏散通道，上好消防安全第一课。居家不要撕拉乱接电线、蚊香、打火机，远离书本、被褥等可燃物，教育孩子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掌握基础逃生自救常识。三、适应季节转换，做好健康防护工作。昼夜温差悬殊，极易诱发感冒、呼吸道疾病，学校教室坚持常态化开窗通风，家长根据气温及时为孩子增减衣物，注意饮食卫生，不吃变质生冷食物，预防肠道疾病，引导学生合理作息，适度运动，提升自身抵抗力。四、强化安全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各校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雷电、反诈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提醒学生远离危险水域，牢记溺水风险尚未完全消退，理性使用网络，远离不良信息，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家校协同发力，共同为学生营造平安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欢迎收听。
10: 陪您一同走过，
5: 生活89.1，
10: 行车89.1，
5: 时尚89.1，
10: 娱乐89.1，
5: 我共同的89.1
10: 兆赫，
5: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建造紫禁城，
2: 同样为了解决老鼠的问题，朱棣啊就带了一批小猫迁到北京城，这批小猫就成了皇宫中的第一批居民。所以你看到这些小猫啊好像在享受生活，其实啊它们是故宫最勤劳的守卫，每到天黑以后，这些小猫就会开始守护故宫。并且在古代，这些可爱的小猫啊非常受到当时皇帝的喜爱呢。
0: 在明清时期，这些小猫不仅仅是捕鼠的能手，更是当时帝王心仪的宠物。为此，紫禁城内特设了猫儿房，派专人照料这些小猫。在宫内的很多小猫啊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在明朝嘉靖初年，宫里有一只很美的狮子猫，毛色通身微青，只有眉毛的位置是白色，因此被人取名为双眉。据记载，这只小猫非常的善解人意，经常守在嘉靖皇帝的身边，深得嘉靖皇帝的喜爱，因此皇帝还将这只小猫封为囚笼。在这只小猫去世后，嘉靖皇帝在景山的北坡树立了一块碑文，题字为囚笼墓三个字，可见古代紫禁城内的人们对小猫的喜爱。
3: 爷爷，原来小猫的用处这么大呢，那故宫里还有别的小动物吗？
2: 有啊，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大门，在古代就见证过许多动物呢。
3: 哦，这个大门名字好像叫做端门。
2: 是的，它叫做重檐歇山顶。嗯，还记得咱们以前提到过这个屋顶吗？
3: 记得记得，重檐说的是有双重屋顶，歇山顶啊是指上面有九条屋脊呢。
2: 对喽，这个大门呐，在古代是为了存放皇帝出行的时候所用到的礼仪用具，比如华盖呀、器乐呀、服饰啦等等。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皇帝出行啊非常的讲究，出行的时候不仅要选择一个吉日，而且会有长长的仪仗队跟随，并且在这个仪仗队里啊还会有大象啊。
3: 哇，大象，我只知道动物园里面有大象，没想到故宫里还出现过大象呢。
2: 嗯，古代皇帝去祭天的时候就会带着大象，并且这些大象啊还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走在最前面的叫做向导象，可以理解为是开路的大象。在它后面的大象呢叫做宝象，它身上的装饰会比较多，并且在它的后背上还会扛着一个宝瓶，叫做太平有象，寓意是天下太平的意思。
3: 那太有意思了，皇帝出行的时候还会用到大象，那会不会有象车，就是大象来拉车呢？
2: 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在这个队伍的最后啊还有一种叫鸾辇象，它会拉着一个车，你可以理解为象车哦。
3: 啊，
0: 在古代大象被视为吉祥之物，是属于皇家的一种瑞兽，因为大象比较珍贵，所以它们就被专门的圈养起来，并被用于彰显皇家礼仪的庄重场合。比如明清时期，朝廷会在宣武门内设立专门养象的地方，叫做象房。为了更细致地照料大象，每年六月六日这一天，大象会被牵到护城河边进行沐浴清洗。对于以前的北京人来说，大象实属罕见之物，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啊会有很多人围观，这一场景渐渐成为了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
3: 爷爷， 皇帝每次出行都会用到大象吗？
2: 不是的，在古代，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叫鲁部，只有进行隆重的活动，比如皇帝要去祭天，那个时候啊，皇帝出行的鲁部会采用最高等级，这时候就会出现大象了。
0: 鲁部呢，其实就是说古代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大场面，这里面的鲁这个汉字就像一面大大的盾牌，意思是说皇帝出行时周围得有好多拿着武器穿着铠甲的士兵来保护他，而布呢就像是记录的小本子，把那些跟着皇帝的车马呀、保护他的人呀、还有他们的数量和排场都一一的记下来。后来呀，人们就把鲁布当成了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威风凛凛的队伍，叫做皇帝的仪仗队。这个鲁布的规矩历朝历代都在变，一直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才定下了完整的规矩。
3: 专门有这么多故事呀。哎，爷爷，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进故宫呢？
2: 古代修建宫殿的时候啊，讲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我们刚刚跨过两个大门，后面呢还有呢。
3: 啊，我不会还要经过五个大门才能进入故宫吧？
2: 哼哼，不是的，天子五门制指的是整个故宫中轴线上有五个重要的大门，分别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说话间咱们就已经来到了午门了，这是故宫的正南门。
3: 太好了，我们沿着这条正轴线走，把剩下的几扇大门都看一遍。
2: 好啊，这里面有趣的历史故事啊还多着呢。
0: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拥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它是一座鲜活的历史记忆宝库，更是一座璀璨的文化殿堂，其价值深远，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珍视与传承。下一站，爷俩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6: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11: 我爱听小喇叭，
12: 我爱。
1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4: 准备好挑战小舌头了吗？我是主持人蔡云勇，今天我们来念一条超有趣的绕口令，跟着我一起说：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是不是有一点点绕？那多念几遍，你就能变成绕口令小高手了。
1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8: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2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格林童话《糖果屋》。从前有一对可爱的小兄妹，哥哥叫汉森，妹妹叫格雷特，爸爸妈妈
1: 都很疼爱他们，他们俩一直都过得很快乐。可惜的是，几年后，妈妈去世了，爸爸娶了一位继母，继母对这小兄妹俩很不好，甚至提出要把小兄妹扔到森林里去。爸爸当然反对，可继母说，
12: 家里没钱养活他们，你有钱吗？
1: 家里实在太穷了，爸爸只好不吭声了。汉森和格雷特在屋外听到了爸爸和继母的对话，非常难过。小妹妹格雷特害怕地哭起来，汉森却说，
12: 妹妹别哭，我有办法，我们一定能回家的。
1: 于是聪明的汉森边说边捡起地上的小石头，装了满满一口袋。格雷特觉得很奇怪，问哥哥要干什么，汉森却说，
12: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第二天，爸爸和继母果然带着他们去了森林。一路上，汉森边走边把小石头丢在地上。到了森林，继母假惺惺地说，我们要去砍柴，你们要乖，留在这里别动。说完，继母就拉着爸爸走了。格雷特害怕地哭了起来，哥哥汉森安慰他说，
12: 别哭，我说过肯定会带你回家的。
1: 格雷特边哭边说，
22: 我们不认得回家的路，怎么回去呀？
1: 汉森指着地上说，你看这些小石头是我一路上丢的，沿着这些石头我们就可以回到家。格雷特恍然大悟，不再哭了。

0: 这样，兄妹俩沿着石头路线回到了家。爸爸很高兴，觉得孩子们聪明极了，可继母却恼怒地命令爸爸说，明天再把他们带到森林里去丢了。但是爸爸说什么都不愿意了。继母冷笑说，哼，那就由我带他们去。小兄妹在屋外听到了他们的话，格雷特决定再去捡石头，可是继母从后面抓住了他。继母恶狠狠地说，你们别再想捡石头了，就把兄妹俩锁在小屋子里了。格雷特又哭了起来，汉森说，妹妹别哭，我有办法。于是那天晚上，汉森没有吃晚饭，他把面包藏了起来。第二天，继母带着他们去森林，一路上汉森每走两步就会捏一小块面包丢在地上。到了森林后，继母又找个借口走了。格雷特说，
1: 哥哥，你用面包碎代替小石头做标记，你真聪明，我们快沿着面包碎回家吧。
0: 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面包碎了，原来面包碎被小鸟吃了。汉森赶紧安慰他说，我们肯定有办法回家的。汉森左看右看，忽然看到森林深处有座房子，他们跑了过去，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神奇的房子。这座房子是由糖果饼干做成的，是一座糖果屋。他们实在饿坏了，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这时却听到有个声音说，是谁？是谁在吃我的房子？兄妹一看，一位高贵的夫人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汉森赶紧说，哦，对不起夫人，继母把我们丢到森林里，我们实在饿坏了，才会吃您的糖果屋的。夫人说，实在太可怜了，你们快进来吧，我屋里有美味的大餐，小孩子可不能光吃糖果和饼干填饱肚子。兄妹俩一听有大餐吃，高兴地跟他进了屋。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贵夫人其实是个巫婆。一进屋，巫婆就露出了真面目，她把汉森关进了铁笼子里，说，我会吃掉你，但你现在太瘦了，我得把你养肥了再吃。然后她又转头对格雷特说，至于你，先给我当女佣，做饭洗衣拖地，样样都要做。吃饭的时候，巫婆对妹妹说，把这只大鸡腿给你哥哥送去，他要吃什么都给他，尽快把他养肥，好让我吃他。可是妹妹却只给哥哥半个面包。哥哥说，妹妹，你怎么只给我半个面包？巫婆说了，我要吃什么都给我。妹妹说，
1: 哥哥，难道你没听到巫婆说要把你养肥了吃吗？你吃的越多就胖得越快，我可不想你被他吃掉。
0: 哥哥却说，妹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你快把鸡腿拿给我吃吧，我饿坏了。妹妹只好把鸡腿给哥哥。哥哥吃得越开心，妹妹却越担心。三天后，巫婆来到哥哥面前，
1: 让我看你长胖了没有。
0: 巫婆边说边伸手去摸哥哥，原来她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哥哥胖了还是瘦了，只能用手摸。妹妹非常担心，因为哥哥确实胖了，可巫婆却皱眉说，怎么没但没胖还瘦了呢？原来当巫婆要摸哥哥时，哥哥就把吃剩的鸡骨头伸过去让他摸，巫婆摸到鸡骨头还以为是哥哥呢。巫婆对妹妹说，
1: 我这房子到处都是金子，你随便拿一块去森林外面

0: 买更多好吃的给你哥哥吃，快把它养肥，我好吃它。原来这神奇的糖果屋不但是糖果和饼干做的，里面还到处是金子。就这样，哥哥吃得更好了，可妹妹也更担心了，哥哥却好像不在意。当巫婆要摸他时，看他胖了没有，他就把鸡骨头伸过去让巫婆来摸。这一次巫婆终于忍不住了，她吼道，
1: 你这孩子是养不胖的，我不管了，不管你是瘦是胖，我都要吃了你。
0: 妹妹一边哭一边想着怎样才能救哥哥，这时却听到了有人敲门。妹妹赶紧跑去开门，发现来的人是爸爸和继母。原来爸爸是来找兄妹俩的，而继母是来阻止爸爸的。爸爸一看到妹妹就说，
2: 我本来想向屋里的人打听有没有见过你们兄妹，没想到你们在这里，快叫上你哥哥和我回家吧。
0: 继母却说，
1: 不许带他们回家，你有钱养活他们吗？
0: 说着继母和爸爸就吵了起来。妹妹对继母说，
1: 别吵了，你不过是要钱，这座糖果屋里面金银满地。
0: 继母一听有金子就要往屋里走，妹妹又说，
1: 我得先提醒你，里面虽然金银满地，但却有个巫婆。
0: 继母说，
1: 巫婆？你在骗我，你只是不想我拿到金子。
0: 继母边说边推开妹妹，她往里一看，果然看到屋里到处都是金子，她眼睛都亮了，高兴地跑了过去。可是她刚进屋便被巫婆抓走了。巫婆说，
1: 是谁？谁敢闯入我的房子？摸起来是个胖女人，比那小子肥多了，让我先吃了你吧。
0: 继母可不干，她力气大得很，一把甩开巫婆，两人打了起来。巫婆虽然有法力，可是眼睛不好，继母虽然没有法力，可是力气很大，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不小心碰倒了正在烧水的锅，炉里的火一下蔓延开来，整个糖果屋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糖果屋就烧成了灰烬。在屋外的爸爸吓呆了，只想带着两个孩子赶紧离开。这时他听到兄妹俩的声音，
1: 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呢。
0: 原来妹妹趁着巫婆和继母打架，赶紧打开铁笼子把哥哥救出来，俩人从后门逃出来了。爸爸和小兄妹从糖果屋的灰烬中捡了一些金子出来，三个人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后来他们用金子盖了新房子，再也不挨饿受冻了。小兄妹还用金子给自己和附近的小朋友都交了学费，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读书，生活得很快乐。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

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

0: 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8: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7: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9: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7: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

0: 进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 同比提高了0.54%，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7: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8: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7: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0: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 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4: 对，得力量送一下这样。
4: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5: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6: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7: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3: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9: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自身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

0: 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4: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6: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 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3: 大磊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

0: 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生活89.1，
3: 行车89.1，
2: 时尚89.1，
3: 娱乐89.1，
2: 你我共同的89.1
3: 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这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5: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修字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10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 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4: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往往极冷可望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是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7: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5: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文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屑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砸裂，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屑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4: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 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厂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8: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4: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9: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10: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4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又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又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4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9: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10: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9: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1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9: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10: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

0: 情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1: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哈，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2: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会到。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啊，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

0: 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充分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复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它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它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它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全面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成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

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89.1
1: 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6: 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7: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6: 嗯，
7: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
8: 嗯，
7: 对吧？那它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8: 嗯，
7: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8: 嗯，
7: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8: 嗯，
7: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6: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8: 哎，你还别说，何家，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是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

0: 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最少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0: 你看，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0: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它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那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再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呀、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听到这个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 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
0: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人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0: 嗯，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啊。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0: 嗯，
1: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0: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0: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0: 嗯，
2: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这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0: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 比较新的东西，
1: 对，
0: 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1: 嗯嗯，
0: 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

0: 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无伤大雅的问题。
0: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差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像学长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0: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
1: 是
0: 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Fake 也问问。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0: 是
1: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0: 嗯，
1: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0: 嗯，
1: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是这个经济学出发点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房款啊，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认真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
0: 嗯，
2: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
1: 嗯，
2: 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
0: 嗯，
2: 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
0: 嗯，
2: 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嗯，
0: 是嗯，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
0: 嗯，
1: 啊，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0: 吧？是，
1: 让你放心啊。
0: 好，我能放心吗？
1: 对，这个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哈，也耽误时间哈。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2: 您说这个具体那个分类哈，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呢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副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这后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就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那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

0: 集合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个区分。
1: 是，其实俺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是这个任务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 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2: 啊。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2: 是
1: 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0: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这个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就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1: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黄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要睡了吗？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
11: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数是白桦树。

0: 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转，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89.1
1: 兆赫，
2: 兆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你是现在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8: China，有。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新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新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啊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

0: 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童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童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于赵新童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童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布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1: 嗯，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0: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八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3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势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边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1: 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冰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冰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0: 首先要说长冰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冰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冰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童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冰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冰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那包括今天打特鲁姆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冰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冰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斯诺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斯诺克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长冰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而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也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

0: 他是能做到这样的成就的，而且你也在等待这种时刻。他似乎就是你明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你就是等待着他还能在排名赛拿冠军，或者说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回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对你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奕泽，吴奕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儿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一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吴一泽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吴一泽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60、70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一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一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咱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一泽、赵新童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一泽跟赵新童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综合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一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0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

0: 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啊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志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对手的心态可能是回到，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啊？
0: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五胜一负的话，是，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四胜两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五胜一负肯定是最理想，四胜两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展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袁岳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宜朝克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5: 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

0: 把有个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迪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寄期望于她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0: 嗯，对，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要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是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时候还有10几岁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了，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了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钦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应有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就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对于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3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的借这个麸质、借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0: 我觉得李巴挺合适的，
1: 对
0: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李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镇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包括法网钦文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李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 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钦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三盘了，但是呢，有李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巴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1: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图亚纳啊。
0: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三盘，上场比赛是两盘直落。这个斯图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天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用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手里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

0: 备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去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平，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少年骑士前田大人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骑手练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存在感更强一些，也只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3: 阿塞拜疆哪个球队？就是好多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2: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3: 林茨。
2: 林茨是奥地利的。
3: 奥地利的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的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2: 以色列的。
3: 好，
2: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烈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烈呢是
3: 斯洛文尼亚
2: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3: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内巴谢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2: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蒙德吧，他应该有三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主力的射手去了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跟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

0: 克多亿呀、啊！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1: 就简单说，阵容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0: 对，
1: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0: 对，
1: 前
0: 还有
1: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0: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说
1: 前锋是穆里奇，
0: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啊，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啊，包括阿克啊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嗯，
0: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1: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0: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这火速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1: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0: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1: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0: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1: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就不行，
0: 对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1: 嗯。来，这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0: 布拉迪斯拉发，
1: 对
0: 吧？啊，萨拉赫、
1: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0: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1: 然后
0: 对
1: 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0: 对
1: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0: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啊、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

0: 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五次射正直接转化为三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
1: 嗯，
0: 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临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
1: 嗯，
0: 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都抢到第一位了。
1: 嗯，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米9多的身高，
0: 对吧？那个，
1: 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米9多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0: 嗯，对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
0: 嗯。
1: 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0: 布鲁日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1: 哦。三档呢是费诺德、里尔、费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
0: 嗯，
1: 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对对，
1: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
0: 也崇尚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费内巴切、加拉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
0: 嗯，
1: 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沙巴巴库和维京。哎，沙巴巴库是哪儿球队？
0: 啊，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嗯，对对，嗯。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嗯，对对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0: 哦，
1: 对
0: 啊，就是萨巴赫，就是
1: 萨巴赫，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1: 教练在
0: 附加赛的资格，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1: 嗯，一档也说说，就是皇马是穆帅回来。
0: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没有罗德里，我让碧奇，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

0: 哦，我有中锋做支点，
1: 扎紧篱笆，
0: 还有
1: 篱笆打反击，
0: 对，
1: 打阵地。
0: 我边防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啊。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1: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
0: 嗯
1: 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就是某种程度、
0: 嗯、
1: 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边每个人的存在，
0: 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人家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1: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
0: 花了不
1: 少。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0: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
1: 嗯、
0: 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
1: 嗯，
0: 另外一个欧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要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1: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0: 没戏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1: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0: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
1: 嗯，
0: 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1: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0: 曼城没有那个谁，
1: 安德森、
0: 啊、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
1: 嗯。
0: 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
1: 哦、
0: 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
1: 嗯，
0: 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1: 金多
0: 汉
1: 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啊，然后中场我一看射击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基，射击盾的时候切尔基上来真正有两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两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基。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交学费，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这，不信咱看着。
1: 嗯
0: 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1: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0: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两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1: 者。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0: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间，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啊，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小嘛，来回轮转，
1: 嗯、
0: 对吧？你拉菲， 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

0: 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1: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0: 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1: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哎，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0: 嗯。
1: 接着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0: 那我就去动手把、
1: 啊、
0: 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1: 奥亚萨瓦，
0: 奥亚萨瓦买了吗？对啊。
1: 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0: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1: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0: 的家家一样。他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1: 对对对，
0: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的，应该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
0: 嗯、
1: 啊，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
0: 嗯。来，那最后再有一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1: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0: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1: 对，
0: 四个队，还有罗马
1: 啊，
0: 罗马。
1: 还
0: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1: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贝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因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8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8强就算是及格了。
0: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1: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0: 皇马的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对，
0: 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
1: 啊、
0: 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1: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有格林伍德、然后那个弗雷德
0: 是，就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的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1: 对，
0: 就是
1: 你
0: 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1: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0: 是
1: 你想想。
0: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没有好好吃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现在马上给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伤亡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敏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愿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

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字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2: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
0: 嗯，
2: 他说客荤素有伤。
0: 嗯，
2: 就是一天
0: 之内
2: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2: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0: 有征无战。
2: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
0: 嗯，
2: 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2: 哎，对对对，
3: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
0: 嗯，
3: 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2: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
0: 嗯，
2: 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2: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0: 嗯，
2: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2: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
0: 嗯，
2: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

0: 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英和兼并归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历轨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1: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历轨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2: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历轨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2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仅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

0: 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拼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陪您一同走过

0: 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随平，感谢旧主叛节堂，仍有反抗之举。
2: 大佐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客时昭昭，朱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有无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

0: 成田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商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累旧，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0: 哎呀！
1: 心头药，
0: 哥哥，我老了，骨头都撞破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朝，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2: 快跑！
0: 王爷，
2: 快跑！

0: 军。
1: 断。
0: 每日有多少大金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1: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府，南乐其仇，女修其业，世歌有序。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吗？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神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霸，这便是。王道

世既定，离处无恙，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通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攻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
2: 为模仿剧。

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
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成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拱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拱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拱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1审判决。律师伊莱静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
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10多10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

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站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站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站对日诉讼二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李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孙正孝发起了

继军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庭，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吉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燕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而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的，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公爵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啊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太难点了，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了。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哎呀，是人是鬼？哎呀，哎呀，你把人能吓死下吧啊！我这次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你这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吓死下？
1: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
0: 哎呀，
1: 哎，叔，
0: 啊，
1: 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0: 村头老李家啊，往前。
1: 啊，
0: 短道，坐到头左拐头到了。哇，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走到地里去？
1: 啊，
0: 刚刚也有人找他。我盯着去嘛，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个老李家在哪呢。
1: 哎，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0: 哎呀，看你这娃设的，真黑的家嘛啊！
1: 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哦，
0: 哎呀，哇啊！你这是也要去老李家啊？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起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1: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0: 你这娃呀，这干净的很着呢。走，
1: 行行行，走。

0: 挖挖挖，停了停了，兜了兜了兜了，
1: 就这样啊！哎哎哎，对对对，都这儿。
0: 哎，你看，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那还跑得那么快的下？哎呀，他是这么急的下？哎，老弟啊，老弟啊，哎，把你锄头借个用一下。哎，老弟，
1: 是不是没人啊？
0: 哎呀，你爸的，老弟啊，
1: 哎。死人了
0: 啊！
1: 死人了！
2: 谁死了？
1: 老弟死了！
2: 啊！
1: 这是哪儿？放开我！徐焕元，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3: 大小斗
1: 啊！
3: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1: 啊！
3: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1: 什么？
3: 祭品啊！借天地灵气，成苍天之命，以青铜为媒，召先祖之魂。精气垂灵
1: 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4: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屠宰市场。
1: 大小斗，
0: 啊，下雨了。

0: 叔，
1: 我梦见我和秦焕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0: 怎么了？
1: 是我爸救了我们。
0: 啊，你爸？
1: 啊，是啊，在梦里。
0: 在梦里？
1: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焕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0: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
1: 这是命中注定？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是希望你去帮秦焕元一把，好替他报恩。报恩？
1: 报恩？
0: 你爸他欠秦焕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1: 啊，我爸欠了秦焕元他爸一条命？
0: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1: 旧相识？
0: 对。那时候啊，还是北洋政府管制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2: 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纸了条葫芦？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3: 这东西是你捡的？
2: 啊，是啊。
3: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2: 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3: 哦，怎么说？
2: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3: 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这出去。
4: 你别碰我。
5: 陈掌柜，慢着。
3: 少爷，
5: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东西给我，我长长眼。是个行货，眼力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3: 撒三亮。
5: 我叫秦旭阳，18了。你呢？
3: 我20了。
5: 你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三亮哥吧。三亮哥，这东西你尽管出价。
2: 说话算数，
5: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2: 少爷，
5: 你别管。

0: 老张亮
1: 啊，
0: 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1: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0: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1: 我没胡说。
0: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走走走走。
2: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1: 是啊，
2: 想法倒是挺大的。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亮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1: 我愿意。
2: 好，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吧？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0: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1: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
0: 哦，还有更好的？
1: 啊。
0: 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1: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
0: 哦，烟杆子。
1: 啊。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啊。
0: 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1: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
0: 哦，你还会算命啊？
1: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获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
0: 哎呀，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
1: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0: 西安流浪，哎，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1: 真的？
0: 别废话了，走。
1: 好。
2: 哎，这些东西不由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3: 对着，
0: 知道，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3: 哎，你他妈，你说啥话呢啊？
2: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做生意？
3: 就是你。
0: 各位大哥
3: 啊，
0: 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
3: 啊，
0: 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了。
3: 哎呀，东西都看了。
2: 哎呀，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3: 真是的，
2: 赶紧走。
1: 别
3: 耽误自家
1: 晦气玩意儿。大哥，
3: 哎呀，
1: 大哥，你别走，大哥。
3: 哎，你老干我。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你哎呀，
0: 哎呀，打我！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3: 干啥？干啥？
2: 要报他的命，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3: 对，
2: 你拿走，
3: 拿
2: 走，
3: 赶紧赶紧。啊，真
0: 好。
3: 啊，
0: 东西我收。
3: 啊，
0: 钱给你们放这儿。
3: 哎呀，这不就完了？
2: 滚滚，走
3: 走。

0: 大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
1: 我是
0: 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一件事，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
2: 咱两个，
0: 你走吧，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
1: 他帮日本人做事儿，
0: 成了汉奸。但是秦华元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化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叔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斗
2: 啊，
0: 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3: 苏教授，
4: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3: 好。
4: 哎呀，
3: 教授
4: 啊，
3: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4: 对，
3: 这件商代陆行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4: 嗯嗯，
3: 您看这器型端庄周正，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4: 对，
3: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4: 是啊是啊，
3: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4: 是啊是啊，
3: 嗯，
4: 连同孙崇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3: 是啊。
4: 哎，焕元，
3: 嗯，
4: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3: 嗯，他，
4: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3: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4: 啊。
3: 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4: 哦，
3: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4: 嗯，
3: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嗯，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4: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
3: 嗯，
4: 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
3: 嗯，
4: 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3: 有，他有。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
4: 哦。
3: 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4: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3: 是啊，
4: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3: 嗯，
4: 哎，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3: 哎，不会不会， 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4: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3: 嗯，
4: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3: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4: 嗯，好。范燕儿，
3: 嗯，
4: 那个古董贩子傻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3: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4: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3: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4: 苦衷
3: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4: 哦哦。这个幻影儿今天怎么怪怪的？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秘法》，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明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

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0: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1: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0: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 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1: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0: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1: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0: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3: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4: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3: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5: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就是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是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康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不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 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

0: 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产妇啊，她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落疮吗，做一下清疮，她在医院里面她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她是你生人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生人的医院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生人人员，那我就产妇险来保你。
1: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3: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4: 是沙蒿，
5: 沙蒿，
4: 嗯，
5: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4: 很喜欢下雨。
5: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伸展出来。
3: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5: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4: 嗯，
5: 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出来，到现在有个30-40年。
3: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6: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5: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没拿，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6: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5: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烫伤。
3: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5: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6: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5: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送我车。
6: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3: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5: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3: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 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5: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3: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5: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三万亩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3: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5: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甘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甘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3: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甘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5: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3: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5: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3: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5: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3: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甘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5: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呀、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3: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5: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了。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3: 刨沙、钻孔、 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5: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常花瓣粉碎花瓣啊，种银耳就这样。
3: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5: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3: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5: 空了，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3: 许多牧民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棒、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5: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3: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7: 你看，没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3: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
5: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8: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屋苏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1: 挥别茅屋苏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9: 嗯，好的。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地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塞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 洛阳呢是赛考斯27年。

0: 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塞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隐匿跟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继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饮品，那希望呢让塞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要环保，
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5: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
6: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 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5: 好的，张倩。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5: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9: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0: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9: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

0: 颜色那么简单。邵永宁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0: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洪坤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

0: 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烟色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烟色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3: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是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

0: 一是源头身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 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 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 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
2: 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易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7: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
8: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 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9: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2027年9月份。 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万多名2028级的
0: 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5: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6: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0: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 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9: 林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林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晶告诉记者，
11: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0: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12: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予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
10: 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12: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间酿造美酒，考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聊。

0: 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休止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有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古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锈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山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炸裂，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我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去。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4台共舞的局面。 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3: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2: 通常七到九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八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八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又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又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3: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2: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3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3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3: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2: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 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9: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10: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9: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

0: 哈、啊，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啊。徐展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嗯
0: 啊、
1: 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它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八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1: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1: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1: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
1: 对，
0: 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可以道歉。
1: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
1: 啊，
0: 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 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啊，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丰富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新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并不会不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 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就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的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妮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0: 对
1: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0: 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1: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0: 是，
1: 对对对。
0: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1: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0: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1: 它是有幻觉的。
0: 对，是
1: 有
0: 幻
1: 觉
0: 的。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面，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1: 对，
0: 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吗？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它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对吧？那它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它的这个 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

0: 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啊，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2: 嗯，
0: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
2: 嗯嗯，对。我看有网友哈、啊，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
1: 嗯，
2: 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
1: 嗯，
2: 非常的严谨。
1: 嗯，
2: 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1: 哎，你还别说，何家、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
2: 哦
1: 啊，因为其实就是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
2: 嗯，
1: 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2: 哎
1: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2: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1: 你看，
2: 哎，
1: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2: 是，
1: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
2: 嗯，
1: 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
2: 嗯，
1: 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他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
2: 对，
1: 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

0: 关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0: 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啊。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2: 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实是偏差了，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

0: 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量的质量，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2: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无伤大雅的。
2: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2: 对，
1: 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2: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fake 也问问。
1: 对
2: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
2: 是，
1: 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是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退规则呀，合同条款啊，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也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薛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

0: 要的。
1: 是，
2: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2: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2: 吧，
1: 是让你放心啊。
2: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个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哈，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是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但是从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那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其实俺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Buddy。这个 Work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0: 对、
1: 啊、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
0: 嗯
1: 啊，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0: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啊、
1: 哎，是是是
0: 是，我觉得徐冉哈、啊、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七成的受访公众对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一成。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
0: 嗯，
2: 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
0: 嗯，
2: 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就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
0: 嗯，
2: 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
0: 是
2: 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1: 嗯，
0: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1: 嗯，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黄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畅。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0: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畅。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 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0: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厂。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坤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文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冰湖溃决
4: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5: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期物， 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河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5: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5: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6: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3: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是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5: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8: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7: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6: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7: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2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 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0: 哎，袁凡，你好。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公司、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 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

0: 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张畅。
1: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5: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6: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7: 2027年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5: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18: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3: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6: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9: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3: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18: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当然它的体量要比我在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3: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9: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

0: 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体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2: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九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击毙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6: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4: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6: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

0: 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长啊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8: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 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2: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8: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2: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8: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襟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给你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敏的矛举起来，
3: 皇上，
1: 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

着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

0: 物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1: 而且牧野之战啊，他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0: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就是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1: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1: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2: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玉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正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三千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 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

0: 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六十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面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他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祭。

0: 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举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五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2: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晔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大日堂刻石，
3: 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风善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4: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祖制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5: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4: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5: 对，
4: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5: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4: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5: 未来会怎么样
4: 对
5: 也不知道。
4: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0: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 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

0: 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绥平，感谢旧主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佐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客时昭昭，朱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若无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不似听令，即刻前往上郡，见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阿公，放！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金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南乐其仇，女修其业，是更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定是你眼中百世不遇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剑法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霸，这便是。王道

世既定，离处无遥，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统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个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3000多年前周人

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2000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

有识者谋之，有何谏言？贵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贵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3集。
3: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游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林问和林石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都是错。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0: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3: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0: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3: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那现在抓不抓？
0: 叶启年想了很久，
3: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0: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酱园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 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3: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内奸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 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露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8月26号，市民政局联合市场监管与执法部门共同开展殡葬用品经营门店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殡葬用品市场经营秩序，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5: 执法人员联合深入城区各殡葬用品经营商户，细致排查门店经营情况，向经营者宣传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文明祭扫政策要求，讲解露天焚烧祭祀用品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大气污染等问题，引导商户主动拓展鲜花、绿植、祈福丝带等绿色祭祀品类，优化货品结构，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推广环保健康的祭祀产品。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商户面对面沟通交流，耐心讲解日常经营及祭扫时段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经营者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丰富环保祭祀商品供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祭扫环境。
6: 中元节是追思先人、传承孝道的传统节日，更应倡导绿色低碳、安全文明的祭祀新风。我们将积极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祭祀观念，以鲜花祭扫、线上追思等方式缅怀逝者。下一步，市民政局将联动多部门深化移风易俗，强化安全管控，从严规范祭祀用品市场，推动全社会树立文明缅怀、绿色祭扫的良好社会风尚。
3: 中元节临近，不少市民习惯在路边路口烧纸祭拜缅怀先人，虽说这是老传统，但大量纸钱焚烧后，路面留下一块块黑印子，满地纸灰随风乱飞，不仅把街道弄得又脏又乱，影响市容环境，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5: 记者在走访我市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时发现，多处路面留有焚烧纸钱痕迹，斑驳黑印难以清理，飘散纸灰污染环境。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容整洁，我市环卫部门加大重点路段保洁力度，增派人员错峰清扫，及时清理祭祀垃圾，冲洗路面污渍，全力守护城市环境卫生。
7: 这两天烧纸的特别多，纸灰可哪飞，我们怕引发火情，还影响市容市貌，我们有时候就在这守着，打扫干净。
5: 缅怀先祖，贵在心意，不拘形式。在此，本台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摒弃露天焚烧纸钱的老旧习俗，树立文明祭祀新风，积极选择。

0: 鲜花祭扫、网络追思、净现绿植等绿色环保的祭祀方式寄托哀思，同时尊重环卫工人劳动成果，自觉维护城市整洁，用文明、安全、低碳的方式度过中元节。 每到寒暑假，孩子放假，家长上班就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双职工无暇看管孩子，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存在安全隐患。市场化托管机构价格不菲，普通家庭负担沉重，祖辈隔代照料又常常面临辅导能力不足的困境。以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公益托管，计划解群众假期子女看护难题，也把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 清晨8:30，社区早晴服务中心准时开门。背着书包的孩子陆续走进活动室，开启一天的学习。不同于校外培训机构以补习提分为目标，社区托管的核心定位是看护陪伴，兼顾学习习惯培养。课堂以绘画手工、红色故事宣讲、传统文化体验为主，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互动游戏中学到安全知识、美育常识与生活技能。
2: 在这里可以看书、上科学课，可以去博物馆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的假期过得很充实。
0: 社区托管班重点面向困境青少年、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 为6到12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假期陪伴帮扶服务。居民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家中没有老人搭手照看孩子，每到假期，子女看护就成了她最棘手的难题。孩子独自在家，最令她担忧的就是孩子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假期作业也得不到及时督促，开学后跟不上学习节奏。 社区公益托管班开班后，孩子每天按时到社区参加托管，现场有专人看护、辅导课业，还有各类实践课程。孩子没有时间玩手机，高女士上班时再也不用时刻牵挂家中孩子。
3: 平时上班呢没时间照看孩子，这个假期托管班呢解决了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孩子在这里呢能学到东西，还有人看管，我们上班呢也更安心了。
0: 热闹课堂的背后是我市基层资源整合能力与民生服务精细化程度的持续提升。社区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闲置阵地，把会议室、活动室改造为托管教室，配齐桌椅、绘本、文体器材，完成场地安全排查，为孩子们打造安全的活动空间。截至目前，我市开设爱心托管服务点位7个，平均服务天数30天。 服务青少年总人数191人，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总人数57人。托管班大多采用社区工作人员加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加社工的模式运行。社区干部统筹整体运营，制定管理制度，落实每日签到签退、接送核验、日常巡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机制，把安全红线贯穿托管全过程。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是课堂上的主力，他们承担作业辅导、组织趣味课堂、陪伴孩子游戏等工作。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完成自身社会实践的成长。
4: 利用假期参加托管班陪伴小朋友是一次特别难得的经历。辅导作业、组织小游戏、带孩子们做手工，每天忙忙碌碌却特别充实。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也特别希望把所学用到基层。
0: 为家乡的民生事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随着托管服务持续推进，不少家长的诉求也在发生转变。从最初只希望孩子有人看管、平安度过假期，到逐步期待孩子参与更多特色活动、获得高质量陪伴，还离不开多部门协同联动和完善的制度保障。 共青团化联市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面向社会招募返乡大学生、社区骨干志愿者，严格落实志愿者招募、岗前培训等全流程管理，夯实托管服务人力基础。市博物馆、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多方单位联动参与，整合各类资源，共同丰富托管课程内容。
4: 同时，立足现有场地条件，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尽可能满足更多家庭的托管需求，积极探索推动假期托管向周末、课后服务延伸。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总结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经验，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优化阵地布局，丰富课程供给，完善服务机制，持续扩大公益托管服务覆盖面，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守护更多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夏秋交替，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冷空气刺激易导致血管收缩、血压波动、急性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慢性病患者平稳度过换季危险期尤为重要。
1: 医生介绍，换季时气温剧烈波动会打破人体原有的血压平衡，冷热交替之间血管反复收缩与舒张，极易诱发血管痉挛，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此外，换季期间人体激素水平和自主神经功能也会随之发生适应性调整，这种生理调整一旦跟不上外界变化，就会进一步加重心脏负荷。医生建议，慢病患者在换季期间要强化日常监测，做到规律服药，切勿因体感转好而擅自调整用药方案。日常起居应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大起大落，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以防加重心脏负荷。
2: 我们近期接诊的急性心梗、脑梗患者有所增加，在这里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换季千万不要盲目秋冻，早晚出门一定要及时添衣，晨练时间尽量往后推，避开清晨的低温时段。如果出现胸闷、头晕、肢体麻木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0: 当前正处于夏秋交替时段，昼夜温差加大，局部多雷阵雨、短时强对流天气，风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步上升。天气变化叠加校园复学、学生出行集中等因素，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学校、家长要更加关注同学们的开学安全，守护广大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一、关注气象变化，做好出行交通安全。夏秋交替，天气多变，雷阵雨、阵风时有发生。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学生上下学途中密切留意天气情况。遇降雨大风，注意避让广告牌、大树。家长接送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雨天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不靠近河道、边坡地带，防范滑坡、落水等意外。二、绷紧防火之弦，筑牢校园居家防线。随着秋燥来临，火灾风险有所升高，学校要全面开展校舍电路消防设施隐患排查，畅通疏散通道，上好消防安全第一课。居家不要撕拉乱接电线、蚊香、打火机，远离书本、被褥等可燃物，教育孩子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掌握基础逃生自救常识。三、适应季节转换，做好健康防护工作。昼夜温差悬殊，极易诱发感冒、呼吸道疾病，学校教室坚持常态化开窗通风，家长根据气温及时为孩子增减衣物，注意饮食卫生，不吃变质生冷食物，预防肠道疾病，引导学生合理作息，适度运动，提升自身抵抗力。四、强化安全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各校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雷电、反诈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提醒学生远离危险水域，牢记溺水风险尚未完全消退，理性使用网络，远离不良信息。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家校协同发力，共同为学生营造平安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这陈飞难道能掐会算吗？他才不信呢。那谁走漏了风声啊？这是我在朝堂上跟大臣君臣几个人之间的密谈，他怎么会知道啊？这说明在朝廷中，在朕议事之所有很多人的眼线呢、啊。这当皇帝的得比别人走脑子地儿多了。孝武帝现在感觉自己好像不太安定，但是他没有马上表露出不高兴来啊。看来陈美人，你真是寡人心头之肉啊，寡人怎么想你怎么知道。对了，我是在想王国宝的事儿。美人以为王国宝为人为官如何呀？哎呦，陛下，要说王国宝王大人，那可是人中之龙啊。他可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忠心靖国。够了，刚说的一半，孝武帝一拍桌子，哪跟哪儿啊？这是，感情孝武帝也知道王国宝的为人，尤其是王国宝死心塌地跟着司马道子。现在孝武帝对这司马道子，别看是亲哥们儿，他也有点提防，这别成为第二个谢安。所以他本心也想把王国宝罢免喽，可没想到这陈美人在这一个劲儿给刷色。谁让你这么说的呀？孝武帝一翻脸，把这陈美人吓坏了，扑通跪倒了。这不是谁让我说的，再若不食言，休怪朕翻脸。谁让你这么讲的？
1: 陛下，是那个，是京城中那个尼姑知妙音写信托我这么说的。
0: 嗯，孝武帝一听，怎么这里边还有尼姑的事儿？我在朝廷上议论事情，那庵里的尼姑都知道了。把这知妙音给我找来。把这尼姑就找来了。知妙音到这儿也是浑身体似筛糠，跪倒在地。你为什么给写这封信呢？
1: 陛下，小尼受人指使。
0: 是谁呀？
1: 这个
0: 他不敢隐瞒，
1: 是袁月之托我这样写的。
0: 袁月之，这皇帝知道，这手下一个大臣归王国宝管呢，赶忙找王国宝吧。果不其然，是王国宝指使这袁月之找这知妙音写信托这陈美人。哈，这大圈绕的，这知妙音怎么会有这能为啊？因为这司马道子宠爱这知妙音，给他那尼姑庵好吗，大肆装修啊。而且他跟这陈美人关系也不错，这一查查了一个底儿掉，是水落石出。孝武帝先把这袁月之给杀了，把王国宝给吓坏了。王国宝在司马道子面前跟他舅舅就玩上命了。这回告他状的是他舅舅中书郎范宁啊，你不让你外甥好好过，你也甭打算输他喽。司马道子听信王国宝的话，就把这范宁给贬了官了，让他去做豫章太守，调离了京城。打这后不久，王国宝的哥哥王晨去世了，王国宝上表要求去江陵为兄长奔丧，而且要把母亲接回健康。朝廷特别赐了他假期，王国宝却迟迟不动身。你别看上一次司马道子死保着他没被免官，但是他一点没吸取教训。为什么他不动身呢？这在当时是违背礼教啊。有人再一次上表弹劾，你作为一个官员，你要给百姓率先垂范，你都不遵守礼教，百姓怎么去孝敬父母啊？王国宝不动身是因为有点家务事没处理完，这会儿一看有人告他，他又找司马道子来了。不过这会儿他可不敢明目张胆从大门进呢，怕人多眼杂，皇帝在挑自己的错，百官争相弹劾自己，我得留点神。王国宝长得不是挺漂亮的吗？哎，我给他来个乔装改扮，男扮女装。这王国宝化妆成司马道子家的使唤女佣，化妆成一个婢女，

进府中来见司马道子，把司马道子吓一跳，这你怎么改扮相呢？他连忙把这情况一说，司马道子一听，嗨，这好办，哪天我跟陛下那求就行，把他表彰退回去就完吧。不过你也别耽搁时间太久，快去快回，多谢大人。这又算敷衍过来。打这起，王国宝心想，有司马道子给我撑着腰，我怕谁呀？他越发有恃无恐，更加骄狂啊！在家里边还命人盖了座楼呢，规模跟皇宫里的清暑殿差不离。合着天要热了，他就躲着清暑殿里边避暑。孝武帝知道这信儿了，别提多生气了。这是跟我叫板呢，我宫中那个建制都是有规格的，你大臣府中也敢按这尺码去建，你这不是要篡位吗？王国宝赶的这回可不好办了，拼命向孝武帝拍马屁，疏远这司马道子。他见着孝武帝，除了表忠心，就是说那过年话，再不他就是说说这司马道子这人品。您瞧这什么人呢？他换了主人，对雇主他就是紧爬猛蹬啊。这孝武帝不是一个明君，他一看王国宝投身于自己，能帮着他监督司马道子，他又觉得这王国宝人才难得了，重用王国宝要压制司马道子。有一次朝堂上群臣拜见君王散会的时候，司马道子把王国宝堵住了，苍啷一下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当着大伙面他要把这王国宝给劈了。文武一看这哪行啊，跑这斗殴来了，两波劝呐，一个拦着王国宝您快躲躲，一个拽着司马道子您可不能动怒，气坏了身子。司马道子实在人过不来，他来个撒手剑，唰，把宝剑给扔出去了，噗一下倒没把王国宝给砍死，给王国宝脑袋这俩眼眉上面脑门这儿竖着给来了一道。大臣好像没乐到，王国宝改马王爷了，怎么三只眼呢？王国宝吓得掉头就跑啊，打了一个不亦乐乎。孝武帝听说之后很满意，心想有人治你司马道子就行，省得你一手遮天任意胡行。那这孝武帝呢，孝武帝依旧吃喝玩乐不闻不问了，他自以为有王国宝看着司马道子他就无忧无虑了。天不天在后宫荒淫如旧，今天也是这样，回到宫中这陈美人见着他就不如以往那么亲切。自打上一次知妙音那个事件以后啊，孝武帝对这陈美人有些冷落。咱们上文书说过，陈美人是从青楼妓馆接出来的，她根本不配母仪天下。母仪天下过去那个皇后讲究什么出身，有没有学识啊？那年头没学历，但是大家闺秀，她也得识文断字，言谈举止得合乎于礼法。您想这陈美人打青楼里接出来的，能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啊？所以她才敢徇私舞弊，跟着人家结党营私。你别看他给这位孝武帝生了俩儿子，这俩儿子也让孝武帝有喜而悲。起先高兴，前后脚俩胖小子，这招人喜爱。后来悲伤，他是发现这太子有点毛病。太子叫司马德宗啊，小儿子是司马德文，立长不立幼吗？这司马德宗怎么这眼珠不老爱转的呢？再观察观察，哎呦，好几岁了不会说整话，再瞅瞅吧，走道不扶着走不直。有时候发现离着挺近，叫他名字德宗德宗，他也不搭理。当时医学不先进呢，这是一个低能低智商的儿子，可是已经立为太子了，也不能轻易就把他废掉。再说了，等过一段时间太子长大了再看看有没有救吧。他哪知道这是低能儿啊，你养到八十他也这样啊。反正这司马德宗打小没有独立完成过一件事儿，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
作为一个天生低能的儿童，他是无辜的，但是偏偏要让他继位，这是那个时代体制的悲哀。孝武帝这会儿还没想马上就让传位给他呢，为什么？孝武帝觉得自己年富力强，太子的问题可以放一放，再观察观察二儿子司马德文怎么样，如果将来长大了司马德文有出息，那再换太子也赶趟。他哪知道他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了。有道是黄泉路上无老少，谁能算得了自己的生死啊？这位孝武帝司马曜因为这件徇私舞弊案子对这陈美人有些冷落，以前一见面，上完朝一回来，这美人往那一跪，一声迎驾，呵，他听着是心花怒放，都恨不得赶快把宫女都打发走了，抱着这美人到屋里好好聊聊。最近再一下朝，陈美人跪那儿，再怎么莺声燕语，再怎么浓妆艳抹，任凭她香气袭来，孝武帝是不为所动啊。他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对他失去兴趣了。他为什么能够跟大臣搅和在一起？本来我最信任的是你，现在你都让我难以揣测呀。所以因为情感上有了这么点裂痕，他就疏远他了。疏远并不代表他不再荒淫。哎，这孝武帝后宫粉黛到底有多少，反正他没数过，估摸着数也数不过来。现在这些粉黛皆无颜色，那就到民间再去找吧。和派人去选美，又选着一位，这可是千里迢迢选来的，就是那位张美人。嘿，这张美人别提有多美了，年轻，然后长得跟天仙一样，又是初来皇宫，跟谁都不认得，显得那么单纯，这单纯就是一种美。反正从各个方面来说吧，言谈举止、年纪、貌相、行动、坐卧、气质、天成，哎呦，孝武帝简直爱不释手了。有了张美人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孝武帝不临朝了，有什么事儿、急事儿，把那奏表又拿进来，他就躺那龙床上看，稍作指示。一般的事儿就交给司马道子、王国宝他们，你们去干就得了。孝武帝就在后宫里边棉花卧柳，天不天的跟着酒跟美人玩命。张美人正在得宠的风头上，那后宫谁敢不尊敬啊？有人窃窃私语，这将来这就是咱们的皇后。张皇后太年轻了，将来这好日子得长着呢。你看陛下对她这个宠爱劲儿，那将来咱们得多照着张皇后照顾啊。好些人都溜须拍马找这张美人，还没当皇后背地里就叫了皇后长皇后短，张美人也爱听。但是岁月不容人，由于这么整天的饮酒作乐，不好好睡觉，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个美丽的女性最容易因此而造成容颜衰退。陪王伴驾那不能由着你的性子，皇上不睡你也不能睡啊。结果张美人几年的功夫容颜就有所衰退。孝武帝还纳闷呢，刚进宫的时候如花似玉，现在看这张美人这怎么脸也不如原先亮堂了，那眼睛角怎么全是纹呢？眉头也紧皱，目光也有些无神，最近这酒量也不行，一喝就醉，一醉就吐，哎呦，大概是他老了。不过我还没老啊。喝着喝着酒，孝武帝跟他开了句玩笑，张美人呐，朕还未曾衰老，你怎么年纪轻轻却未老先衰呀？你要是长此以往，酒无颜色，朕可就不喜爱你了。天下美女无数，我就要转爱于他人，你呀得好好保养喽。这孝武帝是酒后玩笑话，这话一说完，张美人呢真往心里去了。这天晚上孝武帝鼾声大作，长睡不起，鼾声如雷的时候，张美人坐在旁边是暗自垂泪啊。我自打进宫中来
吃尽穿绝，陛下对我不错，可是现在我也发现我再不如当初进宫之时那般的鲜活了。人总有一老，一旦老了，陛下就会冷落我。古人说女子以色侍夫啊，色衰则恩迟啊，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老了。自古红颜多薄命，到时候一旦被冷落在冷宫之中，那些曾经嫉妒我的宫人们还不怎么嘲笑我，还不得怎么折腾我。与其到那时候受人欺辱，我倒不如先为自己谋一条出路。这张美人想了半夜，她终于想明白了，什么出路啊？孝武帝要活着，我就会进冷宫，他要死了呢，甭管哪个孩子继位，我算太后，最次我也是个太妃，那就养起来了。对，他下定决心就把那被子举起来了。咱们说过，这孝武帝本身这吃喝嫖赌的这个身体不怎么样，再加上今儿喝多了，他昏昏沉沉打着呼噜睡得跟死狗一样，哪有提防，哪来得及反抗啊。这张美人整个身子都坐上来了，拿着被子把他的嘴鼻子紧紧的捂上，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压在上边，一动不动，就看着这孝武帝在那被子里边蹬蹬腿儿，翻翻眼儿，挣扎挣扎，咯抖一声给闷死呢。这孝武帝死得多冤呢，因为一句玩笑话丢掉了性命。他是突然死亡，转过天人家这张美人早就把那犯罪现场收拾干净了，假装一起床啊大叫一声，陛下病天了，怎么回事啊？反正大伙都看见了，昨天陛下喝了有三斤呢，那酒度数低那也是三斤，再说天天这么喝，顿顿这么喝，这多的酒量也不行啊，这是喝酒喝的超量，陛下暴亡啊。大伙来这儿一检查，没错，喝大劲了。没御医给看看吗？御医那会儿也顾不过来了。东晋王庭内部是一片混乱，既然张美人他们手下都是亲信，你想现在美人正得宠，大伙都帮着张美人说话，对，陛下就是喝多了暴病而走，那御医也不敢多说别的，这事儿稀里糊涂的还真就这么蒙混过来呢。孝武帝一死发国丧，谁继位呀？好可怜呢，谁可怜？就是那位低能弱智的司马德宗啊。本来孝武帝要是清醒的时候把他这太子废了换那司马德文，最起码在智商上不会这么可怜呢。这司马德宗还没来得及被换呢，继位这事就推到眼前了，司马德宗被三个人扶着算勉勉强强在那龙椅上坐稳当了，旁边那俩小太监心都揪到嗓子眼了，心想这也不能拽着他，反正拿眼盯着点，他稍微一晃悠咱就得抽他一把，怎么这皇帝能坐得稳当吗？走道都走偏，你说这坐坐要一摘楞，咕噜一下吧唧又在龙椅上摔下来，再轱辘下去那可麻烦了。您说这皇帝当的多没劲呢，可偏偏是那样的制度就会让这样的人去做皇帝。这一下这帮权臣更高兴了，这司马德宗稀里糊涂的接受了大伙的朝拜，就被几个小太监要架回去了，这样的皇帝能有什么作为啊？好在这他的父皇已经死了的那孝武帝生前有所安排，孝武帝为了钳制这司马道子的力量，他又重用了两个大臣，一个是以前的皇后的哥哥王公，他让王公做兖州刺史，坐镇在京口掌管北府兵；二一个大臣叫殷仲堪，让他做荆州刺史，掌管长江上游的军务，想用这两个人来控制司马道子的大权，以防司马道子过于膨胀篡夺皇位。现在孝武帝已经死了，生前的就这么一点英明举措也发挥了功用，司马道子一看自己这傻侄儿登基了，他比那侄儿还高兴呢，他是替那司马德宗高兴，不是
他替自己高兴，我就快当皇帝了。他继续。

0: 培养自己的亲信，扶植自己的力量。司马德宗就是历史上，尤其是晋朝历史上第二个弱智皇帝。西晋时有一个，就那晋惠帝呀。现在东晋又出了一位，就这位司马德宗，是东晋的晋安帝。你想，他没有什么能力去掌管司马道子，任由司马道子代行皇帝的命令，那圣旨就跟他们家印的一样，刷刷刷往这东晋各地发放啊。殷仲堪跟王公都觉得形势不妙，要依着司马道子这样，天下不就乱了吗？所以啊，对于司马道子打着皇帝旗号发来的诏书，他们俩是拒不服从，反正是拥兵自重，有地盘有人马，你司马道子甭打算借着皇帝吓唬我们，你想调动我们的人马，做梦。原本这殷仲堪跟王公俩人并不是很团结，你想都是拥兵自重的大将，彼此都有个提防，就因为这司马道子给闹的，这俩人不得已不接触接触了。这天王公派人把自己写给殷仲堪的信送过来了，殷仲堪在荆州接到这封信，打开一看，微然一笑，看来王公不久将反呐，他坐不住了。手下谋士问殷仲堪：“大将军，您说怎么办呢？”殷仲堪一听，静观其变，如若司马道子再行篡逆，彰显于外，那我必然跟王公大将军为了晋王室领兵擒王啊。至于王公要提前反的话，我看我倒不必如影随形，等等吧。大将军说的对，大伙儿都这等着信儿，王公就等殷仲堪回信，心想你不回信我怎么办呢，我自己领兵造反，倒不是说打着又推翻晋王室的旗号，我得清君侧杀这司马道子啊，但是必须得有殷仲堪的支援，怎么迟迟不见回信呢？把王公急了一个抓耳挠腮。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大将军王公想带领人马清君侧， 主要是针对会稽王司马道子，这是东晋朝廷的一个昏庸的权臣。可是自己一个人又觉得身单势孤，他想得到殷仲堪的支持，却迟迟不见回信。这殷仲堪，咱们前文书也交代过，他跟王公都是以前的那位晋孝武帝安排的大将军，有用意的。什么用意啊？就是看着这司马道子啊。现在这位晋朝的孝武帝已经被张美人拿被子给闷死了，司马道子张牙舞爪，现在继位的那皇帝天生弱智，所以司马道子是为所欲为。王公呢，是以前皇后的大哥，他算皇亲。这殷仲堪呢，算是当代名士。史书记载，殷仲堪擅长玄谈呢，他享有盛誉，但是大伙对他的评价是并非将帅之才。他被授以上流方阵之任，管着长江上游这一块，但当时人普遍认为这殷仲堪不算是一个恰当的人选。而殷仲堪自己也知道重任在肩，他到江陵赴任之后，一个是坐镇荆州，要完成自己应尽职责，治理荆州当地；二一个，他就要面对一个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跟桓家的问题。桓家，桓温他们家呀。桓温虽然死了，但是桓氏一族并没有被灭门，这都得念当年那位丞相谢安的好。陈俊谢氏掌权之后，对于失败的桓家采取了和平共处这么一种手段，所以没有斩杀桓氏一族，仍旧让他们回到势力的范围。桓家发家就在荆州，现在只是没有那样的权臣了，你们家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那么殷仲堪到这之后，素来知道桓家是大族，如何处理跟桓家的关系就十分重要。现在王公给他来过信，也派人催问过，你到底想不响应我呀？咱们得一块儿清君侧呀。殷仲堪又想起桓家的人来了，想起谁了？桓温的儿子叫桓玄，这桓玄是桓温的庶子，还是小的时候他就特别招他父亲桓温的喜爱。桓温临终前下了命令，以桓玄为祭祀，那就相当于这一族的族长是桓玄的，让他袭承自己的爵位南郡公啊。桓玄长大之后，野心也随着年纪膨胀，感到桓玄成年的时候已经是人才一表了，他形貌奇伟，风流神朗，博宗艺术，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而且他也特别的自信，自信什么呀？自己是有才华的，自己门第很高啊，所以常常以雄豪自居。这也不错，这人不能拿自己就不当哪儿，这桓玄拿自己就特别当英雄好汉。正因为他很张扬，也的确有才华，好些人还真就有点嘀咕他，包括当时的东晋朝廷对桓家，尤其对着桓玄也比较顾忌。那没有罪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再加上桓玄的父亲桓温晚年有不臣之心，曾经逼着当时的皇帝要禅让，所以这桓玄就成为防范中的重点。朝廷对桓玄还有他的兄弟们是多方限制，你想出仕为官吗？可能性不大。但你说在家里关起门当土财主头，该吃该喝该玩，那倒没人拦着。可桓玄不是一个甘居人下之人呢，他总想进入仕途，一展抱负。哎呀，费了半天劲，就熬到一个太守。这太守的职务太小了，他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在他管辖的范围内 有一片湖泊呀、啊，

他没事经常在那湖边溜达，要自杀吗？没那意思。一到晚上吃完饭，桓玄没事了就站在湖边上，凭栏远眺啊，万分感慨。随着湖水的涨落，他自言自语：“富为九州霸，而为五虎掌啊！我跟我的父亲怎么比哟？当年桓温北伐中原，虽然说有胜有负，但那时候的气势，那我根本就无法比拟呀！我现在当个小小的太守，这能有多大出息啊？”所以桓玄的野心是早已彰显出来，他对现状极其不满，越做这太守越没劲，干脆辞官不做，回老家吧。他来到了南郡江陵，又回到荆州地界了。这桓玄一回家，正赶上殷仲堪调任来到了荆州做刺史，所以这两个人迟早得见面。殷仲堪也十分了解桓玄的家世，也很在乎桓玄的门第跟才华。朝廷派他来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监视桓玄的。殷仲堪心想，与其为敌，倒不如为友，暗中拦阻啊。所以殷仲堪没事跟着桓玄经常的交往，哎，左一封信右一封信，两位都算名人呐、啊，书信往来不过瘾，就到家中拜访，提着这礼物。桓玄有时也回访，毕竟这是地方父母官呐、啊。两个人成为朋友了。实际桓玄另有打算，他想借着殷仲堪的军事实力，乘势而起，找机会振兴门户。所以他更喜欢跟殷仲堪往来，取悦于他呀。两个人越走越近，越接触越熟识，简直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这会儿王公一个劲儿的逼着殷仲堪表态，你是帮不帮忙，跟不跟着我干吧。殷仲堪又想起这个桓玄来了，特地到桓玄家中把这情况跟桓玄说了。怎么嘴这么不严密，这么大事儿，这要叛反朝廷敢告诉桓玄，一个是好朋友，二一个桓玄现在是一介草民，他也不是什么当官的，跟他说就告诉他，他又能如何？桓玄很受感动啊，哎呀，四十大人能够把这么大事情告诉我桓玄，可见对我如何之信任。至于能不能跟王公大将军起兵，大权大事还需将军您本人定夺。殷仲堪一听，我想听听桓公你的意见呐。依桓玄之见嘛，我看您应该响应王公将军，你们二人共同起兵匡正朝纲，也算得忠臣之为啊。殷仲堪一听，有桓玄的支持，有桓氏家族的认同，他觉得这主意不错，自己也是看不惯司马道子，既然能够匡正朝纲是忠良之举，何乐不为呀、啊？殷仲堪下定决心起兵响应王公啊。您想，朝廷的实力就分三家，一个是司马道子，一个是王公，一个是殷仲堪，现在两强联手，那司马道子能不害怕吗？王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带着兵马就杀奔建康，这司马道子更绝，连忙派人向王公谢罪啊，以前朝中大事我很多都不能亲自来指挥，因为有奸佞在那挡道。他就最大奸佞，他还说有奸佞，谁呀、啊、就是那美男子王国宝啊。实在是王国宝从中舞弊，有劳二位将军一片忠心，此番前来我定斩王国宝。这王国宝多冤呢、啊、被司马道子当了替死鬼了。不过这王国宝倒也是死有余辜啊，也没做什么好事。杀完了王国宝，司马道子就等着信儿。等什么信儿啊？这王公他们什么时候退兵啊？感情把这王国宝杀了，人家也没打算走。哎呦，司马道子这后悔啊，他
他把兵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呢？因为这司马元显勇猛善战，年轻有为啊。儿子，你替父亲看着吧，老夫累了。他接着饮酒，他不管了。司马元显比他爹能耐大多了，心想我爹就这本事，谁让我贪这爹呢？但是真要是这叛兵打进健康城，我爹没了，我也完了。司马元显施用反间计，派人带着司马道子的信去找王公的部下北府兵的名将刘牢之，干嘛呀？许以高官厚禄，都知道这次王公大将军带兵来之所以威慑天下，这主要是沾着刘牢之将军您的光了，您的威望，您勇猛善战，战功卓著，天下敬服啊。如果长居人下，何日能熬出头来？司马道子在信中已经许诺了，只要你能背叛王公，将来北府兵就全归你一个人了。这信往这一放，使者退下，大将刘牢之还真动心了。刘牢之自幼是苦练武艺，特别的勇猛，但是人都有缺点，这位刘将军的缺点就是私心特别的重。当时王公手下有一个姓何的参军发现刘牢之跟司马元显的人接触了，到这儿来大半夜嘀嘀咕咕，就在烛火下给他递了封信，什么意思呀？连忙来找王公，王将军，我看刘牢之大概有叛反之意吧。王公看了看这何参军，很不高兴，我素知你们两个人一向不睦，你今天何必要陷害牢之啊？好嘛，这王公还特信这刘牢之，没把这参军的话当真，转过天来倒把自己手下的精兵精锐武器都交给刘牢之这分队了，表示信任吗？这王公也算用人不当啊。没有几天的功夫，有人来报刘牢之反了，带领着人马杀到你的中军大帐啊。王公吓傻了，连忙点起人马，那哪赶趟啊，已经被人杀了个措手不及呀。王公兵败被杀，还别说，司马道子倒没有食言，怎么许诺怎么答应，解除了王公军队对健康的围攻，他就封赏这刘牢之取代王公做都督，掌管幽州、青州、冀州、兖州、并州、徐州、扬州诸州军事，全归你一个人了，坐镇京口。王公这么一死，取而代之的是刘牢之，这一下可把那殷仲堪吓坏了，他不也跟着出兵了吗？他跟桓玄这都联起手来，还有很多地方武装呢。这司马道子更绝，他就为了孤立这殷仲堪，他大大的封赏这桓玄呢。桓玄祖籍不是在荆州吗？大族在这儿呢，他既想利用桓玄离间这殷仲堪，又不愿意让这桓玄就在荆州这儿待着。司马道子拜桓玄为广州刺史、建威将军，既能把你从你的老巢调开，我还能让你升官发财，跟着殷仲堪俩人闹崩喽。桓玄多聪明啊，放着家这儿不待，我跑广州干嘛去？到那人生地不熟，那不架空了吗？殷仲堪生怕桓玄跟自己离心离德，同时还有一位大将军也是名门之后，叫杨全七。殷仲堪把这杨全七也找来了，用杨全七来制止这桓玄，互为制约吧。三个人继续兵合一处，打的清军策旗号，你封广州刺史我也不去啊。以殷仲堪为主帅，杨全七带5000水军为前锋，桓玄紧居其次，继续向东啊。殷仲堪这一路是连战连胜，进抵石头城芜湖一线，忽然朝廷旨意又到了，桓玄让他去做广州刺史，他不去，人这回改了，司马道子封桓玄为江州刺史。

杨全期为雍州刺史，相反把这殷仲堪由打荆州调往广州，你奔广州吧。应该说从这个地界上来说，实惠都让这杨全期跟桓玄占了，江州雍州这比那广州强啊。虽说在南北朝时期，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海外贸易的聚集地，但是这些卫士为了权力，谁也不冲那俩钱呢。殷仲堪不想去广州，可问题桓玄乐意去江州，杨全期也乐意到雍州，不让你做荆州刺史，那荆州刺史由谁来充当啊？是桓玄的哥哥叫桓修。合着在这一场力量的平衡中，桓家占据上风。这一来殷仲堪不乐意，杨全期也有点吃桓玄的弯儿，达到了朝廷的目的，瓦解了殷桓杨三家联盟。桓玄杨全期打算接受朝廷任命，殷仲堪这生气呀、啊！你们俩不乐意吗？那咱别往一块凑了。桓玄，你不够朋友。殷仲堪自率大军，自己率队西返，心想我就到荆州坐镇，有能耐你们来打。走着走着，殷仲堪觉得不合适，怎么？我就让这桓玄跟杨全期俩人受朝廷重用，把我一人扔汉二上。专家一想，现在人马谁最多呀？我手下掌握的人最多。对了，到头他回来了，把桓玄跟杨全期吓一跳，难道要火并吗？俩人迎出打仗，殷仲堪面沉似水呀。桓玄，你是我的朋友，我落难了，你不跟我走吗？你就看着我率队西行，难道当初府上清茶淡酒所谈之事你都忘怀了？你别忘了你曾经是我的朋友。桓玄脸上怪不好意思的，关键是心里边打鼓，真要是火并打起来，自己好容易招募这俩人，还不都得被殷仲堪杀了呀。他跟杨全期暗地眼色，跟着一块儿往西走吧。殷仲堪带着这俩人大队西行，他不去广州，荆州又给了别人，实际殷仲堪现在已经失职了，他也需要仰仗桓玄以及他的哥哥桓修在荆州的势力，还是互为利用。桓玄呢也需要殷仲堪的部众，那么多当兵的了，你只要跟殷仲堪不闹崩，那不也听自己的指挥吗？能利用他的军队呀。就这样，三个人在浔阳重新会盟啊，决定继续共同对抗朝廷。朝廷终于妥协了，让殷仲堪官复原职，殷仲堪如愿以偿了。这桓玄跟杨全期俩人又打起来了。为什么？桓玄在荆州那是名门望族啊，好些人都很仰慕他，而杨全期呢出自弘农杨氏，是东汉时期的高门，但是过江比较晚，资历浅，所以就难免受当地人排挤。杨全期也经常恨不能把那族谱都举出来让大伙看看，光耀门第，我们家也曾经怎样，谁都赞同，唯独桓玄看不起他，你是你们家的第几代玄孙呢？你老把你太爷那功劳往上举着，你得建立功勋呢。桓玄当人背后总说，哎，不能老吃老子的，得看自己能不能建功立业。他对待杨全期以韩氏相待，这一韩氏可不要紧，这招待的级别就差远了。杨全期最忌讳在这种讲究门阀制度的时代里人们拿他当韩氏。杨全期慢慢的对这桓玄意见就越来越大，起先因为政治问题他还得隐忍，现在仨人已经联盟了，朝廷已经妥协了，你还拿我当韩氏啊？啊！杨全期暗中就下了杀心了，他打算找机会把这桓玄除掉，他就来找殷仲堪来了。殷仲堪一听，干嘛呀？咱们三位是弟兄。

0: 兄相待，三个人共同对抗朝廷，这真要打起来，那不就中了朝廷那帮奸党的心意了吗？你再隐忍隐忍，我再说说桓玄吧。殷仲康跟老大哥一样还劝桓玄呢，他哪知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桓玄早有杀杨全七之心了，暗中一直在谋划怎么把他吞并了，借着驻屯在夏口，夏口是哪儿？就现在湖北武昌啊。桓玄带兵在夏口就阻挡了杨全七出行的通道，杨全七想打襄阳入闽水，结果就在这儿被桓玄给拦住了，俩人发生冲突，干脆我把你宰了吧。桓玄趁其不备先动杀机呀，包围了杨全七，把杨全七给杀了，收编了杨全七的人马，直接掉头就去找殷仲堪。殷仲堪做梦都没想到杨全七轻而易举就被桓玄给拿下了，他纠集人马来对抗桓玄，桓玄的威望太高了，桓玄的阴谋也太成熟了，桓玄的到来也太突然了，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甭管怎么说，殷仲堪是无力反抗，最后桓玄下了一道命令，命人告诉殷仲堪，请大将军自裁吧。反正殷仲堪是跑不了了，周边都被桓玄的人围住了，念及当日你我书信往来，朋友相论，我不能亲手杀你，你自己了断吧。殷仲堪后悔当时没听杨全七的话，要早动手何至于今天。殷仲堪被迫自杀，这一下三个人的势力都归了桓玄了，桓玄再也不在这隐忍着了，心想朝廷里边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我杀了杨全七，逼死了殷仲堪，现在他们肯定高兴呢，满以为借刀杀人了，甭等你们高兴，我得取而代之啊。这桓玄一直想当皇帝呢，完成他父亲桓温的未竟的心愿呢，杀气升腾，带领着人马就奔了建康了。东晋城中的司马道子天天喝得跟醉茄子一样，他人是不醒，大权在他儿子司马元显手中。司马元显一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桓玄造反，我只有大兵相抗。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0: 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0: 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4: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5: 学生生活品华，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6: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5: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7: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

0: 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治。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2: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俺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

0: 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新科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

0: 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1: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局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出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0: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

0: 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3: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6: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5: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6: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5: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6: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5: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6: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强降雨天气频发。

0: 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六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7: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7: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台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
2: 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化电活力调频。
1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台风应急响应到了二级，并且维持了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形势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哈、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0: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渔场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

0: 长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1: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1: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那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

0: 然后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1: 如龙其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震慑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标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2: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
4: 纵横追问新闻，
5: 明年是雄安新区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书写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3: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四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4种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0: 到明年的六月份，我们整个梯形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行。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近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

0: 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6: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5: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9: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7: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呢，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知党态度也暧昧，那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氏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7: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